0: 理咨询等服务。当晚，《本草纲目》、《林都京剧秀》、《康美之恋》等节目精彩纷呈，观众欢声笑语不断。这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药文化盛宴，生动诠释了康养惠民的温暖承诺。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7月24号是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志愿服务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聚焦三个服务，把工作放到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推动，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上做表率、见成效，要完善体制机制、健全组织架构、建强专业队伍、强化监督管理、落实激励举措、加强自身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贡献更大志愿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伊春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等文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领导机构。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胡艳玲、龚嘉欣、林涛报道。盛夏七月，绿意盎然。7月24号，第五届伊春森林康养露营大会暨第11届伊春森宫桃山悬阳峰美食帐篷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彩旗飘扬，近百顶帐篷星罗棋布，在青山绿水的掩映下，颜色鲜艳的帐篷仿佛星辰坐落在林海间。各地游客结伴而来，或驻足打卡山野美景，或围坐闲谈畅享美食，或陪伴孩子沉浸式体验户外乐趣，欢声笑语回荡山林。而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凉爽气候和富含负氧离子的新鲜空气，也让广大游客直呼不虚此行。河南游客刘兰：
1: 就是我们是河南的，我们那边都快40度了，然后到你们这边才20来度，然后就是空气也很好，到这玩的也很开心，然后就是非常适合带着孩子们来旅游来度假。
0: 绥化游客谭立波：
2: 今天正赶上我妈妈是76岁生日，我们姐几个还有我爸的我妈妈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铁犁，正赶上铁犁的这个帐篷节。在这里边天气凉爽，铁犁人特别热情，服务周到，所以我们一家人在这种气氛当中亲情更加的浓厚，所以让我们很开心。
0: 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森林轻奢露营、本土特色美食品鉴、山野趣味互动体验、森林休闲康养打卡等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展现了铁力市优良的生态资源与文旅魅力。7月24号晚，2026年第三届汤汪欢乐巷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开幕式预热环节精彩纷呈，科技与趣味碰撞出别样火花，语数机器人、智能机器狗、炫酷机甲沿街巡回互动，满满科技感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打卡。杂耍小丑、蓝莓仙子、不倒翁趣味巡游，机器人活力舞蹈轮番上演，趣味互动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开场舞旗开得胜正式拉开活动的序幕，精彩的舞蹈表演迅速烘托起热烈欢快的现场氛围。县职工带来的大合唱在灿烂的阳光下，百年荣光抒发出奋进新时代的真挚情怀。两轮幸运抽奖环节惊喜连连，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顶峰。活动期间，欢乐巷全域打造多元化沉浸式体验场景，蓝莓仙子、蝴蝶仙子、不倒翁实景演绎、汉服旅拍、非遗拓印、百望图观赏等特色项目有序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文旅魅力，解锁多样游玩乐趣。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艳丽、戴佳琪报道。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枫林县多措并举推出暖心宠客服务，全力打造有温度的文旅环境。枫林县旅游发展中心开展便民暖心服务，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景区游览、热水、泡面等便民服务，及时提供应急帮扶，用心回应游客诉求。公安民警深入各大景区开展旅游咨询引导，全力做好秩序维护与安全保障，守护游客出行平安。枫林县委宣传部、县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文明旅游理念，为游客营造和谐有序、文明有礼的出游氛围。 多方力量协同联动，贴心服务贯穿旅途全过程，以实打实的暖心举措践行宠客理念，让前来游玩的八方宾客在枫林尽享安心、舒心、暖心之旅。朗香林业局公司张万新、王艳春报道，伊春森工朗香林业局公司立足林区防汛实际，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实化防范举措，全面抓实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林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伊春森工朗香林业局公司锚定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核心目标，坚持防在前、汛在先、抢及时工作思路，全方位织密防汛责任体系，建立闭环管理的岗位值守、汛情速报、险情处置工作机制，确保汛情第一时间上传下达，处置指令快速落地，各林场分公司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巡查，同时全天候盯紧雨情、水情变化，把防汛部署落在日常、抓在一线，以层层压实的责任筑牢防汛第一道防线。公司坚持以练备战、以储备险，全方位提升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在山洪易发林场分公司组织防山洪灾害模拟演练，普及山洪避险、自救互救基础常识，锤炼抢险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水平，足额储备防汛应急物资，规范存放管理，确保险情发生时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为抢险救援提供坚实物资保障。公司同时聚焦水库等防汛核心风险区，落实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防控举措，多点位、多渠道做好风险防控，各林农场分公司广泛开展防汛安全科普宣传，循环推送雨情预警、避险逃生、减灾自救知识，提升辖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树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向一群中学生在上美术课，她讲道：
10: 抽象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是在你心中捕捉的东西，而形象是你肉眼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你起来举一个例子。
11: 老师，我觉得我的短裤吧就是形象的，而你的短裤就是抽象的。

0: 说昨晚上梦见你唱歌，是吧？我总唱歌啊，唱得很甜，你那多愁善感的表情打动了我，我差点发誓爱你一万年，但我没敢，因为你正对着一头驴唱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前是抒情版，这今天是唱的是摇滚版。
1: 有一天啊，有两个球迷在一起诉苦，一个球迷就对另一个说：哎呀，我家的那只母老虎啊，自以为他是世界杯的裁判，不就是多看了一会儿球吗？他居然把我给罚下床了。
2: 哎呀，你还比我好得多呢，你们家的母老虎不就是把你罚下床了吗？我们家的母老虎不但把我罚下床了，还找了个替补。

0: 说波尼先生这天早上跟太太打了一架，然后就上班去了。到天色很晚的时候呢，波尼先生还不想回家，他就想先从公司打一电话回去，试探一下自己的太太是否还在生气。
1: 嘿，我就想知道今天晚饭你都做了些什么。
0: 听了这话，还在。

0: 气头上的太太没好气的说道：“
1: 今天晚上别的什么我都没做，我就是做了点毒药。”
0: 听到这话，不是你先生马上说道：“
2: 既然是这样，那就算我没打过这个电话。今天晚上你做你一个人的就够了，我就不回去吃了。”

0: 近的工作呀，真是做了很多。于是呢，我就顺便打开身边的收音机，一个温柔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1: 如果肤色粉红，脸上的绒毛细嫩柔软，那么说明很健康。
0: 哎呀，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对照一下镜子，再笑一笑，真是很健康的样子。这时候，收音机里又传出来那个好听的声音说：
1: 好，听众朋友们，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就到这里了，再见。

0: 这样孤单一辈子。
1: 上课的时候呢，有位同学在看漫画，这个时候啊，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就问：
2: 你在干什么呢？
3: 老师，我在找东西呢。
2: 你找什么？
3: 找。
1: 这个时候，隔壁的同学回答说：
4: 老师，他在找借口。

0: 大兵终于结婚了，可总是受妻管严之苦啊，媳妇总恨得他。单位李哥告诉他，有一本书能解脱你的痛苦。大兵来到书店了，老熟人服务员热情打招呼，
1: 好啊兵儿啊。
0: 买什么书啊？大兵说，书名应该叫男人应该是一家之主。完了这营业员说，兵儿很抱歉的，俺们这从来不卖童话书。老爷们是一家之主，难道是童话？怎么能是童话呢？明明是神话。

0: 大卡车的司机开车经过一个小山村时，向一位村民打听道：“请问，这个地方哪里可以找到汽车的配件呢？”
1: 啊，行了，往前走，过了那转弯，下边有大峡谷，那里边老多了。

0: 儿这天在酒吧里，焦志先生一个人在吧台上喝啤酒，喝着喝着啊，他觉得自个儿得去趟洗手间了。可是他怕离开之后有人偷喝他的啤酒，于是他就在桌子上写了张字条，压在了啤酒杯的底下。字条上是这么写的：
1: 我往杯里吐了口水。
0: 等到约翰先生从洗手间回来之后，他发现字条还在，不过字条上又加了一句：
1: 您可真会玩，我也吐了一口。

有个人夜间过坟地，然后看着火光，以为是鬼火呢，捡几个钻头，呜，就冲那个鬼火撇下来，就看那火光，唰，移到另外一个坟头。这人又捡几个钻头子，冲着那个火，肉又撇出一个砖头子。这时候听着有人喊：“傻爷爷干啥呀？上趟厕所都不行啊！一袋烟的功夫挨两砖头子了。”

0: 话说在意大利啊，有一个乡下人这天来到大城市了，他决定呢要入住当地一家相当不错的酒店。在前台登记的时候啊，服务员就很纳闷的问这个乡下人：
1: 先生，我看见过很多像您一样从乡下来的顾客到我们饭店入住的时候，都会在签名栏上签一个时差来代替自己的姓名，可是我从来没遇到过您这样的，非得要在这个叉上再画个圈，您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意大利乡下人很小心地说道：
2: 是这样的，先生，我这次出来没跟我老婆说，也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没写真名。

0: 远在外地的女儿打电话，叫她赶快回家过春节。这个时候，女儿说：“
1: 爸呀，火车票老难买了，我回不来呀。”“
2: 儿啊，那打的吧。”“
1: 爸呀，这路太远了，打的比坐飞机还贵呢。”“
2: 那就打飞机呗，我给你出钱。”

0: 这天在新兵训练营里，上尉对士兵喊道：
1: 大家听好了，谁喜欢音乐，向前三步走。
0: 听到了上尉的话，新兵训练营列队的士兵其中有三个眉飞色舞的向前走了三步。他们站定之后非常兴奋地看着上尉，以为有什么好事呢。此时只听上尉继续命令道：
1: 很好，士兵们，现在听好了，你们把这台钢琴给我搬到三楼去。

0: 这个意大利啊，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叫洛西尼。他有一次，他听人说，他有一批非常有钱的贩子啊，准备在法国为他建作一个雕像。他是非常的感动啊，他逢人便问，他们准备花多少钱？他们准备花多少钱？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他的一个贩子，他的贩子跟他说。
1: 哦，若西尼，若西尼，我们太崇拜你了，你知道吗？我们要给你建一座雕像，要花1000万法郎啊！
0: 什么？1000万法郎？我没有听错吧？
1: 没有，没有。
0: 如果你们能够给我500法郎，我就愿意亲自站在那个雕像的底座上。

0: 有一次，这个老师啊，在讲课时，为了使他的学生能够充分的理解慈善的含义，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同学们，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只驴子在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在艰难的上一个很高的坡，而这时候它的主人还在拼命的鞭打它时，我上去加以阻止。 Peter， 你说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美德？
1: 那就是父子般的亲情。
2: Yes。
3: 说两只青蛙相爱了，多不容易，结婚以后生个癞蛤蟆。公青蛙看着说，贱人，怎么回事啊？咋回事？完了，这母青蛙就痛苦的说，他爹呀，认识你之前呢，我曾经整过容啊。

0: 有一对两口子为孩子的事儿呢，就经常闹矛盾。一次儿子做错了事儿，忍无可忍的爸爸就非要揍他一顿不可。这个时候呢，妈妈就求情道：“
1: 哎，饶他一次吧，下次再犯罚他不迟。”
2: 哼，你又替他说情，要是下次他要不犯了怎么办呢？
3: 话说一名带着小狗到缅因州旅行的游客啊，到附近的兽医站挂了一急诊，因为他心爱的小狗呢在当地被豪猪给刺伤了，快要死了。最终小狗身上的豪猪刺啊被专业的大夫全都给拔出来了，算是逃过一劫。可是等付钱的时候呢，账单上赫然写着450美金。这游客非常不解的拿着账单问这个兽医院的大夫：“
4: 兽医院先生，你们在旅游旺季就是这么乱收费的吗？这要是到了冬天没了游客，你们缅因州的人该怎么办呢？”
3: 缅因州的这位兽医马上非常自信地说道：“
5: 不用您操心先生，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缅因州的冬天拼命养豪猪。”
0: 布朗森夫妇呢已经结婚30多年了。布朗森先生每天外出上班的时候啊，他的妻子总在家里操持家务。一天晚上，布朗森太太羡慕地对丈夫说：“
6: 对面楼上搬来一对年轻夫妇，我注意他们很久了。那个男的帅小伙儿在每天出门时候都要吻他的妻子一下，回家的时候也要亲吻妻子，人家多亲热呀，你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
7: 我觉得他们也是挺浪漫的，可是我和那位女士还不熟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将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3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一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验团的1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 V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岱岭小学学生李彦辰：
3: 我很荣幸参加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活动，课堂中各类奇妙的科学现象牢牢抓住了我的目光，为我打开了科学世界的大门。
0: 岱岭小学学生陈威宇：
4: 这次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特别有意思，我们亲手做了好多神奇的小实验，像光的魔法、自制生态瓶、瓶子吹气球，以前课本里难懂的科学知识，动手一做，我立刻就懂了。
0: 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姚亮亮：
5: 我们这次课程呢，主要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进行科普宣传。整体上呢，主要是围绕小朋友们这样一个认知阶段，他们当前的对于科普教育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我们孩子们的所学，在大学的同学们这样一个所学，能够真正的应用到我们中小学教育上来。
0: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校际教育资源共享，近日在嘉应县援边工作队教育团队的牵头协调下，嘉应县第一中学与南岔县高级中学联合举办携手共进教员乡长主题教学交流活动，两校教师通过同课异构教学展示、分组专题研讨等多元形式，深度碰撞教学思想，共探育人路径，为提升县域教育教学质量注入新活力。活动中，同课异构教学展示成为核心亮点，两所学校教师围绕9大学科相同教学内容，基于各自教学理念、学情分析与课堂设计，分别呈现了风格迥异却同样精彩的课堂教学。在语文课堂深耕文本，深度解读与情境化表达，引导学生在品读与思辨中感悟文字魅力。数学课堂以不同的解题思路引导，互动环节设计，让抽象的知识点变得生动易懂。理化生等学科课堂则强化实验探究，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合作交流，在实践中构建知识体系。英语课堂聚焦

0: 教语篇逻辑分析，引导学生在精读细研中提升读写素养。体育课通过分解示范、分组对抗，帮助学生夯实运动基础，在激发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强化规则意识与协作精神，展现了体育学科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全体授课教师均紧扣新课标要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注重核心素养培养，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与鲜明的教学特色。教学展示结束后，两所学校教师按学段分学科开展分组研讨，两校教师纷纷表示将把此次交流所学融入日常教学，不断优化教学策略，提升育人实效，互学互鉴，共同书写两地教育教学新篇章。此次联合教学交流活动搭建了两校教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优质平台，不仅促进了校际间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更推动了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嘉荫县援边工作教育团队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校际交流合作活动落地，助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岭研学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兴安岭，踏上一场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正组队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兴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兴安岭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地展现在孩子们面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同学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北京游客郑景天同学：
2: 我记得在课文里，小兴安岭说树很大，这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比那个课文里写的还美一点。
0: 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夏月新同学：
3: 一路辛辛苦苦去到这儿，然后体力消耗有点大，所以说平时我不是很爱吃肉夹馍，但是现在就是感觉挺香的，骑过来就是挺累的，腿有点软，挺骄傲的，就是能骑到这儿。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兴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0: 今年夏季，我市持续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0: 近日，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组织学生走进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开展2026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黑大艺术学院的学子们充分发挥绘画专业优势，分组分工协同作业，全身心投入乡村美化创作工作。他们将北兴村本土风貌、乡土文明、生态林海等特色元素巧妙结合，在村内的墙体、乡间道路路面开展主题彩绘创作。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2025级绘画专业学生张凯硕：
1: 我们把村里的文化和故事融入到墙绘创作中，让更多人看到北兴村的美，为乡村发展出一份我们的青春力量。
0: 原本单调朴

0: 素的乡村白墙经过画笔勾勒，色彩渲染，变成了生动鲜活的文化景观。一幅幅彩绘作品既美化了村容村貌，又传递了文明新风，让静谧的乡村焕发崭新生机与文艺气息。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卢博涵：
1: 本次三亚乡实践呢，我们坚持美育实践与思政教育相融合，队员们呢实地追忆峥嵘岁月，真切感东北抗联的红色精神与马永顺劳模的奉献精神，沉浸式汲取红色力量，真正实现以艺育人，以史铸魂。
0: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李松奇：
2: 青年学子立足专业特长，把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力量，用艺术装点乡村风貌，以青春画笔助力河北乡村建设。
0: 北兴村全新亮相的彩绘景观迅速成为吸睛亮点，这股由高校学子带来的艺术风，在提升乡村颜值、丰富文旅业态的同时，也成功留住了游客的脚步，为铁力市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注入新动能。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稀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3: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玉珍三下乡实践团来到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态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学生：
4: 走访企业、走进林海、调研产业，让我真切感受到林区生态保护成果与绿色产业活力。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子，我们将勤学苦练专业本领，深耕食品安全领域，以青春积极投身15林区绿色发展实践。
0: 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5: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林区基层，实地调研产业转型路径，做实实践育人工作，同时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

0: 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1: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首林玉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2: 本次社会实践紧扣林区绿色转型发展需求，推动课堂理论与地方产业实际深度融合，依托柔性校企一线合作，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3: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4: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1: 嘉义县第二幼儿园以雨灵精灵伴成长，食鸟爱鸟护家园为主题，开展爱鸟周主题系列活动，将生态教育融入幼儿生活，让爱鸟护鸟的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活动伊始，各年级同步启动爱鸟周主题活动，教师们借助精美图片、 AI 视频、趣味绘本等多元载体，带领幼儿认识猫头鹰、啄木鸟等常见鸟类，细致讲解鸟类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引导孩子们感知鸟类与自然、湿地的密切联系，树立鸟类是人类好朋友的环保理念。孩子们专注倾听，踊跃互动，在大胆表达中深刻理解爱鸟护鸟的重要意义，建立起尊重自然、生态共生的朴素认知。随后各年级组开展了创意十足的爱鸟主题美工活动，小班幼儿运用彩纸、画笔与胶水制作专属的小鸟伙伴，中班幼儿化身小建筑师，利用环保材料搭建温馨牢固的鸟窝，为小鸟构筑温暖家园，大班通过绘画形式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小鸟。此外，中小班开展联动，小班幼儿将自制小鸟手工作品放入中班幼儿搭建的鸟窝中，共同完成给小鸟安家活动，不仅提升了幼儿的合作能力，更让幼儿真切体会到保护鸟类、守护家园的意义，强化了护鸟意识。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无穷鼻线。秦王政到22岁的时候开始执掌大权。公元前238年，有人利用太后造反，秦王政剿灭了叛乱。又过了一年，他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叫他自杀了。秦王杀了吕不韦，一心要统一中原，不断的向各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燕太子丹觉得只有杀掉秦王，燕国才有好日子过。他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的身上，一心收买能够刺杀秦王的人。有个杀人犯叫秦舞阳，有胆量，太子丹把他救了出来，收在自己的门下。连躲在燕国深山里的原秦国的大将樊无期，因煽动秦王政的兄弟长安君造反没有成功，逃到燕国也来投奔太子丹。太子丹还请了很有本领的一位剑客荆轲。太子丹对荆轲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去联合各诸侯国也不行。我想要是有位勇士打扮成使臣去见秦王，站在秦王的面前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不答应，就把他赐死。荆轲说，秦国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都抗，那么都抗呢，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东部。我要是能够拿着都抗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也许能够叫我当面见他。太子丹就叫人把地图拿了出来。荆轲背地里又去见了樊无期，对他说，秦王害死了将军的父母宗族，将军想报仇，我决定去行刺，怕的是见不到秦王。我要是能够拿着将军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让我见他。樊无期为了报仇，就拔出宝剑来自杀了。太子丹爬在樊无期的尸体上，呜呜的哭了一阵，叫人把尸体安葬了，把那个人头装在一个木头匣子里交给了荆轲，又送给了他一把用毒药煎过的匕首，只要刺出秦王的一丝血，他就能够立刻死去。太子丹问荆轲什么时候动身，荆轲说，我有个朋友叫聂盖，等他来给我做个帮手。太子丹说，哪儿等得了呢，我这有个武士叫做秦舞阳，就让他当个助手吧。动身的那天，太子丹和几个心腹偷偷的把他们送到了易水，挑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摆上酒席。喝酒的时候，太子丹忽然脱去了外衣，摘去帽子，别人也都这么做。霎时他们变成了全身穿孝，大伙儿都显得很悲伤。荆轲的朋友高渐离拿着竹奏着一个悲伤的歌，竹就是古代的一种

0: 用竹尺敲出音乐来的乐器。荆轲按着拍子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太子丹斟了一杯酒，跪着递给荆轲，荆轲一口喝了下去，伸手拉起秦舞阳蹦上车，头也不回，飞也似的去了。公元前227年，荆轲到了咸阳，通报上去，秦王政一听说燕国的使臣把樊无期的人头和督亢的地图都送上来了，就叫荆轲去见他。荆轲捧着樊无期的人头，秦舞阳捧着督亢的地图，一步一步的上了秦国朝堂的台阶。秦舞阳一上朝堂就不由得害怕起来，秦王的左右一见，喝了一声说：使者干嘛脸变了颜色？荆轲回头一瞧，就见秦舞阳的脸色又青又白，跟死人差不多。他对秦王说：他是北方的粗鲁人，从来没有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秦王对荆轲说：叫他退下去，你一个人上来吧。荆轲心里怪秦舞阳太不中用，只好独自捧着木头匣子献给秦王。秦王打开一瞧，果然是樊无期的头。他又让荆轲把地图拿过来，荆轲回到台阶下面，从秦舞阳的手里接过了地图，回身又上去了。他把那一卷地图慢慢的打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指着给秦王看。等地图全部打开，卷在地图里的匕首可就露出来了。图穷匕首现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秦王一见就立刻蹦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扔了地图，左手揪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扎了过去。秦王使劲的往后一转身，那只袖子就断了，他一下子跳过旁边的屏风，刚往外跑，荆轲就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一见跑是跑不了了，躲也没处躲，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的逼着，两个人好像是走马灯似的直转悠。台阶上面站着的几个文官全都手无寸铁，台阶下面的武士照秦国的规矩，没有命令是不准上去的。荆轲逼得那么紧，秦王政就只能绕着柱子跑。他身上虽说带着宝剑，可是来不及拔出来。有个伺候秦王的医生拿起药罐子对准荆轲打过去，荆轲打手一扬，秦王就趁着这个时候拼命的拔宝剑，可是心急宝剑长，怎么也拔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嚷道：大王把宝剑拉到脊梁上就能拔出来了。秦王政真的把宝剑拔了出来，只一剑砍坏了荆轲的一条腿，荆轲站不住，一下子就倒下了。他拿匕首扔向了秦王政，秦王政往右一闪，那把匕首从他耳边擦了过去，打在铜柱上，嘣的一声直蹦火星。秦王政跟着又向荆轲砍了一剑，荆轲用手一挡，被砍去了三个指头。荆轲笑着说：哈哈哈哈，你的运气真不坏，我本来想先逼你退还诸侯的土地，因此没有早下手，可你也长不了。就这样，荆轲和秦舞阳没有刺中秦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九朝古都洛阳作为一座历史名城，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依旧光彩夺目。尽管黄沙弥漫的千秋老去了，但是在这里文化的积淀从未停止过。看龙门石窟中的佛像，那就是信仰的沃土。当年复杂的余音已经伴着黄河的涛声成为古老的歌曲，沉默的佛像目睹了人世的沧桑轮回，不悲不喜，平静超然。
1: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也就是公元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等朝代400余年的营造，其中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建有140多年，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45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唐代和北魏时期洞窟所占比例最大，其他朝代仅占10%。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最小的佛像在莲花洞中，每个只有2厘米，称为微雕。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这两个朝代的造像反映出了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大同云冈石窟造像中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变得越来越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的是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洞窟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石窟寺这几个洞窟最有代表价值。其中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地反映出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宗教情节。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珍贵记录。

0: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13千米处，密密麻麻的石窟分布于伊水河畔的石壁上，它们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宋等朝代，断断续续雕凿时间长达400年之久。如今山上共存有大小洞窟2345个，佛像10万多尊，雕刻题记2840多块，石刻佛塔60多座。穿过一座标有龙门字样的古老石门，龙门大桥凌驾于滚滚的伊水河上，远处一座山丘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犹如马蜂窝一样的黑洞，那就是龙门石窟。仔细看，在这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黑洞中，隐藏着各式各样的佛像，每座佛像惟妙惟肖，雕刻精妙，特别是那几座大佛令人啧啧称奇。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最著名的佛像，其规模宏大，技艺精湛，古时候隶属于皇家寺院的奉仙寺。奉仙寺虽称为寺，却主要是石窟，开凿于唐高宗初年，后由武则天捐助修建。在这座石窟中雕刻有9座巨大的佛像，各个形神兼备，有的面相凶恶，有的面带微笑。在一片明媚的阳光中，卢舍那大佛眼神专注地凝视着神州大地。卢舍那大佛为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据说卢舍那在佛经中意为光明普照。佛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达1.9米，相传这是依照武则天的容貌而建。佛像头顶波浪式的发纹，面部较为丰润，清秀如画的眉目下是一双明亮的秀目，静静注视着远方，望之使人心灵澄澈，恬然平静。
1: 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寿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相式的艺术风格，而唐代人们以胖为美，所以唐代佛像的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淳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唐代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中，以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卢舍那象龛群雕，也就是奉仙寺群雕最为著名。这座根据华严经雕造的摩崖式佛龛，以雍容大度、气宇非凡的卢舍那佛为中心，用一周极富秦汉质感的美术群体雕像，将佛国世界那种充满了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组雕像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所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色优美，是许多石窟难以比拟的。但龙门石窟自营造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历朝历代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多数佛像的头部已遭到破坏，难以见得其面部神韵。卢舍那大佛双臂被人砍去，难以见其整体造型，但剩下的部分足以说明其艺术水平之高超，神态之曼妙。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 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洋溢着信仰情感的文化遗存，其极具异域格调的外在形态和充斥着人文意识的内在涵养，是古代社会广大人民对现实世界充满诉求意愿的物质折射，中华民族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和成效卓绝的创造能力，通过这一遗响千载的人文景观，可以得到透彻的解说。
0: 龙门山的南端有一处由天然的石灰岩洞开凿而成的洞窟，古阳洞。洞窟开凿于493年，是龙门石窟造像群中开凿最早的。古阳洞规模十分宏大，内部的佛教内容丰富，书法艺术高超，望之令人震撼。内部主像为释迦牟尼，身披线条流畅的袈裟，安详地端坐在方台上，面相清瘦，眼中含笑。侍立在左右的分别是手提宝瓶、清雅脱俗的观音菩萨和拿摩尼宝珠的大势至菩萨。古阳洞大大小小上百个佛龛，造型设计优美，丰富多彩，雕造装饰十分华丽。不过在古阳洞最著名的就是被誉为书法珍品的龙门二十品。北魏时期的这20块碑记上的字体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龙门石窟的佛像自身就是一本经书，游览就像阅读，千张面孔引人深思。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在浙江衢州，这样的孔庙祭祀典礼每年都会上演，栩栩如生地再现北宋末年孔子后裔那场浩大的大宗南渡。随着孔氏家族的到来，衢州如风日盛，耕读传家的文化血脉流传不息。
1: 有本子曰方类非一了湖，
0: 诗人眼中的浙江总像是西子湖畔那般精致典雅，而地处浙江最西端的衢州则多了几分热烈与豪情。衢州独特的民风民俗和语言文化打破了大多数人对于浙江的固有印象。衢州话虽然属于吴语片区，但与浙江其他地方大有不同，是唯一有翘舌音的方言。
2: 衢州话的翘舌音十分强势，有些与普通话相当接近，比如窗户，衢州话叫窗门，碰到人或者撞到人叫撞着。
0: 衢州的方言以吴语为基础，同时也受到皖南徽语、江西赣语、闽北方言建州语的影响。在衢州可以说是一乡一方言，一村一方言。衢州仙霞岭高山深谷之中的古镇念巴都更为有趣，800多户人家竟保留着十几种方言，有的同一家人也会用多种方言交流。南腔北调的方言丝毫不影响古镇人家和八方来客的交通共融。
3: 铜锣高了，买铜锣高了，
4: 好吃不得嘞，
3: 好吃的。
0: 衢州话一书的编著者王世范潜心研究衢州方言多年，在他看来，历朝历代的战争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深刻地影响了这里的语言文化。
2: 衢州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加上历史上战乱、移民等众多原因，造成方言众多。除本地方言，还有江西、湖南、福建、安徽话。衢州又是兵家必争之地，驻军和过往的部队很多，这些都与衢州方言的构成有较大的关系。
0: 衢州有很多鹅卵石和麻石板铺成的小巷，伴随着1800多年的沉淀，钱塘江上游的这座古城从未感到寂寞。它是五路总头、四省通衢的大道，它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如风，更是一抹千百年来点点滴滴的乡愁，萦绕在南来北往人们的心头，四去环流。
1: 紫帽子绝来。

牵挂，日向四处各有自伤，花惊开生死场，半盏浊酒冷月光。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
11: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以。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新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切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

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节交替容易感冒咳嗽，如果久咳不愈该怎么办呢？爱家小贴士给您支招，猪肉杏仁汤治疗咳嗽咽痒。具体做法，瘦猪肉50克，杏仁10克，北沙参15克，共同煎煮汤饮，日服两次，适用于清肺、化痰、生津，治疗咳嗽少痰、口渴咽干、咽痒等。除了这些食物可以治疗咳嗽以外，爱家小贴士再给您介绍一个保护肠胃的标兵，豆豉。高纤维食物有助于保护胃部，改善肠胃功能。豆豉以大豆为原料，经发酵制成，含有益生菌，能够改善消化功能，所以做菜不妨加点豆豉，平时对自己好一些，在饮食上多上点心哦。
1: 为什么澳大利亚大堡礁20年后会消失？位于澳大利亚东北海岸外的大堡礁，分布面积达35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从空中俯瞰，一个个礁岛宛如鲜丽的花朵，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怒放，美轮美奂，可谓大自然创造的一个奇迹。然而，后人可能再也不能亲眼见到这个奇迹了。2009年，几十位珊瑚礁及气候变化方面的专家发出警告，日益变暖的气候和日渐酸化的海水将对珊瑚礁的生存产生严重威胁，珊瑚礁的生长将逐渐停止，直至毁灭。科学家们预言，在短短20年时间内，全球变暖将让大堡礁这一世界自然遗产荡然无存。占地球约70%面积的海洋，就是一个巨大的碳调节器，不断吸收并分解着地球上大量的二氧化碳。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海洋变得越来越酸。虽然人们对此并没有太多感觉，但对海洋环境极为敏感的珊瑚礁则完全不同。因为海水酸化对那些外壳或骨骼涵盖的生物如珊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就像你把一颗牙齿长久泡在可乐里，牙齿不坏掉才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已有多达20%的珊瑚礁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与工业化之前的水平相比，珊瑚明显放慢了它们的生长速度。研究表明，当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1/560时，所有的珊瑚礁不但会停止生长，而且将开始溶解。可以想象，随着海洋酸化的进一步加重，珊瑚难逃完全覆灭的命运。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不仅促进了海洋的酸化，也直接导致了气温上升。由于珊瑚和珊瑚礁动物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较弱，当海水温度升高时，寄居在珊瑚上的生物就会大量离开，彩色珊瑚将变成白色珊瑚，然后渐渐死去。如1990年12月，当泰国普吉岛附近的安达曼海域水温高出通常温度2摄氏度时，有一半的珊瑚变成了白色。而在厄尔尼诺较剧烈的1997年至1998年之间，全球的珊瑚普遍出现了漂白现象，珊瑚大量死亡，一些地区的死亡率甚至超过了90%。这种现象被称为珊瑚的漂白或白色瘟疫。当然，珊瑚死亡现象还可能是由于紫外线辐射、污染加剧、淡水稀释等因素。目前科学家对部分珊瑚开展了长期监测，以期找到更为全面的原因。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小心坏情绪毁了你的好身体。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难免出现焦虑、紧张、悲伤、痛苦等负面情绪。现代医学证明，人的情绪与健康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良好的情绪是心身健康的保障，反之，负面情绪对健康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事实上，很多人在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情绪不佳时会感到躯体的不适，如心情抑郁时肠胃不适、食量顿减、焦虑不安时头痛晕眩、情绪激动时心跳加速等等。由此可见，情绪和疾病的确有着一定的关联。为什么情绪能影响人的健康呢？这是因为人处于不良情绪时，会影响大脑的下丘脑，从而导致内分泌出现紊乱。一时不良情绪对人体的影响可以逐渐抵消，但长期的消极情绪就会影响身体健康。医学研究也证明，当人处于沮丧、悲观和冷漠状态时，体内的复合胺和多巴胺都会偏低。复合胺能调节人对疼痛的感知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沮丧倾向的病人中，45%的人会有种种疼痛不适感的原因。因此，保持良好情绪对健康非常有利。那么，如何让心情尽可能保持愉悦呢？个人可以通过以下几点缓解负面情绪。一、接纳情绪。遇到问题，多想想别人会不会因此困扰，别人会如何解决。既然别人也会因困难而烦恼，那么这就是很自然的事，要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二、转移注意。有负面情绪时，不要沉浸其中，试着做些别的事，比如听音乐、运动、看书，或者参加公益活动，从中获取快乐和成就感。三、主动倾诉。找亲友谈谈自己遇到的困难，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也是缓解不良情绪的好方法。四、重新定位。当看到别人获得成就时，

我们难免产生比较心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看到别人成功，我们不应陷入焦虑，应该重新思考自我定位。情绪像是一座火山，随时可以爆发，如果一直在内心压抑着，不把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建议心情不好时尽早寻求帮助，改善心情，以免遭受不良情绪对身体器官的攻击。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有些泉水是危险的征兆？济南以泉城而闻名，著名的趵突泉水质清澈，闻名遐迩。海南、台湾、云南等地的温泉也是人们旅游和疗养的圣地。美国黄石公园的老钟石泉平均每隔一小时左右喷发一次，让人惊叹。但是有一种泉水不一定显眼，却具有警示作用，它的出现似乎在暗示一场危险即将来临。如有些边坡在发生大规模滑坡前，底部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泉水。这种泉水主要来自滑坡体内部的裂缝渗水，一般水量不大，水质浑浊。如果发现斜坡上有裂缝，边界岩石上有新鲜擦痕，或坡底部有隆起，那就要赶紧撤离该区域了，因为这些都是即将发生滑坡的征兆。滑坡并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如滑阶段、滑动阶段、聚滑阶段、稳定阶段。而在如滑阶段，斜坡内部由于软弱面的存在及应力分布不均，某一部分出现缓慢的变形，于是在其上部会出现裂缝，内部也产生裂隙，地下水沿着裂隙流出，在滑动带前缘就形成泉水。可不要被这些泉水的外表所迷惑，它们此刻正酝酿着巨大的灾害。遇到滑坡如何逃生？滑坡的发生有一个从缓慢发展到剧烈运动的过程。当发现坡体出现裂缝、冒水、推挤等滑动迹象时，要及时躲避，躲避的距离要足够远，因为滑坡体的活动范围往往能达到几千米，坡底位置最危险，滑坡体可以覆盖坡脚的大片区域，滚落的石块还可能砸到更远处，因此逃生时要迅速向滑坡体两侧跑，争取在大滑坡之前脱离滑坡体。如果观察到边坡附近裂缝较大且快速变宽，对滑坡体下部一定范围的人员和建筑物构成很大威胁时，要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分辨危险地段，转移人员和重要财产，对经过危险地段的公路采取临时管制、限制或禁止车辆通行。如果已经处于滑坡范围内，特别是滑坡体开始运动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迅速观察周围环境，设法向旁边较安全的地方撤离。一般的滑坡体在开始下滑时仍能保持一定的整体性，只要反应及时，仍有可能逃离危险地段。若滑坡体速度加快到无法逃离，也不要过于悲观，只要滑坡体保持较好的整体性，站在原地不动反而要比乱跑的生还可能性更大。这时处于滑坡体中后部要比处于前部或边缘更安全，遭遇冲击的可能更小。1983年发生在甘肃黄土高坡的一次滑坡中，唯一的幸存者就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3: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想丛生。且听

0: 一人志，作者夏渊。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四十一集。
4: 可悲，
5: 如果如你所说，徐将就是徐礼，那他得有千岁了。小白难以相信自己的至亲竟然是一个古人。樊素华冷言道，
4: 你口口声声研究异人，相信世界无奇不有，真到自己身上信仰就坍塌了吗？
5: 被樊素华这样一说，小白无法反驳。他思考了很久，探出了心中的疑问。
6: 我一直以为你跟他也算是相敬如宾，他宠你，你敬他。
5: 月亮已经西斜了，吹进窗子的风更加寒凉。樊素华打了一个哆嗦，眼神含有恨意。
4: 刚开始我何尝不是那么认为，在跟他之前我曾经有过一个爱人，家中人疼惜我，打算换一个妹妹代替我嫁给他，但他好像洞悉一切，尽管夫人之位空了多年，却从未主动提起契约之事。后来我的爱人意外而死，家中人提出将妹妹嫁给他，他却说只要愈家最有天赋的女子，指明要我。我当时对爱情心灰意冷，心想跟着谁对一个心死之人又有何区别，就这样没有丝毫反抗地来到了徐家，来到了这个院子。
5: 意外而死，小白不得不关注这四个字。他想起樊素华刚刚说过，这个意外而死同贾琪的意外而死是一样的。
4: 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来到了徐家，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他有所要求之外，其余都对我百依百顺，不加管束，也从不挑剔，给了我很大自由，让我感到万分受宠溺，也渐渐忘了伤痛，转而一心想跟他走下去。后来因为长期接触危险药物，身体受损，无法生育，他便抱来了你，组成了一个完美的三口之家。
5: 说到这里，樊素华的眼角湿润了。
4: 所以你猜得不错，你确实不是我亲生的。
5: 果然是真的。虽说早有准备，小白心中还是咯噔了一下，随后泛起无限凄凉。为什么推翻一个人的身份是如此的轻松？是因为不在乎吗？实际上他多么希望樊素华能坚持坚持，只要他坚持不承认自己就还有母亲。樊素华没有注意到小白的情绪，他还沉浸在自己的诉说里。
4: 再后来从钟大卫口中得知贾琪之死，死因竟然同我那爱人一样，我才知道为了得到我，他耍了

0: 蔽的手段，但心里竟然是开心的。你明白那种感受吗？一个男人为了你不惜去杀人，听起来很感动，不是吗？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特别惊讶自己何时变得如此狠辣，对曾经的爱人竟如此绝情。但归根结底，是他改变了我，是时间改变了我，让我成为了一个满脑子幻想的傻女人。
1: 啪嗒两滴眼泪顺着樊素华消瘦的脸颊滑进茶杯中，发出寂寞的声音。
0: 上天真是残酷，为什么要戳破一个傻子的快乐呢？几个月前，吴先生夜班来家，我送他出门，临走时他盯着我说，你已病入膏肓，竟然不自知吗？
1: 等一下，来家里的人到底是吴先生还是田瑞叔？小白马上打断他的话，握着茶杯的手有些微微颤抖。
0: 你听我讲完。
1: 樊素华的情绪有些失控。
0: 我整日还沾沾自喜，与他情投意合，举案齐眉，做着跟他一起长生的大梦，就连死神来敲门了都不知道。他肯定早就知道了，不仅不救我，还偷偷麻痹了我生病的感觉，让我如同一具腐尸一般被病魔吞噬而不自知。为什么？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1: 他捂住了嘴巴，良好的教养不允许他放肆哭泣，过分的隐忍让他双肩开始颤抖。
0: 我做错了什么？这么多年我发挥自己的天赋，帮他调制了多少逆天的药，让他长生的梦想一步步逼近。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杀我？为什么？
1: 这是小白第一次感受到深入骨髓的恐怖。看到钟大卫跟樊素华抱在一起时，他认为天大的事情就是两人有了私情。然而猜测在现实面前还是逊色了太多，看似平和的家里充满了杀戮，身边至亲的两个人，虽然樊素华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但至少她从未被虐待，也还算有幸福的家。表面天仙配，背地里却一直在勾心斗角，生死相搏，且一方在另一方嘴巴里阴狠毒辣，如同魔鬼一般。真相在一遍一遍刷新他的底线，但徐离已经不是徐离，樊素华也不是樊素华，真相真的就是真相吗？他的牙齿打起了颤，最终还是伸出双手抱住了哭泣的樊素华。这只平日里自信优雅的孔雀，现在就像被大雨浇透了的鸡，狼狈无助，丑陋也可怜。不知过了多久，樊素华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
0: 那夜来访的是吴先生，他跟徐丽也签订了秘密契约，只是这契约内容徐丽没有跟我提过。一般他不告诉我的事情，我也不需要主动问，这是早就定下来的规矩。
1: 你对吴先生知道多少？小白讷讷地问。樊素华摇了摇头。
0: 我也只是在多年前陪徐礼去拜访过吴先生，知道他是一个世外高人。如果不是那晚他突然来访，我都记不起还有这么一个人了。
1: 小白的眼神暗淡了下去。
0: 不过，
1: 樊素华思考了一下，
0: 能让徐礼这个千年老妖怪如此恭敬的人，定然也是个厉害角色，而且他仅靠双眼就能看透我的病情，能量不在徐礼之下。
1: 可惜小白想听的不是这些，他想听的是吴先生的踪迹。

0: 有找到他，才能确定他跟田瑞书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月亮已经悄悄地从窗子外移走了，书房里除了咕咕的煮茶声，再也没有任何交谈。樊素华用手拄着额头，闭着眼睛养神，细长的脖颈不断做着吞咽的动作，到底意难平。他心中应该各种滋味交织，难过异常吧。小白突然有点憎恨自己，一整晚的时间他都在逼问实情，一心想从这里得到田瑞书的消息，却完全没有关心他的病情。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有希望治疗吗？连这个最简单的问候都没有。他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救不回花花、李志新、不学等人了。爱情是一种侵略性很强的东西，陷入其中的人感官很容易被他塞满，看不见他人的冷暖，听不进来外来的语言，满心都是如何得到如何得到，然后作茧自缚，直至窒息而死。对内表现是快乐和痛苦，对外表现就是冷漠和自私，正如现在的樊素华与他。最终问候的话语还是没有说出口，不是出于自然关心，而是为了表达自己还算有心。这样的问候连小白都觉得假惺惺。他边自责边退出了房门。走廊里没有亮灯，只有惨白的光照着某些角落。走廊另外一头是徐里的书房。毫无睡意的小白想起当年来凤来家里参观，他被樊素华喊去做事，回来时来凤刚好从书房那边慌慌张张地出来。他转身又走了回去，问樊素华要了徐里书房的钥匙。
1: 书架后面有个暗门，你进去可以看到另外一重天地。
0: 给他钥匙时，樊素华加了一句，
1: 仔细看看，真正了解一下你所谓的父亲。
0: 有了这样的提示，小白直奔了暗门处。以前在院子里打量过自家的房子，总觉得在外面看来，右脚的建筑面积要比实际空间大上一些，现在才知道多出来的面积竟是暗门通道。所谓的暗门藏了一架电梯，电梯直通地下。进入之前，他按照樊素华的指示披上了外套，关掉了所有的光源，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中进入一架陌生的电梯，犹如进入了地狱之门，感觉十分恐怖。一分钟后，电梯停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如仓库般的大小空间，一排排的架子上放着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每个容器上都贴有标签，下面压着一个小本子。小白仔细看了看标签和小本子上的内容，发现这里的药大部分是实验的半成品，或者一些花大力气研究但最终没有成功上市的药品，如面前一排所放的催孕药。他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徐氏集团曾因为此药的研究被频繁报道过，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药被迫停止了研究和生产，但有不少人私底下上门向徐里求过此药。根据标签显示，这一排的催孕药应该是不同研究阶段的样品，对应的小本子上写着服药后的各种反应，过程药大部分有这样那样的瑕疵，比如服药可怀但三月后胎停，只有最后一版药是可以成功怀孕且生产的，但记录上说对母体伤害极大，可致使机体衰老20岁，意味着怀一个孩子要折寿20年，可能这就是当时药没有成功上市的原因吧。看到这儿，小白的脑海里又闪现出薛氏那张凄苦的脸，以及他不断怀孕流产的传闻，还有那次莫名其妙感谢他赠了药，实则他并没有带过任何东西给他。那是带来凤来家里参观后的事情。现在推算，薛氏应该确实得了药，得了过程药，是他的养女来凤借自己的名义将他送上了不断怀孕。

0: 流产的死亡之路。如此，当年应该是自己引狼入室，给了来凤认识徐礼的机会，从此二人达成了某种交易，徐礼帮助来凤脱离了原生家庭，并送他去国外留学。但来凤的报答是什么呢？他回来后一直待在田瑞书的身边。如果真有徐吴契约，如果吴先生跟田瑞书是同一个人，他的身份难道是徐礼安排在吴身边的线人？徐吴之间的契约是什么？来凤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小白好想现在就知道答案，但他翻遍了整个仓库，带字儿的东西都是药品说明书，没有什么签字画押的契约文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又急又累又失望。休息了一会儿后，决定先回自己的房间缓缓再说。尽管已经凌晨三点了，月亮还是没有收敛起它的光辉，银色瀑布般的光照得一切朦朦胧胧。小白向来贪恋自然之色，碰上这样的夜晚，除非有事做，否则他不会开灯。今晚这个习惯也没有改。他伸伸胳膊，转转头，将自己摊在床上。明明身体已经累到极限，脑袋里却不停地跑马，听过的话，心里的疑问轮番轰炸着脑神经，将睡意牢牢地挡在门外。一个小时过去后，依然如此。他放弃了挣扎，拖着疲惫的身体给自己倒了杯热水，索性坐到阳台上欣赏月色。随着时间的推移，雾气慢慢袭来了，院子里一副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景象，耳畔似乎还有咿咿呀呀的细小声音。这么晚了，或者说这么早，听到这种声音着实有些恐怖。他循着声音望去，只见院子一角站了一个人，那人头戴绫冕，身穿黑色锦袍，整体看来像穿了一套龙袍，但衣服并不合身，有些宽大，雾气中辨不出那人的身形，更看不到他的容貌。只见他慢慢踱着步，几步一停，不断变换姿势，像是在练习如何走得更有气势。等站定了，做了一个电视剧中皇帝让大臣平身的动作，好似两旁真的跪满了文武百官。小白看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听说家中的园林师傅老袁爱好戏曲，难道是他半夜睡不着了跑到这儿来练习？小白想喊一嗓子确认一下，但想着老袁年纪大了，还有心脏病，要是吓着他了，事儿就大了，所以他及时收住了嗓子，想着明早起来再去打听一下。没过多久，院里没有声音了，小白也支撑不住，打了一个盹。第二日一大早，老袁在楼下修剪花草，小白脸都没洗，直接奔过去询问老袁半夜是否起来练戏了。老袁弓着身子，眯着眼说：
1: 您真是说笑啊，我每天得跟家巧一起起床，觉都不够睡呢，哪有时间练那个玩意儿啊？
0: 这就怪了，难道是谁梦游？小白将昨夜看到的景象一五一十地给老袁讲了一遍。家里的佣人们都知道小白爱好灵异故事，大学毕业也没做个正经工作，整天就知道搜罗奇闻异事，私下里都说他玩心太重，是个被宠坏的败家子儿。所以听他讲了半天，老头头都没抬，直接回了他一句：
2: 该不会是你自己做梦呢吧？
0: 这态度让小白觉得有点对牛弹琴，他叹了口气，觉得还是另外找个人问问吧。他这么快就走，老袁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假装咳嗽了两声后提了一个建议：
2: 你就打听一下谁买过那种戏服，那种衣服打眼，有人买了，别人见过就一定能记住。
0: 小白敷衍性的点了点头，照着以前，小白准会抓住这个事情去挖个根底，现在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做，那就是寻找田瑞书的下落。

0: 动用了各种关系，查了各大海关机场的出入境记录，却找不到一点线索。也或许有人不想他找到。他约了钟大卫，自从一起去了桑田镇，俩人就没怎么联系过了。对钟大卫来讲，身份被捅破了，就像魔术师被现场拆招，很难再将表演进行下去。只是他分不清楚跟小白的友谊到底几分真心几分表演，所以在接到小白的电话时，他没有同以往一样插科打诨，只是简单的问了地点就赶来赴约了。约会的地点还是咖啡厅，只不过已经不是田瑞书的咖啡厅了，所以钟大卫进来后感觉有点陌生。他在门口把靠窗的座位扫了一圈，没有发现小白，进来后又开始寻找衣着鲜艳的人，也没有找到。最终在一个昏暗的小角落看到目标穿着白色的 T 恤和蓝色的水洗牛仔裤，手托着额头，一脸疲惫地闭着眼睛休息。他叹了一口气，心中有一些酸楚，走了过去。听到扣桌子的声音，小白抬起头来，没有什么废话，他将从樊素华那里听到的大概转述了一遍。从钟大卫的反应来看，他早就知道这些事情。来凤跟我爸之间有交易，你也知道吗？小白问道。钟大卫似乎很为难，但最终点点头。
1: 我知道他跟你爸之间有交易，但具体内容我并不知道。
0: 他摊了摊手。
1: 我只是执行命令，不问缘由的。
0: 那他带着田瑞书去哪儿了？你当真也不知道吗？小白用祈求的眼神望着他。钟大卫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1: 我现在害怕见你，每见你一次，你都比我离危险更进一步。
0: 你的意思是，我爸也会对你下手？
1: 恭喜你，终于不再是那个天真小白了。
0: 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面带苦涩，他用手指打开手机里的一个视频递过去。
1: 我们，也就是你父亲已经找到来凤了，但是田瑞书还没有找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囊卫啊。
8: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7: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9: 喂，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9: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8: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9: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8: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7: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8: 哎，我太难。

0: 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女人如花，作者丁立梅。她居然叫如花，王如花，别人唤她如花如花，乍听之下以为定是个闭月羞花之貌的小女子，而事实上她快50岁了，人长得粗壮结实，脸上沟壑纵横。最感染人的是他的笑，笑声朗朗，几里外可闻。我最初是因他的笑注意到他的，一群人中他的笑如金属相扣，叮叮当当。门楣不惹眼，是一间旧房子，上悬一块木牌，家政服务中心。一屋的人不知说起什么好笑的事，惹得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看到我在看他，他的笑并未停住，而是带着笑问：小妹子，你需要什么服务？说话间，他已掏出他的名片递到我跟前。这委实让我吃一惊，低头看他的名片，王如花三个字显目得很，底子上印一朵硕大的红牡丹，开得喜笑颜开，背面的字密密的，从做家务活到护理人，他一一写上，似乎样样精通。当得知我只是需要清洁房子时，他手臂有力的一挥，爽朗地笑着说：这事儿简单，包在我身上，我保管帮你把房子打扫得连颗灰尘粒儿也找不着。当日他就带了两个女人到了我家，一个年纪轻的，他说是他侄女，大学毕业了一直没找到工作，干这个也挺好的，小妹子你说是不是？他笑着问我。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他说是他妹妹，在家闲着也闲着，我让他来搭搭手，他乐呵呵地说。我看看楼上楼下，这么大一个家，我充满疑虑，我说你们行吗？王如花哈哈大笑起来，她说，小妹子你放心吧，我说行。她果真行，不到半天时间，我家里已大变样，窗明几净，地板光见照

男人因病瘫痪在床，都十多年了。唯一的儿子跟人学了坏，被判刑入狱，现在还待在牢里。他去探监，跟儿子说了这样一句：儿子，妈妈会陪你重活一次，就当重生养你一回。说到儿子眼泪汪汪，他说：小妹子，我儿子会学好的。他说只要人在，日子会好起来的。我点头，我说我信。他的活儿干得利索，收费也公道。结完账，我把清理出的一堆废报刊送给了他，他很开心，冲我朗声笑道：小妹子，以后你家里有事需要我，你只要打我名片上的电话，我保管随叫随到。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以后就是老朋友了。我因他那句老朋友的话，独自莞尔良久。小城不大，竟常遇到王如花。遇到时，他老远就送上朗朗的笑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有时我在前面走着，突然听到后面的人群里有人叫如花，如花，而后我听到一阵笑声如金属相扣，叮叮当当。不用回头，我知道那准是王如花，心里面逗得温暖起来，明媚起来。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刘心武的《秋树花》，一起来听。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北京很难见到秋树，这是一种容易栽培而且可以笔直生长到20米高，顶部形成一柄大绿伞的树木。无论作为庭院树还是行道树，它都非常适宜。我在北京老宅里见到过用秋木雕刻的垂花门以及制作的太师椅，还听说这种木材特别耐湿，雨淋水泡都不会变形。但我对秋树形成特别深刻的印象则是上小学时，有一回跟妈妈姐姐走到龙福寺的一棵大秋树下，我抬头一望，高兴地叫了起来，哈，多大的牵牛花呀。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就抢着告诉我，不是牵牛花，是曼陀罗花。妈妈笑了，黯然地告诉我们，牵牛花和曼陀罗花都是草本植物，哪会开在这高大的乔木上。不错，这花看上去确实有点像它们，但你们仔细多端详一会儿吧。看清楚了吗？它张开的花顶像是两片对称的嘴唇，牵牛花却像浑圆的喇叭，而曼陀罗花则像个漏斗。这是秋树花，很好看，不是吗？龙福寺这个地名现在还在，而寺庙已荡然无存，那株大殿旁的秋树也不知捐去何处。我对那株秋树，特别是初夏它枝叶间簇簇淡红的双唇花，却永难忘怀。还有一个难忘的原因，是在那棵树下我挨过打。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穿过龙福寺去上学，另外不少同学也如此。那时龙福寺的殿堂大都兼作库房，通道旁都设满摊档，是个每天都营业的百货市场。放学后跟一群男生在寺里跑来跑去，看热闹做游戏是最开心的事儿。班上有个男生脑壳较小，两只招风耳却很大，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退学到寺里摆摊卖袜子。有一阵儿，我们还在上学的男生有个头最大的铁拳领头，放学后总要到那袜子摊前骚扰一番。铁拳当然是个绰号，班上男生

大都有绰号，并且公开喊来叫去。男生也偷偷给某些女生取绰号，只是不敢公开当面使用。大多数绰号并不怎么难听，我有时也就随着叫。但铁拳给那卖袜子的同龄人取的绰号发音是比基多尔，意思是比男人裤裆里的那东西多两只耳朵。他往往离袜子摊很远就开始怪叫，不少同学应和着，还非要人家答应他。我跟铁拳他们一起玩藏猫猫、拍洋画、弹玻璃球什么的，都挺自如。可是到袜子摊起哄就不大愿意，至于叫人家那样的绰号，心里就更梗着一道堤罢了。记得在那么一个夏天，铁拳发现了我坚决不跟着叫那绰号的行径，就逼到我跟前，非让我也那么呼叫。当时他怎么想的，我至今难以透解。但在我来说，却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叫不出口。铁拳把我身子推到秋树粗大的树干上，揪住我的脖领，怒吼，逼我叫。我被迫仰头，恰好看见簇簇盛开的秋树花，妈妈的面容叠现在那些花朵上。我就气喘吁吁地告诉铁拳，我妈妈不许我骂人。他鄙夷地朝我咧嘴，骂着粗话，顺手用他那铁拳重重地击了我腮帮一下，我嘴里立刻有了咸味儿。那回的事情是怎么收场的，记不清了。总之，我没有把铁拳打我的事儿告诉妈妈，也没告诉老师。而且第二天铁拳也还照样叫着我玩，而我也就还跟他们一起藏猫猫。后来有一回班会上，老师说，咱们班女生没有骂人说脏话的，男生嘛，点出我的名来。表扬说，他就从来不骂人不说脏话。我后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语言习惯。现在我提及词典，并不是想自我表扬，只是厌厌地追念起我那早已先后去世的父母，特别是跟我在一起生活的最久的妈妈。他们对子女的绝不能骂人说脏话的要求，是融合在无数类似指点秋树花那样的言传身教里的。我长大成人以后才懂得，我是获得了一种尊重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教养。我的父母都是很平凡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没有立下过值得社会意念的功业。许多年过去，我鬓发已白，在一次展览会上，忽然有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望了他半天，才从他那对似乎永不会改形的招风耳上认出了他。他握住我的手以后，问出来的头一句话是，伯母还康健吗？我不及回答，他又说，你早忘了吧，我还记得，你说是你妈妈不许你骂人的，就在龙福寺的那棵大秋树底下。失学后我一直心窄，那回如果你也随他们叫了，也许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了。啊，他还意念着我妈妈，其实他们并没谋过面呢。秋树花，秋树花，我泪眼里全是你的光华。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老舍的《北平的夏天》，一起来听。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

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心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色的。小贩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传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梅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儿粗而味厚，有的盒子小而爽口，连杏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叶、冰糖味的水果来也，喝了水的大蜜桃呀也，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也。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他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他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之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和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是于文雅的侍女吃去，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知项羽的。在端午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韭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天气是热的，可是一早一晚相当的凉爽，还可以做事。会享受的人屋里放上冰箱，院内搭起凉棚，他就会不受到暑气的侵袭。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流

0: 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地吃半天茶，扎几块酸梅糕，或虾一碗八宝荷叶粥。愿意洒脱一点的，可以拿上钓竿到积水滩或高亮桥的西边，在河边的古柳下做半日的垂钓。好热闹的，听戏是好时候，天越热戏越好，名角儿们都唱双楚。夜戏散台，差不多已是深夜，凉风从那槐花与荷塘吹过来的凉风，会使人精神振起，而感到在戏园受四五点钟的闷气并不冤枉，于是便哼着四郎探母什么的，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天气是热的，而人们可以躲开它，在家里，在公园里，在城外，都可以躲开它。假若愿远走几步，还可以到西山卧佛寺、碧云寺与静怡园去住几天呢。就是在这小山上，人们碰运气还可以在野茶馆或小饭铺里遇上一位御厨，给做两样皇上喜欢吃的菜或点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近些年来啊，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呢，不断涌现出啊许多优秀的新编历史戏。这些剧目的诞生呢，无疑给京剧艺术啊注入了新的生机，极大地推动了京剧革命的进程。新编历史戏的诞生呢，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它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艺术手段，为剧情服务，使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啊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应当说呀，近些年来呀，上海京剧院的力作颇多。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请大家欣赏上海京剧院的创作的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呀，是上海京剧院近年来创作出的一台非常成功的好的剧目。在这个剧目上呢，他在下的功夫非常大，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演出反响也特别好，尤其是他这个戏带到北京的大学校园里和上海的大学校园里演出以后啊，深得当代大学生们的赞赏。他们讲啊，京剧这样演我们看得懂，我们愿意看。那么这个戏的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赤壁之战以后啊，这个曹操这个败而不馁，力图呢东山再起，一统这个割据的这个局面。他当时广罗人才，求贤若渴，有一个名士叫杨修，这个为曹操呢所赏识和重用，并且呢这个他的政绩斐然。然而呢，他却酿成了一场悲剧。曹操和杨修啊都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但是他们呢却这个又高大又卑微，他们有这么个双重性格，使他们的这个难以携手共事。杨修呢最终被杀，曹操是多么不想杀他，但是呢又不得不杀他。杨修呢是多么不想得罪曹操，但又屡屡的得罪了曹操。因为两位卓越的英才吧，一个是早早的陨落了，一个也陷入了极其痛苦的绝望之中。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上海京剧院创作演出的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曹操这个角色呢，由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尚昌荣饰演；杨修这个角色呢，由严派的传人严兴鹏饰演。好，请大家欣赏。

好，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曹操与杨修啊，杨修唱的两段唱腔。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曹操唱的两段唱腔。

0: 天空中推迟原本
1: 曹。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那个曹操与杨修当中曹操的两段唱腔，下面这几段唱腔啊，我觉得很有特色，是杨修啊在接见这个各地使者时的唱段。那么当初就是设计唱腔的时候，为了区别这个各国使节的这个区别吧，你比如西蜀的这个米商呢，他唱的是川调，那么东吴的米商呢唱的是这个平潭，匈奴的马商呢唱的是西北调。京剧的声腔啊，这个本来就是两大调式，一个就是西皮调，一个是二黄调。那么在这个两大调之外呢，它有些个民间小调，包括一些柳子腔啊、益阳腔啊、罗罗腔啊等等，还吸收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小调。那么我刚才说的什么西蜀的川调啊，还有这个匈奴的西北调啊，还有什么这个东吴的评弹呐，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被京剧拿来用，只要是对剧情有利，只要是能够充分体现剧情的这个情节的发展，那么它就可以用得上。因此呢，我觉得京剧的唱腔啊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好，下面请大家继续欣赏曹操与杨修的唱段。

0: 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九朝古都洛阳作为一座历史名城，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依旧光彩夺目。尽管黄沙弥漫的千秋老去了，但是在这里文化的积淀从未停止过。看龙门石窟中的佛像，那就是信仰的沃土。当年复杂的余音已经伴着黄河的涛声成为古老的歌曲，沉默的佛像目睹了人世的沧桑轮回，不悲不喜，平静超然。
1: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也就是公元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等朝代400余年的营造，其中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建有140多年，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45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唐代和北魏时期洞窟所占比例最大，其他朝代仅占10%。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最小的佛像在莲花洞中，每个只有2厘米，称为微雕。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这两个朝代的造像反映出了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大同云冈石窟造像中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变得越来越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的是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洞窟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石窟寺这几个洞窟最有代表价值。其中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地反映出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宗教情节。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珍贵记录。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城南13千米处，密密麻麻的石窟分布于伊水河畔的石壁上，它们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宋等朝代，断断续续雕凿时间长达400年之久。如今山上共存有大小洞窟2345个，佛像10万多尊，雕刻题记

0: 2840多块，石刻佛塔60多座，穿过一座标有龙门字样的古老石门，龙门大桥凌驾于滚滚的伊水河上，远处一座山丘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犹如马蜂窝一样的黑洞，那就是龙门石窟。仔细看，在这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黑洞中，隐藏着各式各样的佛像。每座佛像惟妙惟肖，雕刻精妙，特别是那几座大佛，令人啧啧称奇。卢舍那大佛是龙门石窟最著名的佛像，其规模宏大，技艺精湛。古时候隶属于皇家寺院的奉仙寺。奉仙寺虽称为寺，却主要是石窟，开凿于唐高宗初年，后由武则天捐助修建。在这座石窟中，雕刻有9座巨大的佛像，各个形神兼备，有的面相凶恶，有的面带微笑。在一片明媚的阳光中，卢舍那大佛眼神专注地凝视着神州大地。卢舍那大佛为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据说卢舍那在佛经中意为光明普照。佛像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达1.9米，相传这是依照武则天的容貌而建。佛像头顶波浪式的发纹，面部较为丰润，清秀如画的眉目下是一双明亮的秀目，静静注视着远方，望之使人心灵澄澈，恬然平静。
1: 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寿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相式的艺术风格，而唐代人们以胖为美，所以唐代佛像的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淳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唐代龙门石窟的重点洞窟中，以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大卢舍那象龛群雕，也就是奉仙寺群雕最为著名。这座根据华严经雕造的摩崖式佛龛，以雍容大度、气宇非凡的卢舍那佛为中心，用一周极富情态质感的美术群体雕像，将佛国世界那种充满了祥和色彩的理想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组雕像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龙门石窟延续时间长，跨越朝代多，所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色优美，是许多石窟难以比拟的。但龙门石窟自营造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历朝历代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多数佛像的头部已遭到破坏，难以见得其面部神韵。卢舍那大佛双臂被人砍去，难以见其整体造型，但剩下的部分足以说明其艺术水平之高超，神态之曼妙。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洋溢着信仰情感的文化遗存，其极具异域格调的外在形态和充斥着人文意识的内在涵养，是古代社会广大人民对现实世界充满诉求意愿的物质折射，中华民族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和成效卓绝的创造能力，通过这一遗响千载的人文景观，可以得到透彻的解说。

龙门山的南端有一处由天然的石灰岩洞开凿而成的洞窟，古阳洞。洞窟开凿于493年，是龙门石窟造像群中开凿最早的。古阳洞规模十分宏大，内部的佛教内容丰富，书法艺术高超，望之令人震撼。内部主像为释迦牟尼，身披线条流畅的袈裟，安详地端坐在方台上，面相清瘦，眼中含笑。侍立在左右的分别是手提宝瓶、清雅脱俗的观音菩萨和拿摩尼宝珠的大势至菩萨。古阳洞大大小小上百个佛龛，造型设计优美，丰富多彩，雕造装饰十分华丽。不过在古阳洞最著名的就是被誉为书法珍品的龙门二十品。北魏时期的这20块碑记上的字体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龙门石窟的佛像自身就是一本经书，游览就像阅读，千张面孔引人深思。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在浙江衢州，这样的孔庙祭祀典礼每年都会上演，栩栩如生地再现北宋末年孔子后裔那场浩大的大宗南渡。随着孔氏家族的到来，衢州如风日盛，耕读传家的文化血脉流传不息。
1: 有本子曰方类非一了湖，
0: 世人眼中的浙江总像是西子湖畔那般精致典雅，而地处浙江最西端的衢州则多了几分热烈与豪情。衢州独特的民风民俗和语言文化打破了大多数人对于浙江的固有印象。衢州话虽然属于吴语片区，但与浙江其他地方大有不同，是唯一有翘舌音的方言。
2: 衢州话的翘舌音十分强势，有些与普通话相当接近，比如窗户，衢州话叫窗门，碰到人或者撞到人叫撞着。
0: 衢州的方言以吴语为基础，同时也受到皖南徽语、江西赣语、闽北方言建州语的影响。在衢州可以说是一乡一方言，一村一方言。衢州仙霞岭高山深谷之中的古镇念巴都更为有趣，800多户人家竟保留着十几种方言，有的同一家人也会用多种方言交流。南腔北调的方言丝毫不影响古镇人家和八方来客的交通共融。
3: 买铜锣高了，买铜锣高了，
4: 好吃不得嘞，
3: 好吃的。
0: 衢州话一书的编著者王世范潜心研究衢州方言多年，在他看来，历朝历代的战争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深刻地影响了这里的语言文化。
2: 衢州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加上历史上战乱、移民等众多原因，造成方言众多。除本地方言，还有江西、湖南、福建、安徽话。衢州又是兵家必争之地，驻军和过往的部队很多，这些都与衢州方言的构成有较大的关系。
0: 衢州有很多鹅卵石和麻石板铺成的小巷，伴随着1800多年的沉淀，钱塘江上游的这座古城从未感到寂寞。它是五路总头、四省通衢的大道，它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如风，更是一抹千百年来点点滴滴的乡愁，萦绕在南来北往人们的心头，四去环流。
1: 子妈子绝了。

牵挂，日向四处各有自赏，花尽开生死场。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楼。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图穷匕现。秦王政到22岁的时候开始执掌大权。公元前238年，有人利用

太后造反，秦王政剿灭了叛乱。又过了一年，他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叫他自杀了。秦王杀了吕不韦，一心要统一中原，不断地向各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燕太子丹觉得只有杀掉秦王，燕国才有好日子过。他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的身上，一心收买能够刺杀秦王的人。有个杀人犯叫秦舞阳，有胆量，太子丹把他救了出来，收在自己的门下。连躲在燕国深山里的原秦国的大将樊无期，因煽动秦王政的兄弟长安君造反没有成功，逃到燕国也来投奔太子丹。太子丹还请了很有本领的一位剑客荆轲。太子丹对荆轲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去联合各诸侯国也不行。我想要是有位勇士打扮成使臣去见秦王，站在秦王的面前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不答应，就把他赐死。荆轲说，秦国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都抗，那么都抗呢，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东部。我要是能够拿着都抗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也许能够叫我当面见他。太子丹就叫人把地图拿了出来。荆轲背地里又去见了樊无期，对他说，秦王害死了将军的父母宗族，将军想报仇，我决定去行刺，怕的是见不到秦王。我要是能够拿着将军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让我见他。樊无期为了报仇，就拔出宝剑来自杀了。太子丹爬在樊无期的尸体上，呜呜地哭了一阵，叫人把尸体安葬了，把那个人头装在一个木头匣子里交给了荆轲，又送给了他一把用毒药煎过的匕首，只要刺出秦王的一丝血，他就能够立刻死去。太子丹问荆轲，什么时候动身？荆轲说，我有个朋友叫聂盖，等他来给我做个帮手。太子丹说，哪儿等得了呢，我这有个武士叫做秦舞阳，就让他当个助手吧。动身的那天，太子丹和几个心腹偷偷的把他们送到了易水，挑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摆上酒席。喝酒的时候，太子丹忽然脱去了外衣，摘去帽子，别人也都这么做。霎时他们变成了全身穿孝，大伙儿都显得很悲伤。荆轲的朋友高渐离拿着竹奏着一个悲伤的歌，竹就是古代的一种用竹尺敲出音乐来的乐器。荆轲按着拍子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太子丹斟了一杯酒，跪着递给荆轲，荆轲一口喝了下去，伸手拉起秦舞阳蹦上车，头也不回，飞也似的去了。公元前227年，荆轲到了咸阳，通报上去，秦王政一听说燕国的使臣把樊无期的人头和都抗的地图都送上来了，就叫荆轲去见他。荆轲捧着樊无期的人头，秦舞阳捧着都抗的地图，一步一步的上了秦国朝堂的台阶。秦舞阳一上朝堂就不由得害怕起来，秦王的左右一见，喝了一声说，使者干嘛脸变了颜色？荆轲回头一瞧，就见秦舞阳的脸色又青又白，跟死人差不多。他对秦王说，他是北方的粗鲁人，从来没有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秦王对荆轲说，叫他退下去，你一个人上来吧。荆轲心里怪秦舞阳太不中用，只好独自捧着木头匣子献给秦王。秦王打开一瞧，果然是樊无期的头。他又让荆轲把地图拿过来，荆轲回到台阶下面，从秦舞阳的手里接过了地图，回身又上去了。他把那一卷地图慢慢的打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指着给秦王看。等地图全部打开，卷在地图里的匕首可就露出来了。图穷匕首现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秦王一见就立刻蹦了起来，荆轲连忙抓

0: 八喜匕首扔了地图，左手揪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扎了过去。秦王使劲的往后一转身，那只袖子就断了。他一下子跳过旁边的屏风，刚往外跑，荆轲就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一见，跑是跑不了了，躲也没处躲，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的逼着，两个人好像是走马灯似的直转悠。台阶上面站着的几个文官全都手无寸铁，台阶下面的武士照秦国的规矩，没有命令是不准上去的。荆轲逼得那么紧，秦王政就只能绕着柱子跑。他身上虽说带着宝剑，可是来不及拔出来。有个伺候秦王的医生拿起药罐子对准荆轲打过去，荆轲打手一扬，秦王就趁着这个时候拼命的拔宝剑，可是心急宝剑长，怎么也拔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嚷道：“大王把宝剑拉到脊梁上就能拔出来了。”秦王政真的把宝剑拔了出来，只一剑砍坏了荆轲的一条腿，荆轲站不住，一下子就倒下了。他拿匕首扔向了秦王政，秦王政往右一闪，那把匕首从他耳边擦了过去，打在铜柱上，嘣的一声直蹦火星。秦王政跟着又向荆轲砍了一剑，荆轲用手一挡，被砍去了三个指头。荆轲笑着说：“哈哈哈哈，你的运气真不坏，我本来想先逼你退还诸侯的土地，因此没有早下手，可你也长不了。”就这样，荆轲和秦牧阳没有刺中秦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群上的声光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
2: 哎，
1: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3: 对。
2: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2: 哎，
4: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2: 滚一边去！
4: 爸，
2: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1: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0: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爸。
1: 我鞋呢？哎呦
0: 可，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认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啊，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呦
2: 呦呦
1: 呦呦呦
0: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0: 爸，

0: 有啦。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1: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1: 啊，不是。
0: 哎呦，那您的鞋。
1: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啊！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0: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开噔啊。
3: 哎，爷爷，
1: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1: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0: 是啊，帮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1: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0: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1: 家训？
0: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1: 你这跟谁学的？你
0: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0: 啥意思啊？
1: 懵了，芭比扣了。
0: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
0: 哎，
1: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0: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1: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0: 哎，
1: 放开手干
0: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1: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1: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1: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1: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0: 么多钱？
1: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志，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3: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0: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2: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1: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2: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0: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3: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1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外边冷吧？啊，
12: 还行还行。
11: 坐。

0: 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0: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哎，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不是，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不是，不是，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轮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儿，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3: 是。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上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0: 一人5。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0: 我躺地。
1: 躺地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3: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4: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3: 呀，太气人了。
1: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正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向一群中学生在上美术课，她讲道，
3: 抽象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是在你心中捕捉的东西，而形象是你肉眼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你起来举一个例子。
4: 老师，我觉得我的短裤吧就是形象的，而你的短裤就是抽象的。

0: 说昨晚上梦见你唱歌，是吧？我总唱歌啊，唱得很甜，你那多愁善感的表情打动了我，我差点发誓爱你一万年，但我没敢，因为你正对着一头驴唱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前面是抒情版，这今天是唱的是摇滚版。
1: 有一天啊，有两个球迷在一起诉苦，一个球迷就对另一个说，哎呀，我家的那只母老虎啊，自以为他是世界杯的裁判，不就是多看了一会儿球吗，他居然把我给罚下床了。
2: 哎呀，你还比我好得多呢，你们家的母老虎不就是把你罚下床了吗，我们家的母老虎不但把我罚下床了，还找了个替补。

0: 说波尼先生这天早上跟太太打了一架，然后就上班去了。到天色很晚的时候呢，波尼先生还不想回家，他就想先从公司打一电话回去，试探一下自己的太太是否还在生气。
1: 嘿，我就想知道今天晚饭你都做了些什么。
0: 听了这话还在气头上的太太没好气的说道，今天晚上别的什么我都没做，我就是做了点毒药。听到这话波尼先生马上说道，
1: 既然是这样，那就算我没打过这个电话，今天晚上你做你一个人的就够了，我就不回去吃了。

0: 近的工作呀，真是做了很多。于是呢，我就顺便打开身边的收音机，一个温柔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1: 如果肤色粉红，脸上的绒毛细嫩柔软，那么说明很健康。
0: 哎呀，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对照一下镜子，再笑一笑，真是很健康的样子。这时候，收音机里又传出来那个好听的声音说：
1: 好，听众朋友们，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就到这里了，再见。

0: 上课的时候呢，有位同学在看漫画，这个时候啊，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就问，
1: 你在干什么呢？
2: 老师，我在找东西呢。
1: 你找什么？
2: 找。
0: 这个时候，隔壁的同学回答说，
3: 老师，他在找借口。

0: 大兵终于结婚了，可总是受妻管严之苦啊，媳妇总恨得他。单位李哥告诉他，有一本书能解脱你的痛苦。大兵来到书店了，老熟人服务员热情打招呼，
1: 好啊兵儿啊，
0: 买什么书啊？大兵说，书名应该叫男人应该是一家之主。完了这营业员说，兵儿很抱歉的，俺们这从来不卖童话书。老爷们是一家之主，难道是童话？怎么能是童话呢？明明是神话吗？

0: 大卡车的司机开车经过一个小山村时，向一位村民打听道：“请问，这个地方哪里可以找到汽车的配件呢？”
1: 啊，行了，往前走，过了那转弯，下边有大峡谷，那里边老多了。

0: 而这天在酒吧里，焦氏先生一个人在吧台上喝啤酒，喝着喝着啊，他觉得自个儿得去趟洗手间了，可是他怕离开之后有人偷喝他的啤酒，于是他就在桌子上写上字条，压在了啤酒杯的底下。字条上这么写的：
1: 我往杯里吐了口水。
0: 等到约翰先生从洗手间回来之后，他发现字条还在，不过字条上又加了一句：
2: 您可真会玩，我也吐了一

有个人夜间过坟地，然后看着火光，以为是鬼火呢，捡起个钻头，呜就冲那个鬼火撇下来，就看那火光，就移到另外一个坟头，接着又捡起个钻头子，冲着那个火，肉又撇出一个砖头子。这时候听着有人喊：“谁呀？干啥呀？上趟厕所都不行啊！一袋烟的功夫挨两钻头子了。”

0: 而在意大利啊，有一个乡下人这天来到大城市了，他决定呢要入住当地一家相当不错的酒店。在前台登记的时候啊，服务员就很纳闷地问这个乡下人：
1: 先生，我看见过很多像您一样从乡下来的顾客，到我们饭店入住的时候，都会在签名栏上签一个时差来代替自己的姓名。可是我从来没遇到过您这样的，非得要在这个差上再画个圈，您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意大利乡下人很小心地说道：
2: 是这样的，先生，我这次出来没跟我老婆说，也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没写真名。

0: 有个老父亲给远在外地的女儿打电话，叫她赶快回家过春节。这个时候，女儿说：
1: 爸呀，火车票老难买了，我回不来呀。
2: 儿啊，那打的吧。
1: 爸呀，这路太远了，打的比坐飞机还贵呢。
2: 那就打飞机呗，我给你出钱。

0: 这天在新兵训练营里，上尉对士兵喊道：
1: 大家听好了，谁喜欢音乐向前三步走。
0: 听到了上尉的话，新兵训练营列队的士兵其中有三个眉飞色舞的向前走了三步。他们站定之后非常兴奋地看着上尉，以为有什么好事呢。此时只听上尉继续命令道：
1: 很好，士兵们，现在听好了，你们把这台钢琴给我搬到三楼去。

0: 这个意大利啊，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叫洛西尼。他有一次，他听人说，他有一批非常有钱的贩子啊，准备在法国为他建作一个雕像。他是非常的感动啊，他逢人便问，他们准备花多少钱？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他的一个贩子，他的贩子跟他说。
1: 哦，若西尼，若西尼，我们太崇拜你了，你知道吗？我们要给你建一座雕像，要花1000万法郎啊！
0: 什么？1000万法郎？我没有听错吧？
1: 没有，没有。
0: 如果你们能够给我500法郎，我就愿意亲自站在那个雕像的底座上。

0: 有一次，这个老师啊，在讲课时，为了使他的学生能够充分的理解慈善的含义，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同学们，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只驴子在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在艰难的上一个很高的坡，而这时候它的主人还在拼命的鞭打它时，我上去加以阻止。 Peter， 你说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美德？
1: 那就是父子般的亲情。
2: Yes。
3: 说两只青蛙相爱了多不容易，结婚以后生个癞蛤蟆，公青蛙看着说，贱人怎么回事啊？咋回事？完了，这母青蛙就痛苦的说，他爹呀，认识你之前呢，我曾经整过容啊。

0: 有一对两口子为孩子的事儿呢就经常闹矛盾。一次儿子做错了事儿，忍无可忍的爸爸就非要揍他一顿不可。这个时候呢，妈妈就求情道：哎，饶他一次吧，下次再犯罚他不迟。
1: 哼，你又替他说情，要是下次他要不犯了怎么办呢？
2: 话说一名带着小狗到缅因州旅行的游客，到附近的兽医站挂了一急诊，因为

0: 因为他心爱的小狗呢，在当地被豪猪给刺伤了，快要死了。最终，小狗身上的豪猪刺啊，被专业的大夫全都给拔出来了，算是逃过一劫。可是等付钱的时候呢，账单上赫然写着450美金。这游客非常不解的拿着账单问这个兽医院的大夫：“
1: 兽医院先生，你们在旅游旺季就是这么乱收费的吗？这要是到了冬天没了游客，你们缅因州的人该怎么办呢？”
0: 缅因州的这位兽医马上非常自信的说道。
2: 不用您操心，先生，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缅因州的冬天拼命养豪猪。
3: 布朗森夫妇呢已经结婚30多年了。布朗森先生每天外出上班的时候啊，他的妻子总在家里操持家务。一天晚上，布朗森太太羡慕地对丈夫说：“对面楼上搬来一对年轻夫妇，我注意他们很久了。那个男的帅小伙儿，在每天出门时候都要吻他的妻子一下，回家的时候也要亲吻妻子，人家多亲热呀，你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
4: 我觉得他们也是挺浪漫的，可是我和那位女士还不熟啊。

西秦戏，长歌铿锵，古韵浓。清朝道光年间，广东汕尾海丰县举人黄汉东曾填竹枝词一首，写道：十月山村人谢神，梨园最好唱西秦，生荣尽数新华诞，未许东施抢笑贫。这里的西秦说的就是当地的传统戏剧西秦戏。西秦戏又称乱弹戏，流行于广东海丰、陆丰、潮汕和福建南部及台湾等地，它起源于明末清初的西秦腔，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为什么叫西秦戏？它是怎样的一种地方戏剧呢？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西秦戏杨家将选段，它讲述了北宋年间身为杨家将的杨六郎、杨宗保父子镇守三关、大破辽国天门阵的历史故事。西秦戏源远流长，是一个古老而稀有的剧种。明代西北地区的秦腔流入广东省汕尾市，与地方民间艺术结合，至清朝初年形成广东地方戏，所以称其为西秦戏。关于西秦戏的形成说法有二，一说是明代万历年间，陇右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又为刘天瑜，他与同时期的戏剧家汤显祖是挚友。刘天瑜到广州做官，带了三个西秦腔戏班，途经江西，再入粤东、闽南、台北一带，

埋在海丰扎根，并与海丰民间艺术和本地方言相互融合，逐渐脱离秦腔而自立门户，形成西秦戏。另一说呢，是明朝崇祯年间，李自成的败军沿闽赣边界进入广东之后，败军中一些陕甘艺人在海丰剧班演戏，后来根据这种西北特色的秦腔发展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西秦戏植根海陆丰之后，身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海陆丰已拥有40多个西秦戏班，流行区域逐渐从原来的粤东、闽南、台北扩大到广州、香港、澳门及东南亚等地。西秦戏的演唱和道白沿用中州音韵，男女一声同调，男唱真嗓，女唱假嗓，音乐唱腔也是奇言对偶剧的反式变化体，主要声腔有正线曲，还有西皮二黄，此外呢还有少量的小调和昆腔。正线曲是西秦戏的主要声腔，曲调厚朴委婉，韵味独特，剧目占西秦戏的2/3，因此一直被视为西秦戏的本腔，唱念并重。西皮曲调粗犷激昂，适于表达火爆炽烈、激动紧张等情绪，是西秦戏36本头的主要唱腔。二黄曲调雄浑婉转，旋律起伏较大，节奏变化较多，二黄的反版成为音调曲，常用于表达悲凉哀怨的情绪，其旋律风格独特，是女角常用的唱腔。西秦戏的伴奏音乐分为器乐曲牌和锣鼓，乐队有八人组成，并分为文判、武判两种。西秦戏表演风格粗犷豪迈，雄浑激昂，常与武戏，其武打技巧取法于南派武功。西秦戏传统剧目可达1000多个，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攻克己、三官堂，还有宝珠串、范马记等四大公马戏，打李凤、棋盘会等36本头戏，展正恩等72提纲戏等，围绕葛嫩娘、秦香莲、赵氏孤儿、游西湖等剧目也深受观众的喜爱。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海丰县西秦戏剧团编创的新编历史剧《留取丹心照汗青》选段。海丰县西秦戏剧团是中国唯一一家西秦戏专业团体，原为西秦庆寿年班，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该团大力挖掘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先后整理改编了《重台别》《回谣》《展正恩》和《徐唐打李凤》等传统剧目。1961年，又派出10位演员到陕西戏曲学院交流学习，移植了《赵氏孤儿》《游西湖》和《血泪仇》等优秀剧目，丰富了上演剧目和表演艺术。在保护好传统艺术的同时，剧团还认真打造艺术品牌，致力创排新编剧目。2011年，成功打造出第一部原创西秦戏《留取丹心照汗青》。该剧以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岭南抗击元军的史记为题材，引入声光电等现代舞台表现手法，为古老的西秦戏注入新的艺术活力，令人耳目一新。西秦戏中留存着古老剧种西秦腔的艺术因子，是清代地方戏曲声腔传播流变的活化石。它保持着自己固有的古朴风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无疑是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五香豆是三十年代在城隍庙产生的，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不吃老城隍庙五香豆，算不了多个大上海。应该说呢，五香豆就是讲在消费者心目中呢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我今年63岁，80年跟五香豆接触，至今有38年了。在制作五香豆的过程当中，自己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吃吃豆，品尝一下。选豆很重要，它一定要白皮豆，它那个皮要薄，肉要松要浓。蚕豆呢，收割完以后，它就要生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挑选。蚕豆挑完了以后呢，洗豆，因为蚕豆呢收获了以后，一般性呢都晒在那个露天的情况下，它那个灰尘啊在那个蚕豆表皮层。保证口感呢，关键的就是烧煮。烧的时候呢，火候要掌握好。在工艺流程过程当中，现在使用的工具器具设备要比以前先进的多，现在是电磁炉。传统的五香豆制作方式基本上是用煤，以前是冷却过程当中是人工，现在冷却过程当中就是用电加热进行烘干，所以冷却。

传统的五香豆制作方式，关键的呢是火候，煤炉的火候呢要看烧火的技术，特别是气候变化，风大风小，火候不够稳定。淡水锅的话烧煮一定的时间烧不开的话，它的含水量就高，这个豆硬松如标准呢就达不到，

这个卤水配置的辅料，特别是食盐、糖水、香料，配置要得当，放置的时间要得当。放在卤水里面烧煮的时候呢，就是火候呢一定要掌控好。卤水配置的辅料，这个香味啦、咸味、甜味啦落不进去，这个豆的口感也受到影响。

都是上海的一个故事。我们作为新一代的经营者，应该把这个五香豆工艺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接受五香豆。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图穷匕现。秦王政到22岁的时候开始执掌大权。公元前238年，有人利用太后造反，秦王政剿灭了叛乱。又过了一年，他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叫他自杀了。秦王杀了吕不韦，一心要统一中原，不断地向各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燕太子丹觉得只有杀掉秦王，燕国才有好日子过。他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的身上，一心收买能够刺杀秦王的人。有个杀人犯叫秦舞阳，有胆量，太子丹把他救了出来，收在自己的门下。连躲在燕国深山里的原秦国的大将樊无期，因煽动秦王政的兄弟长安君造反没有成功，逃到燕国也来投奔太子丹。太子丹还请了很有本领的一位剑客荆轲。太子丹对荆轲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去联合各诸侯国也不行。我想要是有位勇士打扮成使臣去见秦王，站在秦王的面前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不答应，就把他赐死。荆轲说，秦国

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都抗，那么都抗呢，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东部。我要是能够拿着都抗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也许能够叫我当面见他。太子丹就叫人把地图拿了出来。荆轲背地里又去见了樊无期，对他说，秦王害死了将军的父母宗族，将军想报仇，我决定去行刺，怕的是见不到秦王。我要是能够拿着将军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让我见他。樊无期为了报仇，就拔出宝剑来自杀了。太子丹爬在樊无期的尸体上，呜呜地哭了一阵，叫人把尸体安葬了，把那个人头装在一个木头匣子里交给了荆轲，又送给了他一把用毒药煎过的匕首，只要刺出秦王的一丝血，他就能够立刻死去。太子丹问荆轲，什么时候动身？荆轲说，我有个朋友叫聂盖，等他来给我做个帮手。太子丹说，哪儿等得了呢，我这有个武士叫做秦舞阳，就让他当个助手吧。动身的那天，太子丹和几个心腹偷偷的把他们送到了易水，挑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摆上酒席。喝酒的时候，太子丹忽然脱去了外衣，摘去帽子，别人也都这么做。霎时他们变成了全身穿孝，大伙儿都显得很悲伤。荆轲的朋友高渐离拿着竹奏着一个悲伤的歌，竹就是古代的一种用竹尺敲出音乐来的乐器。荆轲按着拍子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太子丹斟了一杯酒，跪着递给荆轲，荆轲一口喝了下去，伸手拉起秦舞阳蹦上车，头也不回，飞也似的去了。公元前227年，荆轲到了咸阳，通报上去，秦王政一听说燕国的使臣把樊无期的人头和都抗的地图都送上来了，就叫荆轲去见他。荆轲捧着樊无期的人头，秦舞阳捧着都抗的地图，一步一步的上了秦国朝堂的台阶。秦舞阳一上朝堂就不由得害怕起来，秦王的左右一见，喝了一声说，使者干嘛脸变了颜色？荆轲回头一瞧，就见秦舞阳的脸色又青又白，跟死人差不多。他对秦王说，他是北方的粗鲁人，从来没有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秦王对荆轲说，叫他退下去，你一个人上来吧。荆轲心里怪秦舞阳太不中用，只好独自捧着木头匣子献给秦王。秦王打开一瞧，果然是樊无期的头。他又让荆轲把地图拿过来，荆轲回到台阶下面，从秦舞阳的手里接过了地图，回身又上去了。他把那一卷地图慢慢的打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指着给秦王看。等地图全部打开，卷在地图里的匕首可就露出来了。图穷匕首现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秦王一见就立刻蹦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扔了地图，左手揪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扎了过去。秦王使劲的往后一转身，那只袖子就断了，他一下子跳过旁边的屏风，刚往外跑，荆轲就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一见跑是跑不了了，躲也没处躲，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的逼着，两个人好像是走马灯似的直转悠。台阶上面站着的几个文官全都手无寸铁，台阶下面的武士照秦国的规矩，没有命令是不准上去的。荆轲逼得那么紧，秦王政就只能绕着柱子跑。他身上虽说带着宝剑，可是来不及拔出来。有个伺候秦王的医生拿起药罐子对准荆轲打过去，荆轲打手一扬，秦王就趁着这个时候拼命的拔宝剑，可是心急宝剑长，怎么也拔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嚷道，大王把宝剑拉到脊梁上就能拔出来了。秦王政真的把宝剑拔了出来，只一剑砍坏了荆轲的一条腿，荆轲站不住，一下子就倒下了。他拿匕首扔向了秦王政，秦王政往右一闪，那把匕首从他耳边擦了过去，打在铜柱上，嘣的一声直蹦火星。秦王政跟着又向

0: 荆轲砍了一剑，荆轲用手一挡，被砍去了三个指头。荆轲笑着说：“你的运气真不坏，我本来想先逼你退还诸侯的土地，因此没有早下手，可你也长不了。”就这样，荆轲和秦牧阳没有刺中秦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0: 7月18号，东北林业大学小水滴公益课堂走进大庆山县岱岭小学，将。

0: 趣味科学实验，自然手工课堂带进林区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场沉浸式科普教学。本次公益课堂为期三天，由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新富泰来一伴同行小水滴科普实验团的十多名大学生志愿者组成授课队伍，开设果蔬植物创意手工、植物美育、趣味化学、光学物理、生态科学、大气压强等特色科普课程。课堂摒弃纯课本讲授模式，全程以动手实操体验为主。志愿者化身临时科学老师，将 VC 氧化、结晶反应、生态平衡、液体表面张力等抽象科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趣味小游戏，让孩子们在动手间体会科学奥妙。带领小学学生李彦辰：
1: 我很荣幸参加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活动，课堂中各类奇妙的科学现象牢牢抓住了我的目光，为我打开了科学世界的大门。
0: 带领小学学生陈威宇：
2: 这次小水滴公益科普课堂特别有意思，我们亲手做了好多神奇的小实验，像光的魔法、自制生态瓶、瓶子吹气球，以前课本里难懂的科学知识，动手一做，我立刻就懂了。
0: 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姚亮亮：
3: 我们这次课程呢，主要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进行科普宣传。整体上呢，主要是围绕小朋友们这样一个认知阶段，他们当前的对于科普教育的这样一个需求。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把我们孩子们的所学，在大学的同学们这样一个所学，能够真正的应用到我们中小学教育上来。
0: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促进校际教育资源共享，近日在嘉荫县援边工作队教育团队的牵头协调下，嘉荫县第一中学与南岔县高级中学联合举办携手共进教员乡长主题教学交流活动。两校教师通过同课异构教学展示、分组专题研讨等多元形式，深度碰撞教学思想，共探育人路径，为提升县域教育教学质量注入新活力。活动中，同课异构教学展示成为核心亮点。两所学校教师围绕九大学科相同教学内容，基于各自教学理念、学情分析与课堂设计，分别呈现了风格迥异却同样精彩的课堂教学。在语文课堂深耕文本、深度解读与情境化表达，引导学生在品读与思辨中感悟文字魅力。数学课堂以不同的解题思路引导，互动环节设计让抽象的知识点变得生动易懂。理化生等学科课堂则强化实验探究，鼓励学生动手操作、合作交流，在实践中构建知识体系。英语课堂聚焦语篇逻辑分析，引导学生在精读细研中提升读写素养。体育课通过分解示范、分组对抗，帮助学生夯实运动基础，在激发学生运动热情的同时，强化规则意识与协作精神，展现了体育学科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全体授课教师均紧扣新课标要求，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注重核心素养培养，展现了扎实的教学功底与鲜明的教学特色。教学展示结束后，两所学校教师按学段分学科开展分组研讨。两校教师纷纷表示，将把此次交流所学融入日常教学，不断优化教学策略，提升育人实效，互学互鉴，共同书写两地教育教学新篇章。此次联合教学交流活动，搭建了两校教师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优质平台，不仅促进了校际间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更推动了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嘉荫县援边工作教育团队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更多校际交流合作活动落地，助力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气候，今夏铁岭岩穴游依旧火热，吸引了大批游客走进小仙安岭，踏上一场沉浸式山野之行。在铁力岭上十年研学基地至桃山镇蝴蝶谷的林间步道上，研学团的学生们正组队骑行穿梭林海，饱览小仙安岭夏日风光。语文课文中美丽的小仙安岭描写的数不清的红松、白桦、柞树，几百里连成一片的景象，真实地展现在孩子们面前。在骑行的过程中，课文中的文字一一得到印证，郁郁葱葱的林木，清新的空气，让同学们亲身感受课文中的秀美山河。北京游客郑景天同学：
2: 我记得在课文里，小仙安岭说树很大，这空气也很好，有小动物。然后呢，来了之后发现这比那个课文里写的还美一点。
1: 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实地研学让书本知识变得直观鲜活，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北京游客夏月新同学：
3: 一路辛辛苦苦学到这儿，然后体力消耗有点大，所以说平时我不是很爱吃肉夹馍，但是现在就是感觉挺香的，骑过来就是挺累的，腿有点软，挺骄傲的是能骑到这儿。就是三年级学过一篇课文，叫做《美丽的小仙安岭》，文字把这个地方描述特别美丽，但是从来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过。但是今天能够实地的来到这里看看，也是觉得发现这里真的很漂亮，空气很清新。
1: 今年夏季，我市持续打造跟着课本去旅行特色研学线路，以生态资源赋能文旅发展，让广大青少年在自然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新动能。
0: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0: 近日，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组织学生走进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开展2026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黑大艺术学院的学子们充分发挥绘画专业优势，分组分工协同作业，全身心投入乡村美化创作工作。他们将北兴村本土风貌、乡土文明、生态林海等特色元素巧妙结合，在村内的墙体、乡间道路路面开展主题彩绘创作。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2025级绘画专业学生张凯硕：
1: 我们把村里的文化和故事融入到墙绘创作中，让更多人看到北兴村的美，为乡村发展出一份我们的青春力量。
0: 原本单调朴素的乡村白墙，经过画笔勾勒，色彩渲染，变成了生动鲜活的文化景观。一幅幅彩绘作品既美化了村容村貌，又传递了文明新风，让静谧的乡村焕发崭新生机与文艺气息。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卢博涵：
2: 本次三下乡实践呢，我们坚持美育实践与思政教育相融合，队员们呢实地追忆峥嵘岁月，真切感东北抗联的红色精神与马永顺劳模的奉献精神，沉浸式汲取红色力量，真正实现以艺育人，以史铸魂。
0: 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团委副书记李宗奇：
3: 青年学子立足专业特长，把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的实际力量，用艺术装点乡村风貌，以青春画笔助力河北乡村建设。
0: 北兴村全新亮相的彩绘景观迅速成为吸睛亮点，这股由高校学子带来的艺术风，在提升乡村颜值、丰富文旅业态的同时，也成功留住了游客的脚步，为铁力市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注入新动能。7月14号、15号，黑龙江大学三下乡社会服务践行团走进大庆山县，围绕乡村文旅、林下产业、红色教育、生态保护等方向。

0: 开展实践活动。在大庆山县朗乡镇达里村，队员们详细了解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旅游优势的情况。实践队员还前往带领镇福利院慰问老人，拜访老党员，聆听他们数十年参与林区建设的奋斗故事，传承林区实干精神，践行敬老爱老的青年使命。在兆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实地调研林区特色资源深加工的产业布局，与技术人员探讨林下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可行模式，汲取生态资源产业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在张子良纪念馆，队员们依托馆内丰富的史料实物，重温先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沉浸式学习中厚植理想信念，接受精神洗礼。实践团还前往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生态监测设备，学习珍惜水鸟保护流程，树立绿色发展理念。黑龙江大学学生张俊涵：
1: 我们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从炎热的都市来到了清爽的林间，大庆山县的环境非常的优美，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大氧吧。这里的文化产业、文化旅游业，非常的充足，然后也希望以后有机会毕业以后可以再次来到这里进行游玩。
0: 近日，团枫林县委联合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玉珍三下乡实践团来到枫林县，深入林下食品龙头企业、重点景区开展专项社会实践活动，助推林下食品与生态文旅融合振兴。在伊春嘉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伊春市中之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两家县域重点林下食品企业实践团实地观摩白桦树枝、寒地浆果等特色林下产品生态流程，近距离感受林下食品产业规范化、精细化、绿色化发展成果，并围绕人才培育、实习实训、技术帮扶及助农直播、线上推广等方面深入交流。实践团还联合伊春森工五营林业局公司开展助农直播活动，推介松子、榛子、五营大火腿等特色产品，为林区特色产业数字化发展注入青春动能。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学生：
2: 走访企业，走进林海，调研产业，让我真切感受到林区生态保护成果与绿色产业活力。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学子，我们将勤学苦练专业本领，深耕食品安全领域，以青春积极投身十五五林区绿色发展实践。
0: 团枫林县委书记吕凯迪：
3: 依托本次三下乡活动，搭建团委、高校、企业三方联动平台，引导青年学子扎根林区基层，实地调研产业转型路径，做实实践育人工作，同时为本土林下企业注入青年力量与专业智库，精准赋能林下经济、生态文旅，提高质量发展，助力林区走好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
0: 黑龙江东方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守林玉珍服务队指导教师王健：
4: 本次社会实践紧扣林区绿色转型发展需求，推动课堂理论与地方产业实际深度融合，依托柔性校企一线合作，既助力学生一线锤炼专业本领，积淀基层实践阅历，也依托高校专业优势赋能地方企业发展，实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5: 少儿天地，架起师生沟通的桥梁，拉近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6: 少儿天地，让我们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一起成长。
0: 嘉荫县第二幼儿园以雨灵精灵伴成长，食鸟爱鸟护家园为主题，开展爱鸟周主题系列活动，将生态教育融入幼儿生活，让爱鸟护鸟的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活动伊始，各年级同步启动爱鸟周主题活动，教师们借助精美图片、 AI 视频、趣味绘本等多元载体，带领幼儿认识猫头鹰、啄木鸟、

等常见鸟类，细致讲解鸟类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引导孩子们感知鸟类与自然、湿地的密切联系，树立鸟类是人类好朋友的环保理念。孩子们专注倾听，踊跃互动，在大胆表达中深刻理解爱鸟护鸟的重要意义，建立起尊重自然、生态共生的朴素认知。随后各年级组开展了创意十足的爱鸟主题美工活动，小班幼儿运用彩纸、画笔与胶水制作专属的小鸟伙伴，中班幼儿化身小建筑师，利用环保材料搭建温馨牢固的鸟窝，为小鸟构筑温暖家园。大班通过绘画形式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小鸟。此外，中小班开展联动，小班幼儿将自制小鸟手工作品放入中班幼儿搭建的鸟窝中，共同完成给小鸟安家活动。不仅提升了幼儿的合作能力，更让幼儿真切体会到保护鸟类、守护家园的意义，强化了护鸟意识。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很广的名言，叫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讲的是呢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要随时随地保持一种豁达的心态。这表明了古代传统士大夫的普遍心思。但是啊，在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位官员，他却始终坚持着自己强烈的好恶，叫做三不喜，在历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人就是明朝的兵部侍郎陈寿。今天咱们就来讲讲陈寿的三不喜的故事。在明朝弘治年间啊，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他上阵杀敌并取得了全胜。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陈寿。当时啊，陈寿被派到陕西做官，他所管辖的延绥是陕北的重镇。有一次啊，蒙古部落又来边境侵犯了，于是他就决定将计就计，亲自披挂上阵，率领数十名骑兵来到对方的阵前。可就在这个时候，陈寿突然带着士兵们下马席地就餐了。蒙古军队顿时就懵了，冲怕是陷阱，等又不知所措，于是慌忙撤退。陈寿带领军队乘胜追击，是大获全胜。这仗打胜啊，论战功给陈寿加一级俸禄那是理所当然了。于是有人让他把儿子和亲属的名字一同上报，可是这个提议却遭到了陈寿的坚决反对。陈寿说呀，你们忘了我的三不喜吗？一是不喜随意弹劾官吏，二不喜为子弟亲友争功或谋求好处，三是不喜金钱财物。我的孩子们根本就没打仗，怎么能欺骗朝廷呢？不为自己的儿子争功谋利，陈寿就赢得了将士们的敬佩与尊重。陈寿为官40年，始终不徇私情，清正廉洁，甚至在死后他都无钱下葬。不过呀，他的三不喜却永远地留在了后人的心中。我们看啊，范仲淹不以物喜的淡泊是对自己，陈寿的三不喜是对公权，他们体现的都是如何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名利，面对自己的内心。正是这样的坚持，使他们名垂青史。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不时时务。东汉献帝时，政权完全操纵在大臣的手中，汉室已经面临危机。作为皇帝的子孙刘备想找机会挽救汉朝的危机，可是他始终找不到好的根据地。有一天，他特意去拜访了当时很有才学的隐士司马徽。司马徽被他的诚心所感动了，问明了情况后对刘备说，你之所以没有很好的机会，是因为你没有好的人才帮助你。刘备想了一会儿，不明白地问，帮助我的人都很有才华，糜竺和简雍两个人能文，张飞和关羽能武，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才。

自己的使命。小朋友，你想一下，识时务是指认识到当时的形势和潮流。那不识时务是什么意思呢？指不认识当时重要的事态和时代的潮流。现在也指待人接物，不知趣。

如鱼得水。鱼当然是在水里生存的了，这个成语可不是说鱼的事儿。在我国三国的时候，有个叫诸葛亮的人很有才学，刘备为实现自己统一天下的愿望，特意请诸葛亮出山，去了三次才见了面。他们畅谈了自己的宏图大志，诸葛亮很

诚恳，提出了很好的计策。他预言天下今后会出现蜀、魏、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刘备听后非常高兴，于是拜孔明为军师，从此对诸葛亮很信任。谁知这却引起了关羽、张飞等将领的不高兴，他们不时地在刘备面前表现出不满的神色。刘备就耐心地向他们做了解释，他形象地把自己比作鱼，把孔明比作水。他说诸葛亮的才识与胆略对自己完成事业很重要，有了诸葛亮，我就好像鱼儿得到了水一样，希望大家不要再多说了。现在如鱼得水这句成语用来比喻得到了与自己情投意合的人，或找到了很适合自己的环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1: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1: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1: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多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8: 孙叔，
9: 哎，
8: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9: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8: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9: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10: 对。
9: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8: 孙大涛，孙大涛，
11: 老公，你喊啥呢？
8: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1: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8: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11: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8: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1: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8: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11: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8: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9: 看啥呢？看猴呢？
8: 爸，
9: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8: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9: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11: 爸，
9: 哎，
11: 您别生气了。
9: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0: 啊！
9: 滚一边去，
12: 爸。
9: 哎，
12: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9: 行，好吧。
1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9: 不回去了，
10: 哟，
9: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9: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2: 什么呀？
9: 我骄傲。
1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9: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9: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0: 不是爸，
9: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9: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9: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9: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2: 无人驾驶。哎，
9: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10: 啊！
9: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9: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9: 冲我儿媳妇面没这么开明。
10: 是是是是是，
9: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0: 我们是个团队。
9: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9: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9: 啊，那行，
1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爸，快爸！
9: 我鞋呢？
10: 哎呦，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10: 还没啊。
9: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10: 啊？
9: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0: 什么？我
9: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9: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9: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 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9: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9: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0: 不是爸，
9: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0: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1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9: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9: 人事
10: 的事儿您又不懂。
9: 他说我不懂人事。
10: 哎呦，
9: 你管了你别管。
12: 哎呦，
10: 怎么了？
12: 没事儿。
1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9: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0: 爸，有了！
12: 哎呀，
9: 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9: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有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2: 不是我的鞋。
9: 不是
10: 你。哎呦，那您的鞋。
9: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0: 是。
9: 我要当爷爷了。
10: 是啊。
9: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1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9: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9: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2: 别呀，爸，您坐。
9: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1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9: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0: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9: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0: 嗨一下。
9: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
13: 嘿，爷爷。
9: 哎。
13: 爷爷。
9: 嗨，
1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9: 吓死我了！
1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0: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1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

0: 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爹。
0: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
2: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3: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5: 媳妇儿，看看
3: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2: 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必须卖。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
3: 啊、
2: 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哎、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你快拔的树荫。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
4: 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2: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在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啊、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
3: 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

0: 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2: 哎呦，
1: 你去赢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6: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6: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4: 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5: 哎，老沈呢？
6: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知道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0: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1: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
1: 哎呀！哎，我说这我梳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0: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1: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1: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婶，
2: 哎呀，拿着。

0: 那个。
1: 砸
0: 轮儿，轮儿，这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他，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4: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4: 对，是得提。
3: 提。
4: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只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4: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喝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4: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4: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 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4: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1: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2: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1: 挑。
2: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3: 多大单子呀？
2: 咋还得这么大？
3: 大被单子。
2: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3: 啊，是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2: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3: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2: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2: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2: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4: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4: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4: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3: 3万块钱吧，
4: 走马
3: 一人5万。
2: 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俩是疯了吗？
3: 你赶紧
2: 拿。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2: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2: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2: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2: 什么玩意儿？
4: 对。
2: 你咋不登记呢？
6: 还钱。
3: 这是。
2: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6: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2: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6: 别碰，
2: 家伙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6: 我是不是
2: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6: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3: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2: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

0: 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2: 太气人了。
1: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不，老三，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的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主持人好。
1: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从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2: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急难筹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

0: 油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助益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0: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本领、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程，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原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10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

0: 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菌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医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季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7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读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3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

0: 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赢模范城九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赢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为中国人说中国，我们是从歌曲《这大中国》说起的。现在为华夏民族说华夏，我又自然想起了一首儿童歌曲。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儿歌一开始是这么唱的。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这个华夏的名称真的就是儿歌里的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的意思。当然要说清楚这层意思，我们还得回到从前，费一番口舌，从很有趣也很复杂的周朝和夏朝的继承关系说起。首先，周人是以夏人的继承者自居的，在《尚书》的立正篇中有这么一段话：帝亲伐之，乃崩我有夏，世山受命，燕殿万姓。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上帝要重重的惩罚山人，于是就让我们夏人代替了山人，承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民众。很明显，这里的我就是夏人，周人就是夏人的继承者。那么周人凭什么说是夏人的继承者呢？这有传说和地理两方面的理由。传说方面的依据是，在纷繁复杂的古史传说里，有一种传说把周人的先祖和夏朝连在了一起， 说周人的男性始祖契，以及后来的周人的首领，一直担任着夏朝的龙官，也就相当于担任着夏朝的农业部部长。我们知道周人是非常会种粮食的，周人的男性始祖契后来就被尊称为龙神，称为后稷。啊，我们古代国家都建立有社稷坛，社是土地，稷就是粮食，而后稷的意思就是龙神。这是传说方面的依据。啊，这个周人的祖先是夏朝的臣子。那么地理方面的依据是夏商周这三个朝代，山是由东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夏和周都是由西方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也就是说山人是属于东方文化系统，而夏人和周人同属西方文化系统。所以这样周人依据这种传说，依据这种地理的依据，就说自己是夏人的继承者，这是第一层理由。那么其次，周朝是以夏朝的继承者自居。既然周人以夏人的继承子自居，于是周人就打着夏朝的名义，以恢复夏朝作为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号召，来反抗、对峙，以致最后灭了商朝。而周人在反商复夏成功以后，尽管新的朝代是以周为国号的，但周人相信他们确实是取代了商朝的天命，继承了夏朝的旧疆，于是广泛使用了夏作为他们国土的称呼，并且以此作为安抚天下、统治子民的手段。这真的很有意思啊。周朝建立新的国家以后，尽管他的国号称为周，但是他的土地称为夏。这样的名称很多，比方说曲夏、有夏，有字是语助词，有夏就是夏。还有一个用的更加多的叫诸夏，诸夏是许多夏的意思。就好像我们称许多人，怎么称？应该称诸位，这是一个尊称。在诸夏的基础之上，后来又产生了华夏。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出现了：怎么会有诸夏，也就是许多的夏呢？周朝不就一个吗？怎么会有许多的夏？已经有了诸夏，为什么还要有华夏？诸夏名称的出现和周朝实行的大分封有关系。我们知道周灭商，尤其是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土地是大大扩展了，统治的人民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新的土地如何把他的统治做得比较平稳？那么周朝统治者想出的办法是大肆分封可靠的同姓亲戚，少数的异姓功臣，亲顺势力以及古先帝王的后代来建立诸侯国，以这些诸侯国来拱卫周朝的中央政府。据说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实行的大分封，封了70多个国家。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清楚了，一个周变成了许多的周，一个夏变成了许多的夏。对于整个的周朝疆域而言，是一个夏，是个大夏；对于所分封的各个诸侯国而言，也是夏，是一个一个的小夏，也就是许许多多的夏。于是诸夏的名称应运而生。但是问题在于， 足下地静

只是许多下的意思，基本是个数量概念，缺乏文化色彩。而是不是诸夏，主要的判定标准又在文化。什么文化呢？我们都知道孔子说过，为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话的意思是，假若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大家恐怕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向左边开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孔子的时代，诸夏国家的人群，他的法式头发的实验是束发啊，然后成髻啊，就打个发髻。然后诸夏国家的人民的衣着啊，是衣襟向右边开，而北方的戎狄呢是披发左衽。孔子这话的意思是，正是由于管仲辅佐齐桓公抵御夷狄，才使得诸夏人群仍然保持着束发右衽的传统。所以孔子高度赞扬管仲说，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道如今受其赐。也就是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宽政天下，人民到如今还享受着他的恩惠，他的好处。很显然，这里的民是指和蛮夷戎狄相区别的诸夏国家的人民。诸夏指的是和蛮夷戎狄不同的文化。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进而言之，应该正是为了强调朱夏文化和蛮夷戎狄的不同，华夏名称应运而生的。说到这里，华夏和蛮夷戎狄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看一段重要的史料。西汉的时候成书的《礼记·完志篇》里面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信也，不可推移。其实我们下面会说到是会推移的，民族之间是有融合的。东方曰夷，披发纹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蹄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披发衣皮，有不利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偕居，有不利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合卫、宜服、利用、备妻。这段史料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不难理解。我们需要稍加说明的有四点。那么第一点，中国等于华夏。那么这一段史料中间的中国明显的是和蛮夷戎狄相对而言的，指的是华夏国家，尤其是华夏文化中人，很清楚嘛，中央的华夏加上四方的蛮夷戎狄才构成了所谓的五方之民。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不在血统，而在文化。我们知道古代没有血统检测那民族和民族之间差别在哪里呢？我们有这段资料看得很清楚，华夏和蛮夷戎狄各有合适的住处、口味、服装、工具、器物，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到的孔子特别强调的，你是披发左衽呢，还是束发右衽？我们从这段史料中间看，蛮夷戎狄和华夏的区别在哪里？比方说，东夷是披发纹身，有时不吃熟食，所谓不火食嘛，就是不吃熟食。那么南蛮是什么样子呢？南蛮是额头上面刺青，这叫雕蹄，然后走路的时候呢，两个脚趾相向。我们知道南方人天气比较潮湿，所以他的这个脚趾头，就我这是手啊，所以分得比较开，走路的时候两个脚趾大脚趾相对，有时也不吃熟食，这是南蛮的特征。那么西戎的特征是什么呢？披头散发，穿兽皮做的衣服，习惯肉食。再往下看，那么北狄是它的特征是什么？是以禽兽的羽毛为衣，住在洞穴里，这就是所谓的衣羽毛偕居，也是习惯肉食。而这里没有说到的华夏，我们知道那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民族我们身上如果刺青啊，那就是毁自己的身体了，这是不孝的表现。是平民

汗马啊，贵族着丝的民族，啊，是习惯熟食，啊，习惯历史的民族，啊，水稻啊，小麦啊，小米啊，不都是历史吗？那么简而言之，华夏和蛮夷戎狄的区别，首先在于衣食住行等等物质文化方面的不同。这是我们从这段史料中间可以看出来的第二点。那么第三，华夏名称是诸夏国家彼此认同的结果。从根本上说，衣食住行这一类物质文化，以及和它相关的精神文化的不同，并不构成自傲或者被歧视的理由。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所养出的一方的生活、民俗啊、宗教、礼仪、信仰、制度啊，都各与一方的土地相联系、相适宜。我们无需评其是非、定其高下。但这是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是我们今天的认识。那么在中国的古代，民族之间的歧视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不能讳言这一点。我们从这里才能看出我们今天的思想观念的进步啊，我们今天思想观念的开放和伟大。我们就以华夏名称广泛流行的春秋时期来说，在诸夏国家诸夏人群的眼里心中，蛮夷戎狄是被视为风使豺狼的。蛮夷戎狄不但侵占土地、抢夺财物，而且，还使得有些诸夏国家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就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了呀。在一些中原的诸夏国家的眼里、心中，认作是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我们自己的传统丢失了。面对蛮夷戎狄这样的侵蔽，那么一些和周天子的关系比较亲近的，或者自身实力比较强的，或者地理位置比较居中的，或者坚守传统的诸夏国家，于是开始相互认同，彼此抱团，那么名称上面升级，从诸夏升级到了华夏，借以表明本身文化的传统正宗、辉煌灿烂。那么在政治上面呢，也打出了新的口号，叫曾婉冉夷。所谓曾婉，就是尊奉周天子为主；所谓冉夷，就是排斥蛮夷戎狄。这是华夏名称。那么在春秋战国时候的情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女人如花，作者丁立梅。她居然叫如花，王如花。别人唤她如花，如花。乍听之下，以为定是个闭月羞花之貌的小女子，而事实上，她快50岁了。

一屋的人不知说起什么好笑的事，惹得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看到我在看他，他的笑并未停住，而是带着笑问：“小妹子，你需要什么服务？”说话间，他已掏出他的名片递到我跟前。这委实让我吃一惊，低头看他的名片，王如花三个字显目得很，底子上印一朵硕大的红牡丹，开得喜笑颜开，背面的字密密的，从做家务活到护理人，他一一写上，似乎样样精通。当得知我只是需要清洁房子时，他手臂有力的一挥，爽朗地笑着说：“这事儿简单，包在我身上，我保管帮你把房子打扫得连颗灰尘粒儿也找不着。”当日，他就带了两个女人到了我家，一个年纪轻的，他说是他侄女，大学毕业了，一直没找到工作。干这个也挺好的，小妹子，你说是不是？他笑着问我。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他说是他妹妹，在家闲着也闲着，我让他来搭搭手。他乐呵呵地说。我看看楼上楼下，这么大一个家，我充满疑虑，我说：“你们行吗？”王如花哈哈大笑起来，她说：“小妹子，你放心吧，我说行。”她果真行，不到半天时间，我家里已大变样，窗明几净，地板光见照人。她额上沁满汗珠，笑声却一直没停过。她说：“小妹子，我说个笑话你听啊。有次我去一户人家，男主人叫人把煤气罐从楼下扛到六楼去，一看是我，他说咋不叫个男的来，我说我先试试，我扛了煤气罐就上了楼，他人跟后面追都追不上。跟我说起他的故事来，他也一直笑着。男人因病瘫痪在床，都十多年了，唯一的儿子跟人学了坏，被判刑入狱，现在还待在牢里。他去探监，跟儿子说了这样一句：儿子，妈妈会陪你重活一次，就当重生养你一回。说到儿子眼泪汪汪。他说：小妹子，我儿子会学好的，他说只要人在，日子会好起来的。我点头，我说我信。他的活儿干得利索，收费也公道。结完账，我把清理出的一堆废报刊送给了他，他很开心，冲我朗声笑道：小妹子，以后你家里有事需要我，你只要打我名片上的电话，我保管随叫随到，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以后就是老朋友了。我因他那句老朋友的话，独自莞尔良久。小城不大，竟常遇到王如花，遇到时他老远就送上朗朗的笑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有时我在前面走着，突然听到后面的人群里有人叫如花如花，而后我听到一阵笑声如金属相扣，叮叮当当。不用回头，我知道那准是王如花，心里面逗得温暖起来，明媚起来。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刘心武的《秋树花》，一起来听。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北京很难见到秋树，这是一种容易栽培，而且可以笔直生长到20米高，顶部形成一柄大绿伞的树木。无论作为庭院树还是行道树，它都非常适宜。我在北京老宅里见到过用秋木雕刻的垂花门以及制作的太师椅，还听说这种木材特别耐湿，雨淋水泡都不会变形。但我对秋树形成特别深刻的印象，则是上小学时，有一回跟妈妈姐姐走到龙福寺的一棵大秋树下，我抬头一望，高兴地叫了起来，哈，多大的牵牛花呀。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就抢着告诉我，不是牵牛花，是曼陀罗花。妈妈笑了，黯然地告诉我们，牵牛花和曼陀罗花都是草本植物，哪儿会开在这高大的乔木上。不错，这花看上去确实有点像它们，但你们仔细多端详一会儿吧。看清楚了吗？它张开的花顶像是两片对称的嘴唇，牵牛花却像浑圆的喇叭，而曼陀罗花则像个漏斗。这是秋树花，很好看，不是吗？龙福寺这个地名现在还在，而寺庙已荡然无存，那株大殿旁的秋树也不知捐去何处。我对那株秋树，特别是初夏它枝叶间簇簇淡红的双唇花，却永难忘怀。还有一个难忘的原因，是在那棵树下我挨过打。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穿过龙福寺去上学，另外不少同学也如此。那时龙福寺的殿堂大都兼作库房，通道旁都设满摊档，是个每天都营业的百货市场。放学后跟一群男生在寺里跑来跑去，看热闹做游戏是最开心的事儿。班上有个男生脑壳较小，两只招风耳却很大，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退学到寺里摆摊卖袜子。有一阵儿，我们还在上学的男生有个头最大的铁拳领头，放学后总要到那袜子摊前骚扰一番。铁拳当然是个绰号，班上男生大都有绰号，并且公开喊来叫去，男生也偷偷给某些女生取绰号，只是不敢公开当面使用。大多数绰号并不怎么难听，我有时也就随着叫，但铁拳给那卖袜子的同龄人取的绰号发音是比奇多尔，意思是比男人裤裆里的那东西多两只耳朵。他往往离袜子摊很远就开始怪叫，不少同学应和着，还非要人家答应他。我跟铁拳他们一起玩藏猫猫、拍洋画、弹玻璃球什么的，都挺自如。可是到袜子摊起哄就不大愿意，至于叫人家那样的绰号，心里就更梗着一道堤罢了。记得在那么一个夏天，铁拳发现了我坚决不跟着叫那绰号的行径，就逼到我跟前，非让我也那么呼叫。当时他怎么想的，我至今难以透解。但在我来说，却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叫不出口。铁拳把我身子推到秋树粗大的树干上，揪住我的脖领，怒吼，逼我叫。我被迫仰头，恰好看见簇簇盛开的秋树花，妈妈的面容叠现在那些花朵上，我就气喘吁吁地告诉铁拳，我妈妈不许我骂人。他鄙夷地朝我咧嘴，骂着粗话，顺手用他那铁拳重重地击了我腮帮一下，我嘴里立刻有了咸味儿。那回的事情是怎么收场的，记不清了。总之，我没有把铁拳打我的事儿告诉妈妈，也没告诉老师。而且第二天铁拳也还照样叫着我玩，而我也就还跟他们一起藏猫猫。后来有一回班会上，老师说，咱们班女生没有骂人说

脏话的，男生嘛，点出我的名来，表扬说他就从来不骂人，不说脏话。我后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语言习惯。现在我提及词典，并不是想自我表扬，只是厌厌地追念起我那早已先后去世的父母，特别是跟我在一起生活的最久的妈妈。他们对子女的绝不能骂人说脏话的要求，是融合在无数类似指点秋树花那样的言传身教里的。我长大成人以后才懂得，我是获得了一种尊重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教养。我的父母都是很平凡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没有立下过值得社会意念的功业。许多年过去，我鬓发已白，在一次展览会上，忽然有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望了他半天，才从他那对似乎永不会改形的招风耳上认出了他。他握住我的手以后，问出来的头一句话是：“伯母还康健吗？”我不及回答，他又说：“你早忘了吧，我还记得，你说是你妈妈不许你骂人的，就在隆福寺的那棵大秋树底下。失学后我一直心窄，那回如果你也随他们叫了，也许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了。”啊，他还意念着我妈妈，其实他们并没谋过面呢。秋树花，秋树花，我泪眼里全是你的光华。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老舍的《北平的夏天》，一起来听。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心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色的。小贩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传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梅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儿粗而味厚，有的盒子小而爽口，连杏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叶、冰糖味的水果来也，喝了水的大蜜桃呀也，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也，每一种

0: 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是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失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之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和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地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是于文雅的侍女吃去，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是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知项鱼的。在端午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韭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天气是热的，可是一早一晚相当的凉爽，还可以做事。会享受的人，屋里放上冰箱，院内搭起凉棚，他就会不受到暑气的侵袭。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地吃半天茶，扎几块酸梅糕或虾一碗八宝荷叶粥。愿意洒脱一点的，可以拿上钓竿到积水滩或高亮桥的西边，在河边的古柳下做半日的垂钓。好热闹的，听戏是好时候，天越热戏越好，名角儿们都唱双楚。夜戏散台差不多已是深夜，凉风从那槐花与荷塘吹过来的凉风会使人精神振起，而感到在戏园受四五点钟的闷气并不冤枉，于是便哼着四郎探母什么的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天气是热的，而人们可以躲开它，在家里、在公园里、在城外都可以躲开它。假若愿远走几步，还可以到西山卧佛寺、碧云寺与静怡园去住几天呢。就是在这小山上，人们碰运气还可以在野茶馆或小饭铺里遇上一位御厨，给做两样皇上喜欢吃的菜或点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评书机，
24: 飞毛腿朱能带着200勇士，隐夜之间钻地道离开苍城，悄悄的就靠近宇文化及大营啊。这宇文化及啊，也是粗心大意了，认为面前有一道长沟，那我过不去，离阳仓的人他也过不来呀，赶紧的给我垫沟，至少给我垫出一道桥梁来，只要桥梁垫出来了，我就把工程器由打桥梁上推过去，然后发兵攻打黎阳仓啊。所以为图省事儿，这工程器啊就在沟的北侧，在大营之外。这大营扎的呢也非常的简单，也没有扎什么篱笆呀，扎的营栅呀没有，怎么的，离着黎阳城只有10里远呢，你说中间再扎一道大营，围上营栅，再住上个万把人，那玩意不值当的。也就这两天，把黎阳仓拿下来就得了呗。宇文化及也把这事儿啊想简单了，所以大营也扎的比较简单呢，把工程器就放在营盘前头，派人看守。但这些人呢也放松警惕了，怎么呢？你上面领导都放松着，下面小卒怎么紧张起来呀？小卒子们也放松了。又到后半夜了，人这么一困，有很多人呢就在旁边睡去了。又是夏天，不像冬天似的冻得睡不着，夏天那趴在那里哪地方都能睡着啊，风一吹还挺凉爽。结果飞毛腿朱能恰恰趁他们熟睡之际，来到了工程器旁边呢，一看工程器就在眼前，

朱能一挥手，就这些人紧随朱能身后啊，离他最近的明白，再挥手提醒后边人，后边人也明白了啊，再挥手，200来人呢，很容易把这命令传达了。然后朱能把腰一哈，他迅速的往最前方的那攻城气处走。朱能跑得快，身轻如燕，别人听不到声音，所以呢能者多劳啊。后面的陆陆续续的跟随，很均匀的，每个攻城器几个人，每个攻城器几个人都到攻城器旁边了，轻轻的由打背后把背着的包裹取下来了。打开之后闹了半天呢，里面都有瓦罐呢，这瓦罐那里面装的都是鱼油啊，另外呢还装着鼓鼓囊囊的小包裹，包裹里面都是硫磺焰硝。先把硫磺焰硝小包裹打开，往那一撒，然后呢把这瓦罐杯嘴打开，嘟嘟嘟嘟嘟嘟，往着工程器上一浇，再掏出火折子拧开了，一吹吹出火苗来，我那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上这么一怼，就着出火苗来了。一吹这边有鱼油啊，这鱼油就着了呀。然后每人再掏出2把引火的稻草之物，所谓稻草啊，比那一般的稻草要实在，就特制的引火之物。你光点着了冲车井缆的某个轱辘，某一块木头，那没用啊。一旦人家发觉了，冲出来把这一点火扑灭了，哎，弄不巧还能用。你没有把整个的工程器给它烧了，你必须给它烧毁呀。虽然徐茂公啊专门让他们每个人带了2把引火之物，就这玩意儿啊跟咱们现在的压缩碳差不多少，你别看不多，但是呢又耐着又能着，把它们往上面一垫，而且呢烧着工程器得有科学的焚烧方法。怎么科学焚烧方法啊？你光烧那工程器上大坨子，那玩意儿烧不完的，人家发觉了仍然是不起作用啊，你得能把它烧毁。你比如井缆吧，井缆你先烧它的轮子，然后呢由它的底部往上烧，这井缆一节一节的，只要中间一着火，噗噗噗噗噗噗噗，就成大蜡烛了，它就像一个自动架起的劈柴似的。冲车呢，冲车烧轮子，烧着冲车的轴，冲车架子，你别烧那冲车木头，就那木头那玩意儿你烧一天未必能烧烂呢，把架子烧零散了，就剩根大木头了，你除非用人抱着往前撞，那玩意儿没什么用啊，威力大减呢。这云梯呢，云梯你烧接头啊，怎么叫云梯啊，一节一节的，那平常合起来，哎，方便抬方便搬，等到往城头上续的时候，一节一节抽出去，跟那鱼竿似的，一节跟一节中间有卡口，你不能抽着抽着啪抽断了，那哪行啊，有卡口，你烧那卡口，把卡口给它烧毁了，这云梯啊就成一孤节一孤节梯子了，那梯子就算不烧，那玩意也没用啊，你根本爬不到那么高的城墙上去，云梯车也烧它的轮子，烧它的卡口，人家都受过培训呢，徐茂公专门给他们说过，速烧速决速撤离，要做到生命第一胜利第一，说那年代有这个口号吗，就这个精神，得保全咱的性命啊，咱性命那是最可贵的，给他们交代清楚了，培训好了，这些人今天晚上啊大显身手，火这么一点，噗噗噗噗，今天晚上正好刮东南风啊，这也是人徐茂公算好的，晚上刮东南风，正好这火苗的

往文化及大营那边飘啊，烧不到咱自己。点，顿时啊，这些工程器噗噗噗噗，这火就起来了，又有油，又是干柴，那工程器不是湿柴呀、啊，湿的那玩意儿也推不动啊，干的，那还不着啊？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噗，全着起来了。尤其那井缆车呀，好嘛，真跟个冲天的大火柱似的，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顿时啊，映红半边天呢。这一着火坏了，桥楼上宇文化及的士卒看见了，哟，怎么着火了？怎么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串锣梆子一起敲啊，顿时宇文化及大营就乱套了。哎呀，有敌人放火了，有敌人放火了，快去救火，快去杀敌人啊！这边开始由打营盘里往外冲随军了。飞毛腿朱能一看，各位兄弟，咱们任务完成，快撤，不得恋战。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众人呢，哈着腰，跑到长沟边，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又出溜到沟底，顺着原道，又跑回密道口啊，由打密道口进来。朱能最后一个进来的，反手把这密道门呱再给关上，然后朱能跟随众人沿着地道是凯旋回归苍城啊。这边徐茂公一直在地道口等着呢，都没睡觉啊，跟尤俊达一直在这里大眼瞪小眼等着。刚才有人报告了，有打着城墙上往北瞅，已然发现大沟对岸火光冲天呢，好像着了火了。两人呢，这心里头又激动又紧张啊，一直等着朱能等人把脑袋露出来，两人才上去抓住朱能的手，怎么样？任务圆满完成。哎呀，好兄弟，把尤俊达乐坏了呀，拍着朱能肩膀，好兄弟，各位饿坏了吧，快夜宵准备好了，赶紧的去吃饭，赶紧的，每人记特等功劳一次，有大大的嘉奖，快快快快快！劳累一晚上了，得犒劳犒劳啊。这边高兴了，又吃饭又喝酒。宇文化及那边撇嘴了呀，那随军由打大营中冲出来，本来要寻找敌人，一瞅哪找去，发现几个黑影啊，追追了半天，追到地道，这些人不敢追了，下面黑咕隆咚的，你哪知道有没有埋伏啊，赶快回来救火，这火不好救啊，怎么的，没太多水呀、啊、你别忘了，水在黎阳仓之南呢，那边是黄河，这边离着黄河还老远呢，现从黄河打水来救火，那真就应了那句话了，远水解不了近火呀，说用自己带的水来解，那才带多少水呀。在这安下大营之后，宇文化及首先呢让人到那黎阳城里给我打水去，黎阳城里有井啊，让人游打黎阳城用木桶打得了，然后装到车上往这里拉呀，同时啊也派人到附近寻找水源，结果去黎阳城打水之人，去的马里回的利索呀，骑快马回来的，见到宇文化及就说了，宗百魁，黎阳城中啊倒是有井，废话，有井还不赶快打水呀，只不过那井啊那玩意儿那水能喝不能喝呀，什么意思？黎阳城老百姓不是喝那水吗？这我们也不知道啊，黎阳城老百姓过去是不是这样，反正是现在呢，我们发现的水井里头啊不是有死猫就是有死狗，反正是扔了一些腐烂的东西，那玩意儿那水井那水能喝吗？

宇文化忌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那徐茂公把水给我污染了，那可不是给你污染了吗？人家徐茂公啊，什么都不给你留啊，这才叫闭关清野呢。只不过是把这黎阳城也作为了野了，他没作为一座城，我让你得着一座空城，你什么也得不到，连水你都不敢喝。我给你扔点死猫，扔点死耗子，你说你敢喝吗？喝了那水，弄不巧上吐下泻，闹瘟疫呀，那玩意儿。哎呀，赶紧的寻找干净水源。哪有干净水源呢？只能绕远路到黄河去打去吧。另外找一找最近的乡村镇店在哪里，有甜水井赶紧打。所以今天晚上这宇文化及大营是缺水状态，能够人喝的就不错了。哎，明天早上啊也甭喝粥了，都没那个水，干脆啊吃干粮，自己救自己水壶里的水吧。没有水怎么救火呀？给我铺，拿兵器铺，拿黄土铺，拿布铺，拿布铺啊。那小火苗行了，现在已然着起来了，拿布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哎呦，这些随军呢也没办法，拿大刀片子打，拿铁锨往上拍，铲上那土往上扬，这才叫杯水车薪呢，根本的难以扑灭大火呀。这火已然着起来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呀，宇文化就快哭了呀，急得直跺脚啊，跳脚大骂，指着黎阳仓啊破口大骂，徐世纪，徐世纪，我要抓住你，把你挫骨扬灰，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我要把你五马分尸。旁边谋士还说呢，宗白奎，您这几个成语啊用颠倒了，得先五马分尸，再碎尸万段，然后才能挫骨扬灰。我用你教，你怎么就没看着这几个工程器呀？啊，谋士说，我们也不知道半夜有人过来烧啊。哎呀，快点给我扑火。扑什么火呀？没有多久，夸着夸着夸着夸着，全烧塌架了。这些工程器呀，几乎无一保全呢，全烧毁了。等着大火也给扑灭了，当然也是自己着灭了，这天呢也亮了。借着晨曦，宇文化及一瞅啊，宇文化及说，甭生火了，咱们在这黎阳城死去的战马没舍得扔，昨天不是把皮扒了，带了一些肉来了吗？那玩意儿也不能放久了呀，这天也太热了，也没有水，得了，甭生火了，这现成的炭就在这里烤马肉吃吧。嗨，他这话把自己也都气乐了，这人是从哪来的啊？这敌人从哪来的？就问那手叼斗的人呢，你们昨天晚上怎么看的？这些人把嘴都撇了，我们也没发现黎阳仓开城门了，没发现又到那里跑来人了。这谋士眼珠转了转，邹麦奎啊，那这人既然不是从黎阳仓跑出来的，他们会不会挖什么地道，挖到这大沟里头，由大沟钻出来的呢？一说地道，这宇文化及啊脑袋直了了了了了了，成一团麻了。怎么呢？想起了江都城了。而这江都城那王世充挖的地道横七竖八的，都把自己闹得脑仁疼。自己给王世充索要的地道图那还是假的，还不是完全的。自己呢还自作聪明，还在地道里头又安排人呢，又安排机关呢，还在那里捣鬼。哎，没想到啊，来到黎阳仓前，这徐茂公给我耍上地道了。
徐茂公啊，徐茂公，你难道不知道这地道是老夫我玩剩下的吗？一定这里有地道，给我找下去找下去找。黑天不敢下去，现在天明了，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跳下去很多随军呐，拿着的刀矛器械，拿着铁锨，当当当当当，到处戳，到处敲，到处刨，怎么还刨我啊？宇文化就告诉他们，有的地方你别看是土，弄不巧啊，在土后两寸就是门呐，得把这个土给我挖一挖，给我敲一敲，好吗？这一下子好，又把这沟给挖宽了，挖来挖去，挖去挖来，最后还真就让他们找到了密道口。那玩意其实好找，你开始跑最远处，你可能就看见了，怎么呢？虽然飞毛腿猪能把这门关上了，但你关上门，门外头那层浮土早已经掉了。挖地道的时候，是有人跑到外面，给门上啊，拍了些浮土。等你把这门打开，那层浮土要么被扒拉掉了，要么呢，自动脱落了，就不复存在了。你再关上门，没有人在外头再给你拍浮土了，所以人到这里，哎呦，这里有个门，打开，咔，一打开，黑咕隆咚的，谁也不敢下去，不知道里头有什么，赶紧过来报告总百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呀，这一晚上也没睡着觉啊，吭哧吭哧，别看那么大年岁了，又爬下沟过来仔细一瞅，哎呦，这果然是个地道啊，甭问呐。昨天晚间那魏军就是由打这个地道爬出来，把我的工程器给我烧了的。哎呀，这没工程器怎么攻打黎阳仓啊？宇文化及立刻吩咐，赶紧的给我重造工程器。那工程器上能用的零部件先拆下来，没烧毁的先拆下来，剩下的就地取材，哪地方有树木给我伐，给我造，赶紧打造。另外呢，还派人快给我填沟，那道梁务必给我修好。同时宇文化及眼珠一转，徐茂公啊，我可把你地道给你找到了，你由打地道爬出来，能突袭我，能烧我的工程器，我难道就不能派勇士在由打你的地道进去，去偷袭你的黎阳仓吗？啊，钻进你黎阳仓，把仓城大门一打开，我这人往里这么一冲，不就进去了吗？哼哼，徐茂公啊，这地道可是双刃剑呢，现在被我发现了，那我就反利用它杀你个措手不及。快快给我填沟，今天务必把这道梁给我架起来。 哎呦，这随军呢可忙活起来了，整整一白天没闲着呀，终于架起了一道土梁啊。宇文化及还拿脚踩了踩，可以了可以了，三军听令，今天晚上要夜袭黎阳仓。他在这里啊，就把夜袭黎阳仓的部队给组织好了。等到夜半三更，宇文化及心说，徐茂公，你昨天过了子时，你来突袭我的，我今天也过子时，我突袭你。夜过三更啊，宇文化及亲自指挥人马，由打这道梁上，偷偷的趁着夜色，都披着黑衣啊，望着黎阳仓方向靠近，慢慢慢慢靠近城门了，然后就地分散匍匐埋伏，就趴在地上了。别让人看见，同时啊，派一支劲旅骑兵，咱说骑兵啊，不是骑马的骑兵，而是奇怪那个骑，奇特那个骑，这一支骑兵啊，也算敢死队，那也是武艺高强的，从密道口进入密道，由打密道，是奔向苍城啊，往苍城而去呀。你别说呀，还真让他们
从这地道进入苍城了。

0: 由打这洞口往外一冒脑袋，得看看左右有没有人呢。往这边一偏脸，怎么呢？旁边人呢早就准备好了，手里拿着长长的挠钩，这么一挠钩，那挠钩跟镰刀似的，扑哧一下子，把脑袋咕噜就给挠掉了。第二个一露头，又挠掉了。两个人一死，这地道下的人呢马上就警觉了，不好了，被人发现了，快撤，这还能上来吗？人家这边举着屠刀呢，木头掉转个往后跑啊，结果跑了没两步，最后的人说话了，哎呀，这边呢掉下了一块板子，把这地道给封死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老贼宇文化及发誓要攻下黎阳仓啊！我拿不下黎阳仓，我到哪吃粮食去？今天晚上他兵分二路啊，一路正面突击。当然了，这一路过了土桥之后，离城门很近的地方就匍匐在那里了，等候另外一支队伍，就是钻地道进去的。以骑兵进去能够把这城门打开，匍匐埋伏的这些人呢一跃而起，内外相合，夺下黎阳仓啊。宇文化及把希望就寄托在钻地道那对人的身上了。你徐茂公钻地道把我的工程器给我烧了，我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哎，这个词儿用在这里太适合不过了，以其人之道，对，就用你的地道。但你不琢磨琢磨，徐茂公何许人也呀？那算盘打得多精啊，我这地道是双刃剑呢，我挖出去可以对敌，那敌人万一用我的地道对付我呢？你说我完成了烧工程器之后赶紧由打地道逃进来，再用土把地道给堵上，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徐茂公不愿那么干。怎么呢？好容易挖回地道啊，啊，就这么着，我再把地道堵上，我费劲不费劲呢？地道就用一次，哎呀，这个使用效率太低，我应该把这地道使用效率最高化，不能白挖一次。怎么最高化呀？人家徐茂公也懂得一些消遣埋伏，人家大军师不是一点不懂，就在这里头也动了手脚。

个创意啊，直接来源于这一次江都所喜事件。你靠山王杨林，你大隋朝，为了把我们天下反王一网打尽，你们背信弃义啊，夺了玉玺你们给假的，而且给我们玩地道啊，另外放下千斤闸，要把天下反王天下英雄全部关在江都城内，然后放火呀，用机关呢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哎，这给徐茂公灵感了。对呀，我这也挖地道啊，我地道里头也得有千斤闸呀。这个千斤闸呢不用太坚固，让你一时半会儿啊打不开就行。哎，要说呀长时间去打，在底下谁也保不齐能把它撞开。但是呢短时间打不开，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同时啊，徐茂公命人呢在这地道口墙根底下给我埋几口大缸。怎么呢？听缸的声音就能听到地下的动静，这样就能查听地道当中有没有人的行动声。徐茂公也是派了好几组人轮流在这听，没有别的任务，就派一个人呢耳朵贴着缸，累了换另外一个，再累了再换另外一个，日夜给我监听。我就算准了宇文化及他必然得发现我的地道，发现了这老贼呀就得用我的地道。只要你的人已来，有来而无回呀。地道口啊埋伏好了勾镰手削刀手，只要是发现有人露脑袋就给我削，就给我勾。所以呢宇文化及派人由打地道进来，走到一半的时候，人家徐茂公城内就已然听到了，哟，里面有动静，准备准备准备，这边就准备了，一露脑袋噗勾镰枪一勾，脑袋掉了啊，咔嚓一刀下去，脖子折了啊，噗噗噗几个脑袋往里那么一咕噜，死尸往外那么一栽倒，那地道里面的人就知道了，哎呦不好，被发现了，赶紧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这玩意儿啊磨身子那也不容易啊。地道嘛他不会挖那么大，不会挖成大地洞，根本直不起腰来呀，你还得磨，这磨速度就慢呢，磨过来快，啪啪啪啪啪往后爬。结果就这个时候光面前突然间一道尸闸下来了。这尸闸怎么控制的，人家徐茂公那边早就安排人了。其实在城外呀、人家埋伏着人呢，这一道闸的控制就在城外头地表之上。徐茂公这边发现有人了，赶紧的通知城上，城上一举火，城底下那个人呢就知道了，赶紧的一发动机关，这道石闸就吊着呢啊，光非常简单的一个物理设置啊，帮一下子就挡到面前了。你再想推着石闸，那你就得有一段时间呢，咱说了不是推不动，得有一段时间，在里头这个劲呢也用的不那么足，也不那么方便。但问题这个时间不给你留啊，石闸往这一放，这地表上的人就掏出火信了，哎，刷这么一扬，就告诉城墙之上，我已然圆满完成任务。嘟嘟嘟嘟，由打城墙上就扔下一道绳子来，这位哒哒哒哒哒哒哒，赶紧跑到城墙根底下，把绳子往腰上这么一拴，这绳子带扣的呢，腰上带鼻儿呢，往鼻儿上这么一卡，卡扣，就跟现在那登山的似的，上面往上一吊，就把这位呀又吊到城墙之上了，得保证这个人的安全呢。这人就上去了，这人在这里一给信号，城上人知道了，赶紧给城底下人意识信号，城下人也知道了，早就准备好了。准备什么东西？准备了一些呕烟之物，呕烟的没烧透的炭呢，湿的这树叶子呢，总之啊能够点起来，但是出不了火苗子，咕嘟咕嘟往外冒烟，里面呢再撒上一些药粉。

怎么的？煤气中毒？说有煤气吗？啊，一氧化碳中毒啊！这玩意在密封空间里燃烧不完全，那可不一氧化碳多吗？一氧化碳跟人的这红细胞这么一结合，夺着氧气，时间不大，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好可怜呐！这一堆敢死队无一幸免，全部被憋死在地道当中了。等憋死之后，这边徐茂公吩咐往地道填土，怎么呢？把他封死吧。这地道啊，用2次够了，那不能够我天天派人在听着呀，必须把他堵住，往里封土，土里头啊掺上一些碎铁片儿，碎刀片儿，怎么呢？万一有人再挖，让你受伤啊！这徐茂公也够毒的，那没办法，慈不带兵啊。只要能够杀伤敌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但徐茂公正指挥着大家堵地道呢，突然间呢，有打城墙上迅速的飞起来几道黑影啊，每个人手里头都拿着明晃晃的兵器啊，唰唰唰跳下来呀，并不答言，甚至在这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就对魏军痛下杀手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验呢。哼！徐茂公吃一惊，没等徐茂公反应过来，两道黑影奔徐茂公就来了。铁面判官尤俊达那就在徐茂公身边呢，一看又跑长了。尤俊达那不愧是瓦岗五虎将之一呀，当年的东边总瓢把子非常机警，摁崩簧一侧长狼宝剑出下，就对两道黑影划了一剑呢。这其中一道黑影一伸手，就打出一件特殊兵器，什么呢？紫金三环。这三个大环子卡在一起，嚓嚓，正打在尤俊达宝剑之上啊！咱说是宝剑呢，其实普通的钢剑，就是好听宝剑。这一下打，尤俊达宝剑那么一扫，想逼退两人，没想到啊，人家扔出这件兵器，撞到宝剑之上，咔吧一下子，把尤俊达这根纯钢宝剑就给震断了。啪呀！尤俊达呀，就觉得手腕子一麻啊，噔噔往后一倒退，另外一人刷手里是一对明晃晃的菜刀，这对菜刀啊就已然奔徐茂公劈过来了。哎呦，身形这快劲就甭提了，徐茂公噔噔突然间身形往后这么一缩，两脚紧蹬，一下子把这布让出来了。哎，刷这两把菜刀啊没劈中徐茂公，徐茂公身形这么一晃，苍狼。现在徐茂公啊可跟原来当军师不一样，原来当军师羽扇纶巾，一副儒士打扮，但现在呀又武侯大将军呢，一身戎装，尤其现在守城的戎装不离身呢，很少把这戎装脱下去，你知道什么时候反击呀？到那时啊就不用穿了。所以徐茂公是配挂宝剑的，身形一转，右手一扶左肋下宝剑，一握玉把刷往外一撤，这宝剑出匣呀，啪，很漂亮的挽了个剑花，先把自己前面封住，保住自己性命，然后脚继续往后蹬，啪啪啪，拉开距离，刷仗剑把自己封上了。这一下子没对徐茂公突袭住，那徐茂公有护卫呀，这些人就反应过来了。哎呀，上刷保护将军呢，往上一上就把这人挡在徐茂公面前了。这人手里那两把菜刀当当当当啪啪当当当，手疾如电呢，迅速的杀死了徐茂公护卫两三名啊，啊扑通扑通扑通，死尸栽倒尘埃。这时后面啪啪啪啪来的不止一位杀手，后面杀手一起用力就把这边的魏军
杀死。

死了一大片呢。但是由于尤俊达和徐茂公两人躲得及时，没有遭到毒手，被手下护卫这么一拦，给他们呢稍微拉开距离，双方有个暂时的息战停歇时间。这时借着两旁的火把，徐茂公、尤俊达就直视对方，来者到底是谁呀？一瞅啊，来的是七个人，为首的两个戴着铁面具的人，一身黑袍，戴着斗篷，脸上啊看不出表情来，因为全戴着铁面具呢，冰冷冷的。但是呢，一个这头发或者胡子都是白色的，他不能全包着呀，露出这面具之外，手里头拎着一对菜刀啊，就是外五行的兵器。你别看菜刀啊是常见的凶器，但是呢它不是常见的兵器。怎么叫常见凶器呢？啊，这俩人一打架一吵架，脑袋一热，我宰了你，那离自己最近的就得说是厨房里菜刀了，抄起来过来，噗，把这位砍了。这最常见的凶器，但不是兵器呢，没有说哪一个战士拎一把菜刀上战场的，那除非是火头兵啊，炊事班班长啊，把其他战士都打没了，就剩他自己了，我给你们拼了，也没有其他兵器，抄起自己惯用的菜刀过去了。否则的话，哪有士兵别俩菜刀的呀？别说当兵的了，就算是街面上黑社会打架的古惑仔、小混混，也没说拿菜刀的呀。那怎么也得拿把板刀啊，拿把斧子呀，那玩意儿比菜刀威风啊。哎，人家这位就两把菜刀，而且这两把菜刀破破烂烂，就他这个样子，配上两把菜刀，就跟那僵尸由打坟里爬出来似的，带着一身鬼气，一身阴气。另外的铁面人呢，从身材什么上来看，除了比较高大一些，跟其他人呢没有啥区别，但是呢，被这火光一照，这一对眼睛唰唰往外闪着两道绿光啊，一对碧眼。掌中也拿着一对外五行的兵器，叫紫金三环呢。刚才一环把那尤俊达的宝剑给震断了，把环子又收到手里，往下那么一锤，叮当作响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再往后看呢，跟着五个人呢，有的拿着降魔杵，有的拿着钢刀，有的赤手空拳。一对铁掌，尤俊达眼睛一眯，用手一指，呆，来的贼人，你们是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隐夜闯我苍城！一说这话呀，后面站过来一个人，这人挺乐呵，不是说他自己啊乐呵。他长得呀就乐呵，嘴角往上翘着，脸蛋子嘟噜着，跟那小佛也差不多少。他就算生气，就算哀怨，这嘴角都是往上翘着，老是欢欢喜喜的样子似的。手里头呢拎着一把钢刀啊，这人站出来了，问我们是谁呀？问不着，我们今天呢就是过来要尔等性命的。尤俊达刚想说别的，徐茂公啊用右手的宝剑把尤俊达呀挡住了，然后宝剑往身背后一背，左手手捻虚髯，微微一点头，不用问呐，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你们二人，徐茂公啊把捻虚髯的左手放下了，伸出一个手指头，非常轻松的点指那两个铁面人，你们应该是无常双煞里的人呐。你他点那一个有白头发的，应该是铁面白。

0: 哎，毛怪夜归天，你，他又一指那个绿眼睛的，应该是铁面闭目妖屠下葬，而尔等用手啊一指后面那五个，你们应该是原来跟着大将军司马德堪的，后来司马德堪死了，你们贪生怕死，又认贼作父。现在又归顺了宇文化及了，臭名昭著的沙门武将吧？啊，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世良，欢喜天张铎，泥兰婆赵满，毗蓝婆李艮，我说的对也不对呀？哟，这七个人一听啊，当时目露惊异之色，怎么的？真被人徐茂公猜中了，你看，我们没说话，徐茂公居然就能猜中我们的姓名啊！哎呀，看来徐茂公确实不一般呢。废话，徐茂公什么人呢？宇文化及那边手下有什么样的能人？人家徐茂公有一本账，心里有谱，那是有谱之人呢，不像有人打仗，对方什么情况根本就不知道。就知道拼，就知道打，那叫没谱的人。徐茂公可不然呢，心中有谱，对这些人做过详细的研究，每个人什么脾气秉性，虽说徐茂公不能够100%给你说出来，但是做到10之7/8，都知道。尤其一瞅，就这俩人啊，无常双煞的，都戴着铁面具。一个拿菜刀，一个拿紫金三环，那徐茂公早就有这种形象啊。那你们俩肯定一个夜归天，一个屠下葬啊。后面五个武艺这么好，甭问，沙门武将。至于你们哪个是哪个，我现在对不上号。但是你们作为一个团体，我明白你们就是沙门武将。徐茂公点出来了，那这七个人。就不能够再不承认了，好歹他们也自诩英雄啊！英雄那就得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不错，哎呀，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徐茂公吧？哈哈，徐茂公说：“你们应该在城墙上观察我多时了，不然的话也不会对我突然下手。你们猜得不错，我正是。”西魏国右武侯大将军徐世绩，
1: 好，既然你承认了，就证明我们眼力没错。徐茂公，今天晚上我们是奉命来要尔等的性命的。
0: 他们说的一点不假。宇文化及这老贼呀，那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呀，派着敢死队儿。由打地道钻进苍城，想里应外合，把这苍城城门打开喽，放大队人马进去，好夺黎阳仓啊！但是老贼多疑呀、啊，眼珠又转了转，如果说这个地道被那徐茂公做了手脚了，如果说他们守着地道那口，我这些敢死队进去，那真就敢死了。仍然徒劳无功啊！看来呀，我今天得多手准备，三管齐下。闹了半天，人家宇文化及不是双管齐下，三管齐下。我让这敢死队钻进地道，如果徐茂公没发现，那他们进入黎阳仓，那就是内应啊。如果说徐茂公有所准备，发现了他们。那他们就是诱饵，什么叫诱饵啊？吸引着徐茂公的注意力，让徐茂公光盯他们了。我另派一支骑兵，这骑呀、还是奇异之奇，奇怪之奇，让这支骑兵越城而进，对徐茂公、尤俊达进行斩首行动。那这几个人呢，必须是武艺高强、绿林豪杰。他又想到了沙门武将，

0: 反正是你们原来是司马德堪的手下，归顺我齐心，我还没有考察这一次，让你进城杀了徐茂公，对我表忠心，杀不了徐茂公，被徐茂公杀死，哎，也省得我。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向一群中学生在上美术课，她讲道，
4: 抽象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是在你心中捕捉的东西，而形象是你肉眼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你起来举一个例子。
5: 老师，我觉得我的短裤吧就是形象的，而你的短裤就是抽象的。

0: 说昨晚上梦见你唱歌，是吧？我总唱歌啊，唱得很甜，你那多愁善感的表情打动了我，我差点发誓爱你一万年，但我没敢，因为你正对着一头驴唱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前是抒情版，这今天是唱的是摇滚版。
1: 有一天啊，有两个球迷在一起诉苦，一个球迷就对另一个说，哎呀，我家的那只母老虎啊，自以为他是世界杯的裁判，不就是多看了一会儿球吗，他居然把我给罚下床了。
2: 哎呀，你还比我好得多呢，你们家的母老虎不就是把你罚下床了吗，我们家的母老虎不但把我罚下床了，还找了个替补。

0: 长说：“波尼先生，这天早上跟太太打了一架，然后就上班去了。到天色很晚的时候呢，波尼先生还不想回家，他就想先从公司打一电话回去，试探一下自己的太太是否还在生气。”
1: 嘿，我就想知道今天晚饭你都做了些什么。
0: 听了这话，还在气头上的太太没好气的说道：“今天晚上别的什么我都没做，我就是做了点毒药。”听到这话，波尼先生马上说道：“
1: 既然是这样，那就算我没打过这个电话。今天晚上你做你一个人的就够了，我就不回去吃了。”

0: 近的工作呀，真是做了很多。于是呢，我就顺便打开身边的收音机，一个温柔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1: 如果肤色粉红，脸上的绒毛细嫩柔软，那么说明很健康。
0: 哎呀，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脸，对照一下镜子，再笑一笑。真是很健康的样子。这时候，收音机里又传出来那个好听的声音说。
1: 好，听众朋友们，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就到这里了，再见。

0: 这样孤单一辈子。
1: 上课的时候呢，有位同学在看漫画，这个时候啊，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就问：
2: 你在干什么呢？
3: 老师，我在找东西呢。
2: 你找什么？
3: 找找。
1: 这个时候，隔壁的同学回答说：
4: 老师，他在找借口。

0: 大兵终于结婚了，可总是受妻管严之苦啊，媳妇总恨得他。单位李哥告诉他，有一本书能解脱你的痛苦。大兵来到书店了，老熟人服务员热情打招呼，
1: 好啊兵儿啊。
0: 买什么书啊？大兵说，书名应该叫男人应该是一家之主。完了，这营业员说，兵儿很抱歉的，俺们这从来不卖童话书。老爷们是一家之主，难道是童话？怎么能是童话呢？明明是神话吗？

0: 大卡车的司机开车经过一个小山村时，向一位村民打听道：
1: 请问这个地方哪里可以找到汽车的配件呢？
2: 行了，往前走，过了那转弯，下边有大峡谷，那里边老多了。

0: 或者这天在酒吧里，焦氏先生一个人在吧台上喝啤酒，喝着喝着啊，他觉得自个儿得去趟洗手间了。可是他怕离开之后有人偷喝他的啤酒，于是他就在桌子上写上字条，压在了啤酒杯的底下。字条上这么写的：
1: 我往杯里吐了口水。
0: 等到约翰先生从洗手间回来之后，他发现字条还在，不过字条上又加了一句：
2: 您可真会玩，我也吐了一口。

有个人夜间过坟地，然后看着火光，以为是鬼火呢，捡几个钻头，呜就冲那个鬼火撇下来，就看那火光，就移到另外一个坟头，接着又捡几个钻头子，冲着那个火，肉又撇出一个砖头子。这时候听着有人喊：“谁呀？干啥呀？上趟厕所都不行啊！一袋烟的功夫挨两钻头子了。”

0: 孩在意大利啊，有一个乡下人这天来到大城市了，他决定呢要入住当地一家相当不错的酒店。在前台登记的时候啊，服务员就很纳闷地问这个乡下人：
1: 先生，我看见过很多像您一样从乡下来的顾客，到我们饭店入住的时候，都会在签名栏上签一个时差来代替自己的姓名。可是我从来没遇到过您这样的，非得要在这个叉上再画个圈，您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意大利乡下人很小心地说道：
2: 是这样的，先生，我这次出来没跟我老婆说，也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没写真名。

0: 有个老父亲给远在外地的女儿打电话，叫她赶快回家过春节。这个时候，女儿说：
1: 爸呀，火车票老难买了，我回不来呀。
2: 儿啊，那打的吧。
1: 爸呀，这路太远了，打的比坐飞机还贵呢。
2: 那就打飞机呗，我给你出钱。

0: 这天在新兵训练营里，上尉对士兵喊道：
1: 大家听好了，谁喜欢音乐向前三步走。
0: 听到了上尉的话，新兵训练营列队的士兵其中有三个眉飞色舞地向前走了三步。他们站定之后非常兴奋地看着上尉，以为有什么好事呢。此时只听上尉继续命令道：
1: 很好，士兵们，现在听好了，你们把这台钢琴给我搬到三楼去。

这个意大利啊，有一位著名的作曲家叫洛西尼。他有一次，他听人说，他有一批非常有钱的贩子啊，准备在法国为他建作一个雕像，他是非常的感动啊。

0: 逢人便问，他们准备花多少钱？他们准备花多少钱？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他的一个贩子，他的贩子跟他说，
1: 哦，若西尼，若西尼，我们太崇拜你了，你知道吗？我们要给你建一座雕像，要花1000万法郎啊。
0: 什么？1000万法郎？我没有听错吧？
1: 没有，没有。
0: 如果你们能够给我500法郎，我就愿意亲自站在那个雕像的底座上。

0: 有一次，这个老师啊，在讲课时，为了使他的学生能够充分的理解慈善的含义，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同学们，这个时候如果有一只驴子在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在艰难的上一个很高的坡，而这时候它的主人还在拼命的鞭打它时，我上去加以阻止。Peter， 你说，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美德？”
1: 那就是父子般的亲情。
2: Yes。
3: 说两只青蛙相爱了，多不容易。结婚以后生个癞蛤蟆，公青蛙看着说：“贱人，怎么回事？”咋回事？完了，这母青蛙就痛苦的说：“他爹呀，认识你之前呢，我曾经整过容啊。”

0: 有一对两口子为孩子的事儿呢就经常闹矛盾。一次儿子做错了事儿，忍无可忍的爸爸就非要揍他一顿不可。这个时候呢，妈妈就求情道：
1: 哎，饶他一次吧，下次再犯罚他不迟。
2: 你又替他说情，要是下次他要不犯了怎么办呢？
3: 话说一名带着小狗到缅州旅行的游客啊，到附近的兽医站挂了一急诊，因为他心爱的小狗呢在当地被豪猪给刺伤了，快要死了。最终小狗身上的豪猪刺啊被专业的大夫全都给拔出来了，算是逃过一劫。可是等付钱的时候呢，账单上赫然写着450美金。这游客非常不解的拿着账单问这个兽医院的大夫：
4: 兽医院先生，你们在旅游旺季就是这么乱收费的吗？这要是到了冬天没了游客，你们缅因州的人该怎么办呢？
3: 缅因州的这位兽医马上非常自信地说道：
5: 不用您操心先生，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缅因州的冬天拼命养豪猪。
0: 布朗森夫妇呢已经结婚30多年了。布朗森先生每天外出上班的时候啊，他的妻子总在家里操持家务。一天晚上，布朗森太太羡慕地对丈夫说：
6: 对面楼上搬来一对年轻夫妇，我注意他们很久了。那个男的帅小伙儿在每天出门时候都要吻他的妻子一下，回家的时候也要亲吻妻子，人家多亲热呀，你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
7: 我觉得他们也是挺浪漫的，可是我和那位女士还不熟啊。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

0: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0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在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

0: 要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5: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6: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0: 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

0: 杏如介绍，
1: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 5.3 亿千瓦增至 18.4 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七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 65%， 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九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0: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0: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

0: 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4: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3: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5: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9: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8: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9: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0: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

0: 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 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2: 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64例，其中死亡1358例。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不放烟火，烟雨在放，中国不简单，永远值得骄傲。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5: 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时强调，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院方将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院方将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形成较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院方将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

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渡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8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3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养2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2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趣养3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河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

0: 京、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低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包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7: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7: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8: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女人如花，作者丁立梅。她居然叫如花，王如花。别人唤她如花，如花。乍听之下，以为定是个闭月羞花之貌的小女子，而事实上，她快50岁了。人长得粗壮结实，脸上沟壑纵横。最感染人的是他的笑，笑声朗朗，几里外可闻。我最初是因他的笑注意到他的。一群人中，他的笑如金属相扣，叮叮当。门楣不惹眼，是一间旧房子，上悬一块木牌，家政服务中心。一屋的人不知说起什么好笑的事，惹得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到我在看他，他的笑并未停住，而是带着笑问：“小妹子，你需要什么服务？”说话间，他已掏出他的名片递到我跟前。这委实让我吃一惊，低头看他的名片，王如花三个字显目得很，底子上印一朵硕大的红牡丹，开得喜笑颜开，背面的字密密的，从做家务活到护理人，他一一写上，似乎样样精通。当得知我只是需要清洁房子时，他手臂有力的一挥，爽朗地笑着说：“这事儿简单，包在我身上，我保管帮你把房子打扫得连颗灰尘粒儿也找不着。”当日，他就带了两个女人到了我家，一个年纪轻的，他说是他侄女，大学毕业了，一直没找到工作。干这个也挺好的，小妹子，你说是不是？他笑着问我。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他说是他妹妹，在家闲着也闲着，我让他来搭搭手。他乐呵呵地说。我看看楼上楼下，这么大一个家，我充满疑虑，我说：“你们行吗？”王如花哈哈大笑起来，她说：“小妹子，你放心吧，我说行。”她果真行，不到半天时间，我家里已大变样，窗明几净，地板光见照人。她额上沁满汗珠，笑声却一直没停过。她说：“小妹子，我说个笑话你听啊。有次我去一户人家，男主人叫人把煤气罐从楼下扛到六楼去，一看是我，他说咋不叫个男的来，我说我先试试，我扛了煤气罐就上了楼，他人跟后面追都追不上。跟我说起他的故事来，他也一直笑着。男人因病瘫痪在床，都十多年了，唯一的儿子跟人学了坏，被判刑入狱，现在还待在牢里。他去探监，跟儿子说了这样一句：儿子，妈妈会陪你重活一次，就当重生养你一回。说到儿子眼泪汪汪。他说：小妹子，我儿子会学好的，他说只要人在，日子会好起来的。我点头，我说我信。他的活儿干得利索，收费也公道。结完账，我把清理出的一堆废报刊送给了他，他很开心，冲我朗声笑道：小妹子，以后你家里有事需要我，你只要打我名片上的电话，我保管随叫随到，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以后就是老朋友了。我因他那句老朋友的话，独自莞尔良久。小城不大，竟常遇到王如花，遇到时他老远就送上朗朗的笑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有时我在前面走着，突然听到后面的人群里有人叫如花如花，而后我听到一阵笑声如金属相扣，叮叮当当。不用回头，我知道那准是王如花，心里面逗得温暖起来，明媚起来。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刘心武的《秋树花》，一起来听。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北京很难见到秋树，这是一种容易栽培，而且可以笔直生长到20米高，顶部形成一柄大绿伞的树木。无论作为庭院树还是行道树，它都非常适宜。我在北京老宅里见到过用秋木雕刻的垂花门以及制作的太师椅，还听说这种木材特别耐湿，雨淋水泡都不会变形。但我对秋树形成特别深刻的印象，则是上小学时，有一回跟妈妈姐姐走到隆福寺的一棵大秋树下，我抬头一望，高兴地叫了起来，哈，多大的牵牛花呀。已经上中学的姐姐就抢着告诉我，不是牵牛花，是曼陀罗花。妈妈笑了，黯然地告诉我们，牵牛花和曼陀罗花都是草本植物，哪会开在这高大的乔木上。不错，这花看上去确实有点像它们，但你们仔细多端详一会儿吧。看清楚了吗？它张开的花顶像是两片对称的嘴唇，牵牛花却像浑圆的喇叭，而曼陀罗花则像个漏斗。这是秋树花，很好看，不是吗？隆福寺这个地名现在还在，而寺庙已荡然无存，那株大殿旁的秋树也不知捐去何处。我对那株秋树，特别是初夏它枝叶间簇簇淡红的双唇花，却永难忘怀。还有一个难忘的原因，是在那棵树下我挨过打。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穿过隆福寺去上学，另外不少同学也如此。那时隆福寺的殿堂大都兼作库房，通道旁都设满摊档，是个每天都营业的百货市场。放学后跟一群男生在寺里跑来跑去，看热闹做游戏是最开心的事儿。班上有个男生脑壳较小，两只招风耳却很大，因为家里经济条件差，退学到寺里摆摊卖袜子。有一阵儿，我们还在上学的男生有个头最大的铁拳领头，放学后总要到那袜子摊前骚扰一番。铁拳当然是个绰号，班上男生大都有绰号，并且公开喊来叫去，男生也偷偷给某些女生取绰号，只是不敢公开当面使用。大多数绰号并不怎么难听，我有时也就随着叫，但铁拳给那卖袜子的同龄人取的绰号发音是比基多尔，意思是比男人裤裆里的那东西多两只耳朵。他往往离袜子摊很远就开始怪叫，不少同学应和着，还非要人家答应他。我跟铁拳他们一起玩藏猫猫、拍洋画、弹玻璃球什么的，都挺自如。可是到袜子摊起哄就不大愿意，至于叫人家那样的绰号，心里就更梗着一道堤罢了。记得在那么一个夏天，铁拳发现了我坚决不跟着叫那绰号的行径，就逼到我跟前，非让我也那么呼叫。当时他怎么想的，我至今难以透解。但在我来说，却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叫不出口。铁拳把我身子推到秋树粗大的树干上，揪住我的脖领，怒吼，逼我叫。我被迫仰头，恰好看见簇簇盛开的秋树花，妈妈的面容叠现在那些花朵上，我就气喘吁吁地告诉铁拳，我妈妈不许我骂人。他鄙夷地朝我咧嘴，骂着粗话，顺手用他那铁拳重重地击了我腮帮一下，我嘴里立刻有了咸味儿。那回的事情是怎么收场的，记不清了。总之，我没有把铁拳打我的事儿告诉妈妈，也没告诉老师。而且第二天铁拳也还照样叫着我玩，而我也就还跟他们一起藏猫猫。后来有一回班会上，老师说咱们班女生没有骂人说脏话的，男生嘛，点出我的名来，表扬说他就从来不骂人不说脏话，

我后来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语言习惯。现在我提及词典，并不是想自我表扬，只是厌厌地追念起我那早已先后去世的父母，特别是跟我在一起生活的最久的妈妈。他们对子女的绝不能骂人说脏话的要求，是融合在无数类似指点秋树花那样的言传身教里的。我长大成人以后才懂得，我是获得了一种尊重每一个平凡生命的教养。我的父母都是很平凡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没有立下过值得社会意念的功业。许多年过去，我鬓发已白，在一次展览会上，忽然有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望了他半天，才从他那对似乎永不会改形的招风耳上认出了他。他握住我的手以后，问出来的头一句话是：“伯母还康健吗？”我不及回答，他又说：“你早忘了吧，我还记得，你说是你妈妈不许你骂人的，就在隆福寺的那棵大秋树底下。失学后我一直心窄，那回如果你也随他们叫了，也许今天你就见不着我了。”啊，他还意念着我妈妈，其实他们并没谋过面呢。秋树花，秋树花，我泪眼里全是你的光华。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老舍的《北平的夏天》，一起来听。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心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色的，小贩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好大的杏儿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传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梅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儿粗而味厚，有的核子小而爽口，连杏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李、玉李、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叶、冰糖味的水果来也，喝了水的大蜜桃呀也，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也。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

0: 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他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他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之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和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是于文雅的侍女吃去，那硬而厚的绿皮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是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知项羽的。在端午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韭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天气是热的，可是一早一晚相当的凉爽，还可以做事。会享受的人，屋里放上冰箱，院内搭起凉棚，他就会不受到暑气的侵袭。假若不愿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莲塘里去划船，或在太庙与中山公园的老柏树下品茗或摆棋。通俗一点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树支起的凉棚内，也可以爽适地吃半天茶，扎几块酸梅糕，或虾一碗八宝荷叶粥。愿意洒脱一点的，可以拿上钓竿到积水滩或高亮桥的西边，在河边的古柳下做半日的垂钓。好热闹的，听戏是好时候，天越热戏越好，名角儿们都唱双楚。夜戏散台差不多已是深夜，凉风从那槐花与荷塘吹过来的凉风，会使人精神振起，而感到在戏园受四五点钟的闷气并不冤枉，于是便哼着四郎探母什么的，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天气是热的，而人们可以躲开它，在家里、在公园里、在城外都可以躲开它。假若愿远走几步，还可以到西山卧佛寺、碧云寺与静怡园去住几天呢。就是在这小山上，人们碰运气还可以在野茶馆或小饭铺里遇上一位御厨，给做两样皇上喜欢吃的菜或点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无穷鼻线。秦王政到22岁的时候开始执掌大权。公元前238年，有人利用太后造反，秦王政剿灭了叛乱。又过了一年，他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叫他自杀了。秦王杀了吕不韦，一心要统一中原，不断的向各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燕太子丹觉得只有杀掉秦王，燕国才有好日子过。他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的身上，一心收买能够刺杀秦王的人。有个杀人犯叫秦舞阳，有胆量，太子丹把他救了出来，收在自己的门下。连躲在燕国深山里的原秦国的大将樊无期，因煽动秦王政的兄弟长安君造反没有成功，逃到燕国，也来投奔太子丹。太子丹还请了很有本领的一位剑客荆轲。太子丹对荆轲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去联合各诸侯国也不行。我想要是有位勇士打扮成使臣去见秦王，站在秦王的面前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不答应，就把他赐死。荆轲说，秦国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都抗，那么都抗呢，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东部。我要是能够拿着都抗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也许能够叫我当面见他。太子丹就叫人把地图拿了出来。荆轲背地里又去见了樊无期，对他说，秦王害死了将军的父母宗族，将军想报仇，我决定去行刺，怕的是见不到秦王。我要是能够拿着将军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让我见他。樊无期为了报仇，就拔出宝剑来自杀了。太子丹爬在樊无期的尸体上，呜呜的哭了一阵，叫人把尸体安葬了，把那个人头装在一个木头匣子里交给了荆轲，又送给了他一把用毒药煎过的匕首，只要刺出秦王的一丝血，他就能够立刻死去。太子丹问荆轲什么时候动身，荆轲说，我有个朋友叫聂盖，等他来给我做个帮手。太子丹说，哪儿等得了呢，我这有个武士叫做秦舞阳，就让他当个助手吧。动身的那天，太子丹和几个心腹偷偷的把他们送到了易水，挑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摆上酒席。喝酒的时候，太子丹忽然脱去了外衣，摘去帽子，别人也都这么做。霎时他们变成了全身穿孝，大伙儿都显得很悲伤。荆轲的朋友高渐离拿着竹奏着一个悲伤的歌，竹就是古代的一种用竹尺敲出音乐来的乐器。荆轲按着拍子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太子丹斟了一杯酒，跪着递给荆轲，荆轲一口喝了下去，伸手拉起秦舞阳蹦上车，头也不回，飞也似的去了。公元前227年，荆轲到了咸阳，通报上去，秦王政一听说燕国的使臣把樊无期的人头和都抗的地图都送上来了，就叫荆轲去见他。荆轲捧着樊无期的人头，秦舞阳捧着都抗的地图，一步一步的上了秦国朝堂的台阶。秦舞阳一上朝堂，就不由得害怕起来。秦王的左右一见，喝了一声说，

0: 干嘛脸变了颜色？荆轲回头一瞧，就见秦舞阳的脸色又青又白，跟死人差不多。他对秦王说，他是北方的苏鲁人，从来没有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秦王对荆轲说，叫他退下去，你一个人上来吧。荆轲心里怪秦舞阳太不中用，只好独自捧着木头匣子献给秦王。秦王打开一瞧，果然是樊无期的头。他又让荆轲把地图拿过来。荆轲回到台阶下面，从秦舞阳的手里接过了地图，回身又上去了。他把那一卷地图慢慢的打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指着给秦王看。等地图全部打开，卷在地图里的匕首可就露出来了。图穷匕首现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秦王一见就立刻蹦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扔了地图，左手揪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扎了过去。秦王使劲的往后一转身，那只袖子就断了，他一下子跳过旁边的屏风，刚往外跑，荆轲就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一见跑是跑不了了，躲也没处躲，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的逼着，两个人好像是走马灯似的直转悠。台阶上面站着的几个文官全都手无寸铁，台阶下面的武士照秦国的规矩，没有命令是不准上去的。荆轲逼得那么紧，秦王政就只能绕着柱子跑。他身上虽说带着宝剑，可是来不及拔出来。有个伺候秦王的医生拿起药罐子对准荆轲打过去，荆轲打手一扬，秦王就趁着这个时候拼命的拔宝剑，可是心急宝剑长，怎么也拔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嚷道，大王把宝剑拉到脊梁上就能拔出来了。秦王政真的把宝剑拔了出来，只一剑砍坏了荆轲的一条腿，荆轲站不住，一下子就倒下了。他拿匕首扔向了秦王政，秦王政往右一闪，那把匕首从他耳边擦了过去，打在铜柱上，嘣的一声直蹦火星。秦王政跟着又向荆轲砍了一剑，荆轲用手一挡，被砍去了三个指头。荆轲笑着说，哈哈哈哈，你的运气真不坏，我本来想先逼你退还诸侯的土地，因此没有早下手，可你也长不了。就这样，荆轲和秦舞阳没有刺中秦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3: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4: 北京时间，
3: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调度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严阵以待，落实落细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
1: 梁慧玲到佳木斯市桦南县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县域经济工作。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畜牧业产业实现多点突破，实现整体产值624.4亿元。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党委，看他们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科研攻关，向深空进军。
0: 全省首个企业排污智能管控系统在佳木斯投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5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调度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做到严阵以待，强化指挥调度，落实落细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许勤了解当前气象、水文、地质等情况，并进行会商研判，视频督导调度哈尔滨、牡丹江、绥化、伊春等地防汛地质灾害防范和减灾救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强对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洪涝、风雹、地质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落实落细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措施，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风险。要精准做好预测、预报、预警，加强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等监测，针对短时强降雨、局地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风险，加强山体边坡、沟谷河道、临水村落预警防范，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要加密江河水库、城乡易涝区、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巡查巡检，预置人力设备物资，做好堤坝除险加固、水库库容调度和预泄工作，严密防范强对流、强降雨引发的风雹、城市内涝和农田积水等灾害。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实转移避险措施，及时果断转移受灾害威胁群众，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并妥善做好转移群众安置生活保障工作。要加强应急指挥调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班子成员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加强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坚持一级督导一级，层层压实责任，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信息报告制度，齐心协力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主动仗。省领导陈少波、徐向博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市县两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视频参加。 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佳木斯市桦南县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县域经济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2: 梁慧玲来到桦南县铁西社区，了解基层党组织结合开展学习教育为群众服务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开门教育，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为群众多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根据社区群众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于管理与服务之中，推动社区工作创新发展。 要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华南县信访局，梁慧玲了解学习教育开展信访积案化解情况，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用心用情，依法依规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坚持新官理旧账，与群众面对面真诚交流，心贴心，真情沟通，为群众实打实解决问题。要加强源头治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要举一反三，开展同类问题排查整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梁慧玲还考察了龙源科技己二醇项目、翔翼特材航空高分子聚酰亚胺特种工程塑料生产项目、紫木河紫苏精酿啤酒项目。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政策规划落实，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增强产业竞争力。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进一步强链补链沿链，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在华南县梨树乡政府，梁慧玲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的意见建议。他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深化问题查摆整治，常态常效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聚焦新产业、强企业、壮裁员、惠民生，打造特色主导产业，引进培育新企业，发展壮大老企业，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省直有关部门、佳木斯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1: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近期多轮短时强降雨，黑龙江严阵以待，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加密会商调度，紧盯水库安全、山洪易发区等薄弱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3: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黑龙江省将进入多雨时段，降雨日数多、强度大、分布不均。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南部和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达暴雨量级。今晚西南部地区在降雨同时，局地会伴有十级左右阵风。
4: 近期暴雨多以强对流形式出现，多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天气。强降水具有极端性，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谨防这种城市内涝，包括次生灾害的发生。
3: 水库是防汛抗洪的第一道防线。昨晚7点，磨盘山水库将预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提升至每秒200立方米，目前已腾出防洪库容2倍的空间。由于水库去年完成了溢洪道新建工程，目前泄洪能力比之前增加了1倍。同时，依托新投用的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可以实时演算最优方案。
5: 你比如说，咱们预测一下，未来24小时将有一场100毫米的强降雨，将产生4400万的入库流量。那么以我现在的泄流的这个流量计算呢，我24小时还能泄出去1700万方，这样就会有2700万方的净入库。按照我们水库的这个水位和库容关系啊，24小时之后，我的水位呢将会上涨1米1左右，也就是将会达到315.5左右。这样呢，比这个汛限317还要低，既保证了水库的正常运行，也保证了下游的安全。
3: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复核90座有防洪任务和调控能力的大中型水库汛限水位，形成超100亿立方米的消纳洪水能力，确保水库大坝安全。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机制，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联合值守，紧盯汛期风险点，点对点调度重点市县，针对性督促落实暴雨洪水防范措施，
6: 增强防范应对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呢降低灾害损失。 公众呢要养成关注天气预报的良好习惯，雨天非必要不外出，不要去暴雨和洪水影响区域，不在高山和坡谷处避险，不涉险通过呢过损路面。
2: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畜牧产业实现多点突破，通过创新养殖模式激活增收潜力。
0: 在桦南县万家牧业，一群刚出生的安格斯小牛迎来了他们的新妈妈荷斯坦奶牛。企业在全省首创奶牛代哺模式，通过这些特殊的奶妈，让小牛的成活率和健康水平明显提升。
7: 安格斯的牛的奶水不好，一头荷斯坦的奶牛最高能带到8个多，现在我们的牧场成活率都在92%到95%。
0: 在奶牛的哺育下，安格斯犊牛膘肥体壮，可以提前断奶进入育肥阶段。同时，安格斯母牛因为产后不用喂奶，也能快速恢复体力，繁殖周期缩短40天。这种模式实现了一举两得。在养殖方面创新的不只有肉牛，在绥滨县，黑龙江省唯一同时拥有地理标志和绿色食品双重认证的绥滨白鹅，这几天也迎来了新变化。十栋全新的智能化少年鹅场正式投用，通过用上了看家四件套，小鹅的成活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
8: 第一项就是智能环控。

0: 在养殖方面创新的不只有肉牛，在绥滨县，黑龙江省唯一同时拥有地理标志和绿色食品双重认证的绥滨白鹅，这几天也迎来了新变化。十栋全新的智能化少年鹅场正式投用，通过用上了看家四件套，小鹅的成活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
1: 第一项就是智能环控。
0: 通过用上了看家四件套，小鹅的成活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
1: 第一项就是智能环控。
0: 基地今年扩大的饲养面积，让黑猪在山林间跑出了高品质。
2: 极大程度地还原了黑猪野外这一个生存环境。头菌饲养面
0: 积今年扩大的饲养面积，让黑猪在山林间跑出了高品质。
2: 极大程度地还原了黑猪野外这一个生存环境。头菌饲养面积达到了将近2000平，它这个肉质啊更加的紧实。
0: 明年企业的200头黑猪将进行规模化繁育，预计产出高端黑猪4000头。今年上半年，全省猪肉产量108.5万吨，同比增长1.9%。全省畜牧业通过扩大牧场规模，提高出栏量，加快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升级，实现整体产值624.4亿元，同比增长1.4%。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党委，看他们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科研攻关，挑战世界难题，向深空进军。
4: 最近，哈工大化工与化学学院高分子教工党支部团队正向更耐磨、更抗辐射的新材料发起挑战。为了护航下一次深空探测，副研究员赵磊已经连续实验了1个多月。
5: 我们一个实验周期是7天，但是在这7天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设定温度控制的时候，有一个1/1000左右的一个误差，都会导致我们1个礼拜的努力的全部都白费。成功一定是在失败的下一次。
4: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精神，此前团队已经攻克了一项世界级难题——月壤无人采样封装。月球表面昼夜温差超过300摄氏度，宇宙射线强烈，想要从月球取回完整无损的样本，封装样本的袋子必须万无一失。以黄玉东院士为首的团队从分子结构开始全新设计，经过数千次模拟验证，最终这个看似普通的袋子成功护航嫦娥5号、6号，将月壤完美带回地球。空间电源被称为航天器的心脏，它的寿命直接决定卫星的服役时间。面对关键材料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境，学院党委主动牵线，让特种化学电源研究所师生联合党支部与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党支部结对共建。学校的科研优势与行业的应用优势就这样被打通了。
6: 我们双方呢一起呢，协同攻关，共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着正极材料

0: 与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党支部结对共建，学校的科研优势与行业的应用优势就这样被打通了。
1: 我们双方呢一起呢协同攻关，共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着正极材料。
0: 34个支部，836名党员，靠着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个项目一支团。的协同模式，让党旗不仅在实验室飘扬，更在项目一线招展。今年学院党委突击队的协同模式，让党旗不仅在实验室飘扬，更在项目一线招展。今年学院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此前还曾荣获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称号。
2: 下一步围绕十五规划和深工探测，我们在超前布局，想国家战略之前把技术力量、技术方案我们统筹好，那么发挥我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的示范引领作用。
3: 近日，全省首个企业排污智能管控系统在佳木斯投用，进一步提升环保监管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对中小排污企业全天候智能化管控。
4: 在位于佳木斯国家农高区的创业农场污水处理厂，新安装的电力采集终端正在高速运转，它们能够实时监测治污设备的用电负荷，可以随时触发预警。
5: 这些发射器安装在每个分控单元的尾端，如果企业治污设备偷懒或者企业试图偷排，在手机终端系统将会立刻报警，这就解决了过去我们取证难、核查慢的问题。
4: 目前系统已覆盖13家企业，不仅解决了过去监管分布广、盲区大的痛点，还能精准核算企业错峰生产等各项用电数据，为优化运行、节约成本提供参考。
0: 25号，佳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完成架梁，即将进入铺轨阶段。建设者们用了11个月的时间，架设了650片预制梯梁，比原计划提前15天完成。佳铜铁路同江特大桥全长超过10公里，工程通过这种外绕城市以桥带路的建设方案，用高架桥替代路基，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对生态的影响，保护三江平原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佳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西起东佳木斯站，中至同江北站，全长258.25公里，预计明年6月建成，届时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
6: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5轮，哈尔滨队主场1-1战平长春队，鸡西队客场1-4负于呼和浩特队。两座城市虽相隔千里，但东北情谊在两场赛事的呐喊与欢呼中紧紧相连。
0: 无心比赛开始前展现哈尔滨百年文化历史底蕴的天鹅之城，弘扬北大荒精神的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相继上演。吉林歌舞剧院专门带来舞蹈《吉雪出战》，体现了哈长城市群的共同魅力。
7: 我们来到这周一点都没有距离感和陌生感，把我们共有的这个冰雪的资源在这个绿茵场上绽放出来。
0: 赛场上球员奋勇争先，看台上球迷和啦啦队也为比赛增加了大量看点。巨型旗帜，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两次引起全场沸腾。哈尔滨芭蕾舞团百人天鹅方阵轻盈起舞，大学生们组成的兵歌天团唱响豪迈彩兵号子，龙江魅力让赛场氛围始终热烈火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到哈尔滨参加国际速滑训练营的青少年，因为这场比赛对这个城市有了更难忘的记忆。
8: 眼前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了，10000多名球迷汇聚在这里，也让我感觉浑身充满了激情与力量。
9: 更多的是把我们的啦啦队的助威变成一个美好的邀约，到我们哈尔滨来度过最美好最舒适的夏天，也像东北超一样凝聚力量，凝聚情谊，让我们东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
10: 凭东北超的门票可以优惠去25个景点，今天晚上我要继续做一些功课，带大家玩好。
0: 远在千里之外，鸡西队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现场也出现了内蒙球迷为鸡西加油的感人一幕。

0: 前段时间那个呼和浩特在客场踢哈尔滨的时候，我们也组织了远征的小队，然后到哈尔滨，对于我们来说感受特别好。鸡西的文旅这边也对我们发出了盛情邀请。
1: 感觉东北超跟别的比赛的赛事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大家像大家一家人一样，那个一家亲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2: 虽然比赛分出了胜负，但在赛后谢场时，两队球员并肩走向看台，携手向球迷致意，为东北超以球会友、亲如一家写下了最温暖的注脚。
3: 进入暑期，一列列旅游专列满载游客向北开行，串起沿途北国风光，成为拉动龙江夏季文旅消费的一道流动风景线。
2: 伴随汽笛声，又一趟满载着数百名南方游客的避暑旅游专列驶入漠河站。这个夏天，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始发，开往漠河的避暑专列频次再创新高。
4: 专列非常的舒服，下车之后非常的凉爽，舒适感很强，很喜欢这里啊。
5: 每天咨询黑龙江这条避暑线路的游客特别多，我们针对黑龙江的规划了很多不同的游玩体验项目。
2: 入夏以来，湖南、湖北、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开往漠河的避暑专列密集发车，南北贯通、东西联动的旅游专列网络全面成型。
6: 实行错峰到站、分批进站、梯次候车的模式，有效缓解了车站客流压力。
2: 结合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打造了多主题研学产品。在动7957次列车上，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100多名师生开启了赓续红色血脉高铁研学求知活动。车厢内陈列整齐的四代机车模型，生动直观的安全知识展板，让孩子们惊喜不已。
7: 这种体验感也特别强，能激发孩子在这个科技啊和历史上能产生浓厚的兴趣。
2: 本月新开行的高铁环线哈哈列车也迎来客运高峰。这趟列车的路线是由哈姆高铁、母家高铁、哈家高铁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起止站都在哈尔滨。环线运行一次6个多小时，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市串联，成为旅客避暑出游的新选择。25号，2026中俄户外嘉年华暨全国山水户外大会在黑龙江饶河启幕，吸引近2000名中俄户外爱好者共赴山水之约。 随着鸣笛声响起，皮划艇、骑行、徒步三大项目同步开启，其中皮划艇创下国内同类项目赛程最长纪录。爱好者们泛舟乌苏里江上，一边饱览界江风光，一边尽享运动乐趣。
8: 我第一次参加这项盛大活动，内心十分惊喜，活动组织、当地民众热情的态度都让我印象深刻。
2: 作为全国山水户外大会系列活动东北地区唯一举办地，饶河县将乌苏里船歌发源地的故事融入文艺汇演，将大顶山等特色旅游资源纳入徒步路线。
8: 连续来了很多年，这里每年都有新变化，希望明年的大会还能再来。
3: 这个夏天，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10大精品自驾营地，黑龙江正以20多度的清凉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9: 这里是哈尔滨新区新打造的创奇码头露营基地，临水而建的垂钓台、果香萦绕的采摘园，还有萌宠乐园里憨态十足的小动物，将城市的喧嚣悄然隔绝。人们只需临水而坐，便能沉浸式拥抱慢节奏的滨水时光。铁锅炖江鱼、江边烧烤、东北家常菜香气扑鼻，把本地风味直接搬进山水之间。
4: 就是一直听说哈尔滨很凉爽，然后福建那个南方太热了，就想来避一下暑，就来这里这个露营基地，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9: 绥芬河爱情谷自驾游营地也成为无数旅人的避暑目的地。白天，人们漫步俄式风情街区，打卡庄严国门，穿行爱情谷花海山林；傍晚，坐在营地天幕下，伴着静谧晚风闲谈小坐，将避暑度假的松弛感深深镌刻在这个夏天。在同江，全新开营的露营地坐落于松花江与黑龙江。

0: 将两江交汇的壮阔观景带上。随着江畔露营文化季的启幕，音乐会、休闲市集与露天观影轮番上演。白日里远眺两江奔流的壮阔，入夜后抬头便是澄澈璀璨的漫天星空。这年均22摄氏度的舒适气温，正是黑龙江送给全国游客最温柔的夏日礼物。循着这份清凉，沿着最美331边境国道一路向前，罗北名山露营地的临江草坪和江岸步道美不胜收。营地配套了新潮的太空舱住宿与标准化露营点位，为旅人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1: 走到这里了，发现这名山这个地方特别适合休息，我打算也在这住2天，自己搭个帐篷休息休息。
0: 今天由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职教社联合主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西餐职业技能大赛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举行。大赛设置了西餐烹饪、西点烘焙、糖艺和果蔬雕刻四大竞技板块，获奖选手将获得现金及职称晋升奖励。大赛启动仪式上，龙跃西餐行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正式成立，推动龙江西餐技艺与粤式餐饮理念融合，为西餐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24号，2026哈尔滨夏季国际篮球嘉年华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开启，揭幕战由青岛崂山啤酒男篮对阵欧美职业球员组成的国际职业联队，最终青岛崂山啤酒男篮以83-70取得胜利。这是时隔一年哈尔滨再次举办市场化顶级职业篮球赛事。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西秦戏，长歌铿锵，古韵浓。清朝道光年间，广东汕尾海丰县举人黄汉东曾填《竹枝词》一首，写道：“十月山村人谢神，梨园最好唱西秦。生容尽数新华淡，未许东施抢笑贫。”这里的西秦说的就是当地的传统戏剧西秦戏。西秦戏又称乱弹戏，流行于广东海丰、陆丰、潮汕和福建南部及台湾等地。它起源于明末清初的西秦腔，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为什么叫西秦戏？它是怎样的一种地方戏剧呢？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七情戏杨家将选段，它讲述了北宋年间身为杨家将的杨六郎、杨宗保父子镇守三关、大破辽国天门阵的历史故事。
1: 辽新民如土土台，
0: 七情戏源远流长，是一个古老而稀有的剧种。明代西北地区的秦腔流入广东省汕尾市，与地方民间艺术结合，至清朝初年形成广东地方戏，所以称其为西秦戏。关于西秦戏的形成说法有二，一说是明代万历年间，陇右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有位刘天瑜，他与同时期的戏剧家汤显祖是挚友。刘天瑜到广州做官，带了三个西秦腔戏班，途经江西，再入粤东、闽南、台北一带，后来在海丰扎根，并与海丰民间艺术和本地方言相互融合，逐渐脱离秦腔而自立门户，形成西秦戏。另有一说呢，是明朝崇祯年间，李自成的败军沿闽赣边界进入广东之后，败军中一些陕甘艺人在海丰剧班演戏，后来根据这种西北特色的秦腔发展出一种新的戏剧形式。西秦戏植根海陆丰之后，身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海陆丰已拥有40多个西秦戏班，流行区域逐渐从原来的粤东、闽南、台北扩大到广州、香港、澳门及东南亚等地。西秦戏的演唱和道白沿用中州音韵，男女一声同调，男唱真嗓，女唱假嗓，音乐唱腔也是奇言对偶剧的反式变化体，主要声腔有正线曲，还有西皮二黄，此外呢还有少量的小调和昆腔。正线曲是西秦戏的主要声腔，曲调厚朴委婉，韵味独特，剧目占西秦戏的三分之二，因此一直被视为西秦戏的本腔，唱念并重。西皮曲调粗犷激昂，适于表达火爆炽烈、激动紧张等情绪，是西秦戏36本头的主要唱腔。二黄曲调雄浑婉转，旋律起伏较大，节奏变化较多，二黄的反板成为音调曲，常用于表达悲凉哀怨的情绪，其旋律风格独特，是女角常用的唱腔。西秦戏的伴奏音乐分为器乐曲牌和锣鼓，乐队有八人组成，并分为文判、武判两种。西秦戏表演风格粗犷豪迈，雄浑激昂，常与武戏，其武打技巧取法于南派武功。西秦戏传统剧目可达1000多个，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攻克己、三官堂，还有宝珠串、贩马记等四大公马戏，打李凤、棋盘会等36本头戏，展正恩等72提纲戏等，回咬葛嫩娘、秦香莲、赵氏孤儿、游西湖等剧目也深受观众的喜爱。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海丰县西秦戏剧团编创的新编历史剧《留取丹心照汗青》选段。海丰县西秦戏剧团是中国唯一一家西秦戏专业团体，原为西秦庆寿年班，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该团大力挖掘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先后整理改编了《重台别》《回谣》《展正恩》和《徐唐打李凤》。

0: 节目。
1: 1961年，又派出10位演员到陕西戏曲学院交流学习，移植了《赵氏孤儿》《游西湖》和《血泪仇》等优秀剧目，丰富了上演剧目和表演艺术。在保护好传统艺术的同时，剧团还认真打造艺术品牌，致力创排新编剧目。2011年，成功打造出第一部原创西秦戏《留取丹心照汗青》。该剧以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岭南抗击元军的史记为题材，引入声光电等现代舞台表现手法，为古老的西秦戏注入新的艺术活力，令人耳目一新。西秦戏中留存着古老剧种西秦腔的艺术因子，是清代地方戏曲声腔传播流变的活化石。它保持着自己固有的古朴风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无疑是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

0: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1: 香豆是三十年代在城隍庙产生的，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不吃老城隍庙五香豆，算不了豆腐大上海。应该说呢，五香豆就是讲在消费者心目中呢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我今年63岁，80年跟五香豆接触，至今有38年了。在制作五香豆过程当中，自己因为工作的需要，经常吃吃豆，品尝一下。选豆很重要，它一定要白皮豆，它那个皮要薄，肉要松要浓。蚕豆呢，收割完了以后，它就要生虫，我们要不断的进行挑选。蚕豆挑完了以后呢，洗豆，因为蚕豆呢吃过了以后，一般性呢都晒在那个露天的情况下，它那个灰尘啊在那个蚕豆表皮层。保证口感呢，关键的就是烧煮。

传统的五香豆制作方式，关键的呢是火候。煤炉的火候呢，要看烧火的技术，特别是气候变化，风大风小，火候不够稳定。淡水锅的话，烧煮一定的时间烧不开的话，它的含水量就高，这个豆硬松如标准呢就达不到。

这个卤水配置的辅料，特别是食盐、糖水、香料配置要得当，放置的时间要得当。放在卤水里面烧煮的时候呢，就是火候呢一定要掌控好。卤水配置的辅料，这个香味啦、咸味、甜味啦落不进去，这个豆的口感也受到影响。

五香豆呢，它进口呢是咸的，回味呢有点甜，经过咀嚼了以后呢，松、糯、香，在老人心里呢，就是一个上海的品牌，也是一个回忆。老城隍庙五香豆是上海的一个故事，那么作为新一代的经营者，应该把这个五香豆工艺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接受五香豆。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进入暑期，儿童意外伤害频发，而交通事故伤害是造成儿童伤害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关于儿童交通安全的话题，希望引起家长和孩子的注意，防范交通安全风险。
2: 根据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道路伤害排在19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伤害死亡致死率的第二位，其中15至19岁青少年儿童首位伤害死因就是道路交通伤害。陈志，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
3: 暑期呢，由于这个孩子放假了，活动的这个空间更多了，活动时间也多了，所以暑期的车祸在一年中啊，比任何这个时间啊都发生的最多。
4: 这一个月以来，我送到我们这儿的车祸伤病人确实是有增多了。
2: 据了解，突然出现在车前或车后是4到8岁低龄儿童发生车祸伤害的一大主要原因。
4: 我们这好几例病人都是小朋友，家长在倒车的时候没有看到车后面的小朋友，把他给倒车的时候撞伤了，还有前行的时候撞伤了。
2: 因此，对于低龄儿童，我们一定要时刻看护好，对于稍大一点的孩子，还要加强道路安全教育，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导致出现儿童车祸伤的另一大原因。
3: 不按照这个交通规定在马路上这个活动为主，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闯红灯、骑车逆行，那么还有呢就是玩手机，那么这个玩手机的现象导致这个车祸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2: 不久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发布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青少年步行使用电子设备分心现状调研报告，结果显示，步行学生中35.08%的人总是或经常边走边用手机，十分危险。专家呼吁，走路时千万不要玩手机，不满12岁的孩子也不要骑车上路。
4: 再有一个就大孩子呢，他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自己骑自行车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或者是有的不会刹车撞到了围墙，还有撞到了别的车上发生车祸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不鲜见。
2: 按照交规，未满12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另外，孩子乘坐小汽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4: 前两天我们批评一个家长时候，家长很羞愧地告诉我们说，家里有安全座椅，但是由于大意没有给他系上这个带子，所以导致在追尾的时候孩子一下飞出去了，撞到了前挡风玻璃，引起了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
2: 可见系好安全带很重要，但安全带佩戴不正确也同样危险。
3: 有的人呢觉得从锁骨这儿呢跨下来呢非常的不舒服，他就把这个条带子啊拿下来了，放在自己的腋下，这样呢我们这种3点式的佩戴变成2点式佩戴，等于是横着在肚子上勒出一条带子，那么如果这个安全带呢在肚子使劲一勒，就会造成孩子的肝脾损伤，另外更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后边的这个胰腺的损伤。
1: 暑假是孩子发生车祸的高发期，家长们除了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监护，还要提醒孩子们增强安全意识，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灯，不逆行，过马路时不玩手机，不听音乐，乘坐汽车出行时一定要正确系好安全带，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伤害。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

0: 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农历6月1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时强调，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院方将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院方将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形成较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院方将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理。

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渡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8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3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养2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2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趣养3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瑞，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绿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

0: 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用翠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低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青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青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进入暑期，儿童意外伤害频发，而交通事故伤害是造成儿童伤害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关于儿童交通安全的话题，希望引起家长和孩子的注意，防范交通安全风险。
3: 根据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道路伤害排在19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伤害死亡致死率的第二位，其中15至19岁青少年儿童首位伤害死因就是道路交通伤害。陈志，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
4: 暑期呢，由于这个孩子放假了，活动的这个空间更多了，活动时间也多了，所以暑期的车祸在一年中啊，比任何这个时间啊都发生的最多。
5: 这一个月以来，我送到我们这儿的车祸伤病人确实是有增多了。
3: 据了解，突然出现在车前或车后是4到8岁低龄儿童发生车祸伤害的一大主要原因。
5: 我们这好几例病人都是小朋友，家长在倒车的时候没有看到车后面的小朋友，把他给倒车的时候撞伤了，还有前行的时候撞伤了。
3: 因此，对于低龄儿童，我们一定要时刻看护好；对于稍大一点的孩子，还要加强道路安全教育，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导致出现儿童车祸伤的另一大原因。
4: 不按照这个交通规定在马路上这个活动为主，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闯红灯、骑车逆行，那么还有呢就是玩手机，那么这个玩手机的现象导致这个车祸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3: 不久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发布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青少年步行使用电子设备分心现状调研报告，结果显示，步行学生中35.08%的人总是或经常边走边用手机，十分危险。专家呼吁，走路时千万不要玩手机，不满12岁的孩子也不要骑车上路。
5: 再一个就是大孩子呢，他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自己骑自行车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或者是有的不会刹车撞到了围墙，还有撞到了别的车上发生车祸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不鲜见。
3: 按照交规，未满12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另外，孩子乘坐小汽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5: 前两天我们批评一个家长时候，家长很羞愧地告诉我们说，家里有安全座椅，但是由于大意没有给他系上这个带子，所以导致在追尾的时候孩子又下飞出去了，撞到了前挡风玻璃，引起了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
3: 可见系好安全带很重要，但安全带佩戴不正确也同样危险。
4: 有的人呢觉得从锁骨这儿呢跨下来呢非常的不舒服，他就把这个条带子啊拿下来了，放在了自己的腋下，这样呢，我们这种三点式的佩戴变成了两点式佩戴，等于是横着在肚子上勒出一条带子。那么，如果这个安全带呢在肚子使劲一勒，就会造成孩子的肝脾损伤。另外更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后边的这个胰腺的损伤。

暑假是孩子发生车祸的高发期，家长们除了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监护，还要提醒孩子们增强安全意识，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灯，不逆行，过马路时不玩手机，不听音乐，乘坐汽车出行时一定要正确系好安全带，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伤害。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飞毛腿朱能带着200勇士，隐夜之间钻地道离开苍城，悄悄的就靠近宇文化及大营啊。这宇文化及啊，也是粗心大意了，认为面前有一道长沟，那我过不去，离阳仓的人他也过不来呀，赶紧的给我垫沟，至少给我垫出一道桥梁来，只要桥梁垫出来了，我就把工程器由打桥梁上推过去，然后发兵攻打黎阳仓啊。所以为图省事儿，这工程器啊就在沟的北侧，在大营之外。这大营扎的呢也非常的简单，也没有扎什么篱笆呀，扎的营栅呀没有，怎么的，离着黎阳城只有10里远呢，你说中间再扎一道大营，围上营栅，再住上个万把人，那玩意儿不值当的。也就这两天，把黎阳仓拿下来就得了呗。宇文化及也把这事儿啊想简单了，所以大营也扎的比较简单呢，把工程器就放在营盘前头，派人看守。但这些人呢也放松警惕了，怎么呢？你上面领导都放松了，下面小卒怎么紧张起来呀？小卒子们也放松了。又到后半夜了，人这么一困，有很多人呢就在旁边睡去了。又是夏天，不像冬天似的冻得睡不着，夏天那趴在那里哪地方都能睡着啊，风一吹还挺凉爽。结果飞毛腿朱能恰恰趁他们熟睡之际，来到了工程器旁边呢，一看工程器就在眼前，朱能一挥手，就这些人紧随朱能身后啊，离他最近的明白，再挥手提醒后边人，

后边人也明白了，再挥手，二百来人呢，很容易把这命令传达了。然后朱能把腰一哈，迅速的往最前方的那攻城气处走。朱能跑得快，身轻如燕，别人听不到声音，所以呢，能者多劳啊。后面的陆陆续续的跟随，很均匀的，每个攻城器几个人，每个攻城器几个人，都到攻城器旁边了，轻轻的由打背后把背着的包裹取下来了，打开之后，闹了半天呢，里面都有瓦罐呢，这瓦罐那里面装的都是鱼油啊，另外呢还装着鼓鼓囊囊的小包裹，包裹里面都是硫磺焰硝，先把硫磺焰硝小包裹打开，往那一撒，然后呢把这瓦罐杯嘴打开，嘟嘟嘟嘟嘟嘟嘟，往着工程器上一浇，再掏出火折子拧开了，一吹吹出火苗来，我那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上这么一怼，就着出火苗来了。一吹，这边有鱼油啊，这鱼油就着了呀。然后每人再掏出两把引火的稻草之物，所谓稻草啊，比那一般的稻草要实在，就特制的引火之物。你光点着了冲车井缆的某个轱辘，某一块木头，那没用啊。一旦人家发觉了，冲出来把这一点火扑灭了，弄不巧还能用。你没有把整个的工程器给它烧了，你必须给它烧毁呀。虽然徐茂公啊专门让他们每个人带了两把引火之物，就这玩意儿啊跟咱们现在的压缩碳差不多少，你别看不多，但是呢又耐着又能着，把他们往上面一垫，而且呢烧着工程器得有科学的焚烧方法。怎么科学焚烧方法啊？你光烧那工程器上大坨子那玩意儿烧不完呢，人家发觉了仍然是不起作用啊，你得能把它烧毁。你比如井缆吧，井缆你先烧它的轮子，然后呢由它的底部往上烧，这井缆一节一节的，只要中间一着火，噗噗噗噗噗噗噗，就成大蜡烛了，它就像一个自动架起的劈柴似的。冲车呢，冲车烧轮子，烧着冲车的轴，冲车架子，你别烧那冲车木头，就那木头那玩意儿你烧一天未必能烧烂呢，把架子烧零散了，就剩根大木头了，你除非用人抱着往前撞，那玩意儿没什么用啊，威力大减呢。这云梯呢，云梯你烧接头啊，怎么叫云梯啊，一节一节的，那平常合起来方便抬方便搬，等到往城头上续的时候，一节一节抽出去，跟那鱼竿似的，一节跟一节中间有卡口，你不能抽着抽着啪抽断了，那哪行啊，有卡口，你烧那卡口，把卡口给它烧毁了，这云梯啊就成一孤节一孤节梯子了，那梯子就算不烧那玩意儿也没用啊，你根本爬不到那么高的城墙上去，云梯车也烧他的轮子，烧他的卡口，人家都受过培训呢。徐茂公专门给他们说过，速烧、速决、速撤离，要做到生命第一、胜利第一。说那年代有这个口号吗？有这个精神，得保全咱的性命啊！咱性命那是最可贵的，给他们交代清楚了。培训好了，这些人今天晚上啊大显身手，火这么一点，不不不，今天晚上正好刮东南风啊，这也是人徐茂公算好的，晚上刮东南风，正好这火苗的往宇文化及大营那边飘啊，烧不到咱自己点，顿时啊这些工程器噗噗噗噗

这火就起来了，又有油又是干柴，那工程器不是湿柴呀、啊、湿的那玩意儿也推不动啊，干的那还不着啊，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噗，全着起来了。尤其那井缆车呀，好嘛，真跟个冲天的大火柱似的，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顿时啊，映红半边天呢。这一着火坏了，桥楼上宇文化金的士卒看见了，哟，怎么着火了？怎么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串锣梆子一起敲啊！顿时宇文化及大营就乱套了。哎呀，有敌人放火了！有敌人放火了！快去救火！快去杀敌人！啊、这边开始由打营盘里往外冲随军了。飞毛腿朱能一看，各位兄弟，咱们任务完成，快撤！不得恋战，众人呢哈聊跑到长沟边，出溜出溜出溜出溜，又出溜到沟底，顺着原道又跑回密道口啊，由打密道口进来，朱能最后一个进来的，反手把这密道门呱再给关上，然后朱能跟随众人沿着地道是凯旋回归苍城啊。这边徐茂公一直在地道口等着呢，都没睡觉啊，跟尤俊达一直在这里大眼瞪小眼等着。刚才有人报告了，有打着城墙上往北瞅，已然发现大沟对岸火光冲天呢，好像着了火了。两人呢这心里头又激动又紧张啊，一直等着朱能等人把脑袋露出来，两个人才上去抓住朱能的手，怎么样？任务圆满完成。哎呀，好兄弟，把尤俊达乐坏了呀，拍着朱能肩膀，好兄弟，各位饿坏了吧，快夜宵准备好了，赶紧的去吃饭，赶紧的，每人记特等功劳一次，有大大的嘉奖，快快快快快！劳累一晚上了，得犒劳犒劳啊！这边高兴了，又吃饭又喝酒。宇文化金那边撇嘴了呀，那随军由打大营中冲出来，本来要寻找敌人，一瞅哪找去？发现几个黑影啊，追，追了半天，追到地道，这些人不敢追了，下面黑咕隆咚的。你哪知道有没有埋伏啊？赶快回来救火，这火不好救啊，怎么的？没太多水呀、啊、你别忘了，水在黎阳仓之南呢，那边是黄河，这边离着黄河还老远呢，现从黄河打水来救火，那真就应了那句话了，远水解不了近火呀，说用自己带的水来解，那才带多少水呀、啊、在这安下大营之后，宇文化及首先呢让人到那黎阳城里给我打水去，黎阳城里有井啊，让人游打黎阳城用木桶打得了，然后装到车上往这里拉呀，同时啊也派人到附近寻找水源，结果去黎阳城打水之人去的马里回的利索呀，骑快马回来的，见到宇文化及就说了，宗百魁，黎阳城中啊倒是有井，废话，有井还不赶快打水呀、只不过那井啊那玩意儿那水能喝不能喝呀，什么意思？黎阳城老百姓不是喝那水吗？这我们也不知道啊，黎阳城老百姓过去是不是这样？反正是现在呢，我们发现的水井里头啊，不是有死猫就是有死狗，反正是扔了一些腐烂的东西。那玩意儿，那水井那水能喝吗？啊！宇文化及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那徐茂公把水给我污染了？可不是给你污染了吗？人家。

0: 徐茂公啊，什么都不给你留啊，这才叫闭关清野呢。只不过是把这黎阳城也作为了野了，他没作为一座城。我让你得着一座空城，你什么也得不到，连水你都不敢喝。我给你扔点死猫，扔点死耗子，你说你敢喝吗？喝了那水，弄不巧上吐下泻，闹瘟疫呀，那玩意儿。
1: 哎呀，赶紧的寻找干净水源。
0: 哪有干净水源呢？只能绕远路到黄河去打去吧。另外找一找最近的乡村镇店在哪里，有甜水井赶紧打。所以今天晚上这宇文化及大营是缺水状态，能够人喝的就不错了。哎，明天早上啊也甭喝粥了，都没那个水，干脆啊吃干粮，自己救自己水壶里的水吧。没有水怎么救火呀？
1: 给我铺，拿兵器铺，拿黄土铺，拿布铺，
0: 拿布铺啊。那小火苗行了，现在已然着起来了，拿布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哎呦，这些随军呢也没办法，拿大刀片子打，拿铁锨往上拍，铲上那土往上扬，这才叫杯水车薪呢，根本的难以扑灭大火呀。这火已然着起来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哎呀，
0: 宇文化及快哭了呀，急得直跺脚啊，跳脚大骂，指着黎阳仓啊破口大骂：
1: 徐世纪，徐世纪，我要抓住你，把你挫骨扬灰，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我要把你五马分尸。
2: 旁边谋士还说呢：宗白魁，您这几个成语啊用颠倒了，得先五马分尸，再碎尸万段，然后才能挫骨扬灰。我用你教，你怎么就没看着这几个工程器呀？
0: 谋士说：我们也不知道半夜有人过来烧啊。
1: 哎呀，快点给我扑火。
0: 扑什么火呀？没有多久，夸着夸着夸着夸着，全烧塌架了。这些工程器呀，几乎无一保全呢，全烧毁了。等着大火也给扑灭了，当然也是自己着灭了，这天呢也亮了。借着晨曦，宇文化及一瞅啊，宇文化及说：甭生火了，咱们在这黎阳城死去的战马没舍得扔，昨天不是把皮扒了，带了一些肉来了吗？那玩意儿也不能放久了呀，这天也太热了，也没有水，得了，甭生火了，这现成的炭就在这里烤马肉吃吧。
1: 嗨，
0: 他这话把自己也都气乐了。
1: 这人是从哪来的啊？这敌人从哪来的？
0: 就问那手叼斗的人呢，你们昨天晚上怎么看的？这些人把嘴都撇了，我们也没发现黎阳仓开城门了，没发现有到那里跑来人了。这谋士眼珠转了转，宗白魁啊，那这人既然不是从黎阳仓跑出来的，他们会不会挖什么地道，挖到这大沟里头，由大沟钻出来的呢？一说地道，这宇文化及啊脑袋吱了了了了了了，成一团麻了。怎么的？想起了江都城了。而这江都城那王世充挖的地道横七竖八的，都把自己闹得脑仁疼。自己给王世充索要的地道图那还是假的，还不是完全的。自己呢还自作聪明，还在地道里头又安排人呢，又安排机关呢，还在那里捣鬼。哎，没想到啊，来到黎阳仓前，这徐茂公给我耍上地道了。徐茂公啊，徐茂公，你难道不知道这地道是老夫我玩剩下的吗？一定这里有地道，给我找，下去找，下去找。

0: 黑天不敢下去，现在天明了，扑噜扑噜扑噜扑噜，跳下去很多随军呐，拿着的刀矛器械，拿着铁锨，当当当当当，到处戳，到处敲，到处刨。怎么还刨啊？宇文化就告诉他们，有的地方你别看是土，弄不巧啊，在土后2寸就是门呐，得把这个土给我挖一挖，给我敲一敲。好嘛，这一下子好，又把这沟给挖宽了，挖来挖去，挖去挖来，最后还真就让他们找到了密道口。那玩意其实好找，你开始跑最远处，你可能就看见了。怎么呢？虽然飞毛腿猪能把这门关上了，但你关上门，门外头那层浮土早已经掉了。挖地道的时候，是有人跑到外面，给门上拍了一些浮土。等你把这门打开，那层浮土要么被扒拉掉了，要么呢，自动脱落了，就不复存在了。你再关上门，没有人在外头再给你拍浮土了。所以人到这里，哎呦，这里有个门，打开，咔，一打开，黑咕隆咚的，谁也不敢下去，不知道里头有什么。赶紧过来报告总百魁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呀，这一晚上也没睡着觉啊，吭哧吭哧。别看那么大年岁了，又爬下沟过来仔细一瞅，哎呦，这果然是个地道啊！甭问呐，昨天晚间那魏军就是由打这个地道爬出来，把我的工程器给我烧了的。哎呀，这没工程器怎么攻打黎阳仓啊？宇文化及立刻吩咐，赶紧的，给我重造工程器。那工程器上能用的零部件先拆下来，没烧毁的先拆下来，剩下的就地取材，哪地方有树木给我伐，给我造，赶紧打造。另外呢，还派人快给我填沟，那道梁务必给我修好。同时，宇文化及眼珠一转，徐茂公啊，我可把你地道给你找到了，你有打地道爬出来，能突袭我，能烧我的工程器，我难道就不能派勇士在有打你的地道进去，去偷袭你的黎阳仓吗？啊，钻进你黎阳仓，把仓城大门一打开，我这人往里这么一冲，不就进去了吗？哼哼，徐茂公啊，这地道可是双刃剑呢。现在被我发现了，那我就反利用他杀你个措手不及！快快给我填沟，今天务必把这道梁给我架起来！
1: 哎呦，这随军呢可忙活起来了，整整一白天没闲着呀，终于架起了一道土梁啊！宇文化就看拿脚踩了踩，可以了，可以了。三军听令，今天晚上要夜袭黎阳仓。他在这里啊，就把夜袭黎阳仓的部队给组织好了。等到夜半三更，宇文化及心说：“徐茂公，你昨天过了子时，你来突袭我的，我今天也过子时，我突袭你。”夜过三更啊，宇文化及亲自指挥人马，由打这道梁上，偷偷的趁着夜色，都披着黑衣呀，往着黎阳仓方向靠近，慢慢慢慢靠近城门了，然后就地分散匍匐埋伏，就趴在地上了，别让人看见。同时啊，派一支劲旅骑兵，咱说骑兵啊，不是骑马的骑兵，而是奇怪那个奇，奇特那个奇。这一支骑兵啊，也算敢死队儿，那也是武艺高强的。从密道口进入密道，由打密道是奔向仓城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往仓城而去呀。你别说呀，还真让他们从这地道进入仓城了。由打这洞口往外一冒脑袋，得看看左右有没有人呢。往这边一偏脸，唰啪，

0: 什么呢？旁边人呢早就准备好了，手里拿着长长的挠钩，这么一挠钩，那挠钩跟镰刀似的啊，扑哧一下子把脑袋咕噜就给挠掉了。第二个一露头，噗，又挠掉了。两个人一死，这地道下的人呢马上就警觉了，不好了，被人发现了，快撤，这还能上来吗？人家这边举着屠刀呢，木头掉转个往后跑啊。结果跑了没两步，最后的人说话了，哎呀，这边呢掉下了一块板子，把这地道给封死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老贼宇文化及发誓要攻下黎阳仓啊！我拿不下黎阳仓，我到哪吃粮食去？今天晚上他兵分二路啊，一路正面突击。当然了，这一路过了土桥之后，离城门很近的地方就匍匐在那里了，等候另外一支队伍，就是钻地道进去的。以骑兵进去能够把这城门打开，匍匐埋伏的这些人呢一跃而起，内外相合，夺下黎阳仓啊。宇文化及把希望就寄托在钻地道那对人的身上了。你徐茂公钻地道，把我的工程器给我烧了，我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哎，这个词用在这里太适合不过了，以其人之道，对，就用你的地道。但你不琢磨琢磨，徐茂公何许人也？那算盘打得多精啊，我这地道是双刃剑的，我挖出去可以对敌，那敌人万一用我的地道对付我呢？你说我完成了烧工程器之后，赶紧由打地道逃进来，再用土把地道给堵上，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徐茂公不愿那么干。怎么呢？好容易挖回地道啊，啊，就这么着，我再把地道堵上，我费劲不费劲呢？地道就用一次，哎呀，这个使用效率太低，我应该把这地道使用效率最高化，不能白挖一次。怎么最高化呀？人家徐茂公也懂得一些消遣埋伏，人家大军师不是一点不懂，就在这里头也动了手脚了。这个创意啊，直接来源于这一次江都所喜事件。你靠山王杨林，你大隋

别吵！为了把我们天下反王一网打尽，你们背信弃义呀、啊！夺了玉玺，你们给假的，而且给我们玩地道啊！另外放下千斤闸，要把天下反王、天下英雄全部关在江都城内，然后放火呀，用机关呢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哎，这给徐茂公灵感了。对呀、啊，我这也挖地道啊，我地道里头也得有千斤闸。

听，我就算准了宇文化及他必然得发现我的地道，发现了这老贼呀就得用我的地道，只要你的人已来，有来而无回呀。地道口啊，埋伏好了勾镰手削刀手，只要是发现有人露脑袋，就给我削，就给我勾。所以呢，宇文化及派人由打地道进来，走到一半的时候，人家徐茂公城内就已然听到了，哟，里面有动静，准备准备准备，这边就准备了，一露脑袋，噗，勾镰枪一勾，脑袋掉了，啊，咔嚓，一刀下去，脖子折了，啊，噗噗噗，几个脑袋往里那么一咕噜，死尸往外那么一栽倒，那地道里面的人就知道了，哎呦，不好，被发现了，赶紧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这玩意儿啊，磨身子，那也不容易呀、啊。地道嘛，他不会挖那么大，不会挖成大地洞，根本直不起腰来呀。你还得磨，这磨速度就慢呢。磨过来快，啪啪啪啪啪，往后爬。结果就这个时候，咣，面前突然间一道石闸下来了。这石闸怎么控制的？人家徐茂公那边早就安排人了，其实在城外啊，人家埋伏着人呢。这一道闸的控制就在城外头地表之上，徐茂公这边发现有人了，赶紧的通知城上，城上一举火，城底下那个人呢就知道了，赶紧的一发动机关，这道石闸就吊着呢啊，光非常简单的一个物理设置啊，帮一下子就挡到面前了，你再想推着石闸，那你就得有一段时间呢。咱说了，不是推不动，得有一段时间，在里头这个劲呢，也用的不那么足，也不那么方便。但问题这个时间不给你留啊，石闸往这一放，这地表上的人就掏出火信了，哎，刷这么一扬，就告诉城墙之上，我已然圆满完成任务。噗噗噗噗噗，由打城墙上就扔下一道绳子来，这位哒哒哒哒哒哒哒，赶紧跑到城墙根底下，把绳子往腰上那么一拴，这绳子带扣的呢，腰上带鼻儿呢，往鼻儿上那么一卡，卡扣就跟现在那登山的似的，上面往上一吊，就把这位呀、啊、又吊到城墙之上了，得保证这个人的安全呢。这人就上去了，这人在这里一给信号，城上人知道了，赶紧给城底下人一时信号，城下人也知道了，早就准备好了。准备什么东西？准备了一些沤烟之物，沤烟的没烧透的炭呢，哎，湿的这树叶子呢，总之啊，能够点起来，但是出不了火苗子，咕嘟咕嘟往外冒烟，里面呢再撒上一些药粉，这药粉呢有窒息有呛人的作用，往这洞里这么一堆，噗，关洞门，哗，这边再烙一道闸，顿时这沤烟的就在这洞里头开始沤了，咕嘟嘟嘟嘟嘟嘟，哎呦，地道中的人可就倒了霉了，往回走走不动了，被那道石闸砸那了。推石闸这边咕嘟嘟嘟嘟，呛的这些人呢，又咳嗽又流泪，鼻涕眼泪往下流，时间不大，憋得慌了。怎么呢？煤气中毒。说有煤气吗？啊，一氧化碳中毒啊！这玩意在密封空间里燃烧不完全，那可不一氧化碳多吗？一氧化碳跟人的这红细胞这么一结合，夺着氧气，时间不大，扑通扑通扑通，好可怜呢、啊！这一堆敢死队无一幸免，全部被憋死在地道当中了。等憋死之后，这边徐茂公吩咐往地道填土，怎么呢？把它封死吧。这地道啊，用两次够了，那不能够我天天派人在听着呀，必须把它堵住。往里封土，土里头啊掺上一些碎铁片碎刀片，怎么呢？万一有人再挖，

让你受伤啊。这徐茂公也够毒的，那没办法，慈不带兵啊。只要能够杀伤敌人，什么手段都可以使。但徐茂公正指挥着大家堵地道呢，出出出出出突然间呢，有打城墙上迅速的飞起来几道黑影啊，每个人手里头都拿着明晃晃的兵器啊，唰唰跳下来呀、啊，并不答言，甚至在这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就对魏军痛下杀手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眨眼之间，死伤一片呢。嘿，徐茂公吃一惊，没等徐茂公反应过来，两道黑影奔徐茂公就来了。铁面判官尤俊达那就在徐茂公身边呢，一看又跑长了。尤俊达那不愧是瓦岗五虎将之一呀、啊，当年的东边总瓢把子，非常机警，摁崩簧一侧长狼宝剑出下，就对两道黑影划了一剑呢。这其中一道黑影一伸手，就打出一件特殊兵器，什么呢？紫金三环，这三个大环子卡在一起，嚓嚓，正打在尤俊达宝剑之上啊！咱说是宝剑呢，其实普通的钢剑，就是好听宝剑。这一下哒，尤俊达宝剑那么一扫，想逼退两人，没想到啊，人家扔出这件兵器，撞到宝剑之上，咔吧一下子，把尤俊达这根纯钢宝剑就给震断了。啪呀！尤俊达呀，就觉得手腕子一麻啊，噔噔往后一倒退，另外一人刷手里是一对明晃晃的菜刀，这对菜刀啊就已然奔徐茂公劈过来了。哎呦，身形的快捷就甭提了，徐茂公噔噔突然间身形往后这么一缩，两脚紧蹬，一下子把这布让出来了，哎，刷这两把菜刀啊没劈中徐茂公，徐茂公身形这么一晃，苍狼。现在徐茂公啊可跟原来当军师不一样，原来当军师羽扇纶巾，一副儒士打扮，但现在呀、啊、右武侯大将军呢一身戎装，尤其现在守城的戎装不离身呢、啊、很少把这戎装脱下去，你知道什么时候反击呀、啊、到那时啊就不用穿了。所以徐茂公是佩挂宝剑的，身形一转，右手一扶左肋下宝剑，一握玉把刷往外一撤，这宝剑出匣呀，啪啪很漂亮的挽了个剑花，先把自己前面封住，保住自己性命，然后脚继续往后蹬，踏踏踏拉开距离，刷仗剑把自己封上了。这一下子没对徐茂公突袭住，那徐茂公有护卫呀、啊、这些人就反应过来了，哎呀，上刷保护将军呢，往上一上就把这人挡在徐茂公面前了。这人手里那两把菜刀当当当当啪啪当当当，手疾如电呢、啊，迅速的杀死了徐茂公护卫两三名啊啊，扑通扑通扑通，死尸栽倒尘埃。这时后面啪啪啪啪来的不止一位杀手，后面杀手一起用力，就把这边的魏军杀死了一大片呢。但是由于尤俊达和徐茂公两人躲得及时，没有遭到毒手，被手下护卫这么一拦，给他们呢稍微拉开距离，双方有个暂时的息战停歇时间。这时借着两旁的火把，徐茂公尤俊达就直视对方，来者到底是谁呀？一瞅啊，来的是七个人，为首的两个戴着铁面具的人，一身黑袍，戴着斗篷，脸上啊看不出表情来，因为全戴着铁面具呢，冰冷冷的。但是呢，一个这头发或者胡子
都是白色的，他不能全包着呀，露出这面具之外，手里头拎着一对菜刀啊，就是外五行的兵器。你别看菜刀啊是常见的凶器，但是呢它不是常见的兵器。怎么叫常见凶器呢？啊，这俩人一打架一吵架，脑袋一热，我宰了你，那离自己最近的就得说是厨房里菜刀了。哎，抄起来过来，噗，把这位砍了。这最常见的凶器，但不是兵器呢，没有说哪一个战士拎一把菜刀上战场的，那除非是火头兵啊，炊事班班长啊，把其他战士都打没了，就剩他自己了，我给你们拼了，也没有其他兵器，抄起自己惯用的菜刀过去了。否则的话，哪有士兵别俩菜刀的呀？别说当兵的了，就算是街面上黑社会打架的古惑仔小混混，也没说拿菜刀的呀，那怎么也得拿把板刀啊，拿把斧子呀，那玩意儿比菜刀威风啊。哎，人家这位就两把菜刀，而且这两把菜刀破破烂烂，就他这个样子配上两把菜刀，就跟那僵尸由打坟里爬出来似的，带着一身鬼气一身阴气。另外的铁面人呢，从身材什么上来看，除了比较高大一些，跟其他人呢没有啥区别，但是呢被这火光一照，这一对眼睛刷刷往外闪着两道绿光啊，一对闭眼，掌中也拿着一对外五行的兵器，叫紫金三环呢。刚才一环把那尤俊达的宝剑给震断了，把环子又收到手里，往下那么一锤，叮当作响的，来来来来来来来。再往后看呢，跟着五个人呢，有的拿着降魔杵，有的拿着钢刀，有的赤手空拳，一对铁掌。尤俊达眼睛一眯，用手一指，呆，来的贼人，你们是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隐夜闯我苍城！一说这话呀，后面站过来一个人，这人挺乐呵，不是说他自己啊乐呵，他长得呀就乐呵，嘴角往上翘着，脸蛋子嘟噜着，哎，跟那小佛也差不多少。他就算生气，就算哀怨，这嘴角都是往上翘着，哎，老是欢欢喜喜的样子似的，手里头呢拎着一把钢刀啊。这人站出来了，问我们是谁呀？问不着，我们今天呢就是过来要尔等性命的。尤俊达刚想说别的，徐茂公啊用右手的宝剑把尤俊达呀挡住了，然后宝剑往身背后一背，左手手捻虚髯，微微一点头，不用问呐，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你们二人，徐茂公啊，把捻虚髯的左手放下了，伸出一个手指头，非常轻松的点指那两个铁面人，你们应该是无常双煞里的人呐。你他点那一个有白头发的，应该是铁面白毛怪夜归天，你他又一指那个绿眼睛的，应该是铁面闭目妖屠下葬。而尔等用手啊一指后面那五个，你们应该是原来跟着大将军司马德堪的，后来司马德堪死了，你们贪生怕死，又认贼作父，现在又归顺了宇文化及了，臭名昭著的沙门武将吧。啊，怒目金刚尹正清，铁手罗汉薛世良，欢喜天张铎，泥兰婆赵满，皮兰婆李艮，我说的对也不对呀？哟，

0: 这七个人一听啊，当时目露惊异之色，怎么的，真被人徐茂公猜中了？你看我们没说话，徐茂公居然就能猜中我们的姓名啊。哎呀，看来徐茂公确实不一般的。废话，徐茂公什么人呢？宇文化及那边手下有什么样的能人，人家徐茂公有一本账，心里有谱，那是有谱之人呢。不像有人打仗，对方什么情况根本就不知道，就知道拼，就知道打，那叫没谱的人。徐茂公可不然呢，心中有谱，对这些人做过详细的研究，每个人什么脾气秉性，虽说徐茂公不能够100%给你说出来，但是做到10之7/8都知道。尤其一瞅就这俩人啊，无常双煞的，都戴着铁面具，一个拿菜刀，一个拿紫金三环，那徐茂公早就有这种形象啊。那你们俩肯定一个夜归天，一个图下葬啊。后面五个武艺这么好，甭问，沙门武将，至于你们哪个是哪个，我现在对不上号，但是你们作为一个团体，我明白你们就是沙门武将。徐茂公点出来了，那这七个人就不能够再不承认了，好歹他们也自诩英雄啊。英雄那就得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不错，哎呀，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应该就是徐茂公吧。徐茂公说，你们应该在城墙上观察我多时了，不然的话也不会对我突然下手。你们猜得不错，我正是西魏国右武侯大将军徐世绩。
1: 好，既然你承认了，就证明我们眼力没错。徐茂公，今天晚上我们是奉命来要尔等的性命的。
0: 他们说的一点不假，宇文化及这老贼呀，那比尖的还尖，比滑的还滑呀，派着敢死队由打地道钻进苍城，想里应外合，把这苍城城门打开喽，放大队人马进去，好夺黎阳仓啊。但是老贼多疑呀，眼珠又转了转，如果说这个地道被那徐茂公做了手脚了，如果说他们守着地道那口，我这些敢死队进去，那真就敢死了，仍然徒劳无功啊。哼，看来呀，我今天得多手准备，三管齐下。闹了半天，人家宇文化及不是双管齐下，三管齐下。我让这敢死队钻进地道，如果徐茂公没发现，那他们进入黎阳仓那就是内应啊。如果说徐茂公有所准备发现了他们，那他们就是诱饵。什么叫诱饵？吸引着徐茂公的注意力，让徐茂公光盯他们了，我另派一支骑兵。这骑啊，还是奇异之奇，奇怪之奇，让这支骑兵越城而进，对徐茂公、尤俊达进行斩首行动。那这几个人呢，必须是武艺高强，绿林豪杰。他又想到了沙门武将，反正是你们原来是司马德堪的手下，归顺我，齐心，我还没有考察，这一次让你进城，杀了徐茂公，对我表忠心，杀不了徐茂公，被徐茂公杀死，哎，也省得我费劲。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穿越千年时光，
18: 推开历史之门，
17: 打捞人间烟火，
18: 走进市井巷陌，
1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8: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8: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5: 人间烟火，
19: 为中国人说中国，我们是从歌曲《这大中国》说起的。现在为华夏民族说华夏，我又自然想起了一首儿童歌曲，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这首儿歌一开始是这么唱的：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这个华夏的名称真的就是儿歌里的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的意思。当然要说清楚这层意思，我们还得回到从前费一番口舌，从很有趣也很复杂的周朝和夏朝的继承关系说起。首先，周人是以夏人的继承者自居的，在《尚书》的立正篇中有这么一段话：帝亲伐之，乃崩我有夏，世山受命，燕殿万姓。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上帝要重重的惩罚商人，于是就让我们夏人代替了商人，承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民众。很明显，这里的我就是夏人，周人就是夏人的继承者。那么周人凭什么说是夏人的继承者呢？这有传说和地理两方面的理由。传说方面的依据是，在纷繁复杂的古史传说里，有一种传说把周人的先祖和夏朝连在了一起，说周人的男性始祖契以及后来的周人的首领一直担任着夏朝的龙官，也就是相当于担任着夏朝的农业部部长。我们知道周人是非常会种粮食的，周人的男性始祖契后来就被尊称为龙神，称为后稷。我们古代国家都建立有社稷坛，社是土地，稷就是粮食，而后稷的意思就是龙神。这是传说方面的依据。这个周人的祖先是夏朝的臣子。那么地理方面的依据是，夏商周这三个朝代，山是由东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夏和周都是由西方的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也就是说山人是属于东方文化系统，而夏人和周人同属西方文化系统。所以这样周人依据这种传说，依据这种地理的依据，就说自己是夏人的继承者。这是第一层理由。那么其次，周朝是以夏朝的继承者自居，既然周人以夏人的继承者自居，于是周人就打着夏朝的名义，以恢复夏朝作为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号召，来反抗对峙，以致最后灭了商朝。而周人在反商复夏成功以后，尽管新的朝代是以周为国号的，但周人相信他们确实是取代了商朝的天命，继承了夏朝的旧疆，于是广泛使用了夏作为他们国土的称呼，并且以此作为安抚天下、统治子民的手段。这真的很有意思啊。周朝建立新的国家以后，尽管他的国号称为周，但是他的土地称为夏， 这样的

名称很多，比方说曲项、有项。有字是语助词，有下就是下。还有一个用的更加多的叫诸下，诸下是许多下的意思。就好像我们称许多人，怎么称？应该称诸位，这是一个尊称。在诸下的基础之上，后来又产生了华夏。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出现了，怎么会有诸夏，也就是许多的夏呢？周朝不就一个吗？怎么会有许多的夏？已经有了诸夏，为什么还要有华夏？诸夏名称的出现和周朝实行的大分封有关系。我们知道周灭商，尤其是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土地是大大扩展的，统治的人民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新的土地如何把它的统治做得比较平稳？那么周朝统治者想出的办法是大肆分封可靠的同姓亲戚，少数的异姓功臣，亲顺势力以及古先帝王的后代来建立诸侯国，以这些诸侯国来拱卫周朝的中央政府。据说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实行的大分封，封了70多个国家。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就清楚了，一个州变成了许多的州，一个夏变成了许多的夏。对于整个的周朝疆域而言，是一个夏，是个大夏。对于所分封的各个诸侯国而言，也是夏，是一个一个的小夏，也就是许许多多的夏。于是诸夏的名称应运而生。但是问题在于，诸夏毕竟只是许多夏的意思，基本是个数量概念，缺乏文化色彩。而是不是诸夏，主要的判定标准又在文化。什么文化呢？我们都知道孔子说过，为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话的意思是，假若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大家恐怕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向左边开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孔子的时代，诸夏国家的人群，他的发式、头发的式样是束发，然后成髻，就打个发髻。然后诸夏国家的人民的衣着，是衣襟向右边开，而北方的戎狄呢是披发左衽。孔子这话的意思是，正是由于管仲辅佐齐桓公抵御夷狄，才使得诸夏人群仍然保持着束发右衽的传统。所以孔子高度赞扬管仲说，管仲向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道如金，受其赐。也就是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如今还享受着他的恩惠，他的好处。很显然，这里的民是指和蛮夷戎狄相区别的诸夏国家的人民。诸夏指的是和蛮夷戎狄不同的文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那么进而言之，应该正是为了强调朱夏文化和蛮夷戎狄的不同，华夏名称应运而生的。说到这里，华夏和蛮夷戎狄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看一段重要的史料。西汉的时候成书的《礼记·完志篇》里面说，中国戎夷五番之民皆有信也，不可推移。其实我们下面会说到是会推移的，民族之间是有融合的。东方曰夷，披发纹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蹄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披发衣皮，有不利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偕居，有不利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何谓宜服利用备弃。这段史料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不难理解。我们需要稍加说明的有四点。那么第一点，中国等于华夏。那么这一段史料中间的中国，明显的是和蛮夷戎狄相对而言的，指的是华夏。

国家，尤其是华夏文化中人，很清楚嘛，中央的华夏加上四方的蛮夷戎狄，才构成了所谓的五方之民。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不在血统，而在文化。我们知道古代没有血统检测啊，那民族和民族之间差别在哪里呢？我们有这段资料看得很清楚，华夏和蛮夷戎狄各有合适的住处、口味、服装、工具、器物，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到的孔子特别强调的，你是披发左衽呢，还是束发右衽？我们从这段史料中间看，蛮夷戎狄和华夏的区别在哪里？比方说，东夷是披发纹身，有时不吃熟食，所谓不伙食嘛，就是不吃熟食。那么南蛮是什么样子呢？南蛮是额头上面刺青，这叫貂蹄。然后走路的时候呢，两个脚趾相向。我们知道南方人天气比较潮湿，所以他的这个脚趾头，就我这是手啊，所以分得比较开。走路的时候两个脚趾，大脚趾相对，有时也不吃熟食，这是南蛮的特征。那么西戎的特征是什么呢？披头散发，穿兽皮做的衣服，习惯肉食。再往下看，那么北狄是它的特征是什么？是以禽兽的羽毛为衣，住在洞穴里，这就是所谓的依羽毛穴居，也是习惯肉食。而这里没有说到的华夏，我们知道那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民族我们身上如果刺青啊，那就是毁自己的身体了，这是不孝的表现。是平民穿麻贵族着丝的民族是习惯熟食习惯历史的民族水稻啊、小麦啊、小米啊，不都是历史吗？那么简而言之，华夏和蛮夷戎狄的区别，首先在于衣食住行等等物质文化方面的不同。这是我们从这段史料中间可以看出来的第二点。那么第三，华夏名称是诸夏国家彼此认同的结果。从根本上说，衣食住行这一类物质文化以及和它相关的精神文化的不同，并不构成自傲或者被歧视的理由。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所养出的一方的生活、民俗、宗教、礼仪、信仰、制度都各与一方的土地相联系、相适宜，我们无需评其是非、定其高下。但这是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是我们今天的认识。那么在中国的古代，民族之间的歧视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不能讳言这一点。我们从这里才能看出我们今天的思想观念的进步我们今天思想观念的开放和伟大。我们就以华夏名称广泛流行的春秋时期来说，在诸夏国家、诸夏人群的眼里、心中，蛮夷戎狄是被视为风使豺狼的。蛮夷戎狄不但侵占土地、抢夺财物，而且还使得有些诸夏国家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就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了呀，在一些中原的诸夏国家的眼里、心中，认作是这是非常严重的状况我们自己的传统丢失了。面对蛮夷戎狄这样的侵蔽，那么一些和

周天子的关系比较亲近的，或者自身实力比较强的，或者地理位置比较居中的，或者坚守传统的诸夏国家，于是开始相互认同，彼此抱团。那么名称上面升级，从诸夏升级到了华夏，借以表明本身文化的传统正宗、辉煌灿烂。那么在政治上面呢，也打出了新的口号，叫曾婉冉仪。所谓曾婉，就是尊奉周天子为主；所谓冉仪，就是排斥蛮夷戎狄。啊，这是华夏名称。那么在春秋战国时候的情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调度时强调，筑牢防汛减灾坚固防线，维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院方将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7月2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院方将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形成较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院方将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院方将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

建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六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四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八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三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加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养两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两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趣养三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河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
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

0: 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进入暑期，儿童意外伤害频发，而交通事故伤害是造成儿童伤害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关于儿童交通安全的话题，希望引起家长和孩子的注意，防范交通安全风险。
3: 根据发布的中国青少年儿童伤害现状回顾报告显示，道路伤害排在19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伤害死亡致死率的第二位，其中15至19岁青少年儿童首位伤害死因就是道路交通伤害。陈志，北京急救中心培训中心主任。
4: 暑期呢，由于这个孩子放假了，活动的这个空间更多了，活动时间也多了，所以暑期的车祸在一年中啊，比任何这个时间啊都发生的最多。
5: 这一个月以来，我送到我们这儿的车祸伤病人确实是有增多了。
3: 据了解，突然出现在车前或车后是4到8岁低龄儿童发生车祸伤害的一大主要原因。
5: 我们这好几例病人都是小朋友，家长在倒车的时候没有看到车后面的小朋友，把他给倒车的时候撞伤了，还有前行的时候撞伤了。
3: 因此，对于低龄儿童，我们一定要时刻看护好；对于稍大一点的孩子，还要加强道路安全教育，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是导致出现儿童车祸伤的另一大原因。
4: 不按照这个交通规定在马路上这个活动为主，那么首先呢，比如说这个闯红灯、骑车逆行，那么还有呢就是玩手机，那么这个玩手机的现象导致这个车祸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3: 不久前，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发布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青少年步行使用电子设备分心现状调研报告，结果显示，步行学生中35.08%的人总是或经常边走边用手机，十分危险。专家呼吁，走路时千万不要玩手机，不满12岁的孩子也不要骑车上路。
5: 再有一个就大孩子呢，他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自己骑自行车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或者是有的不会刹车撞到了围墙，还有撞到了别的车上发生车祸的，送到我们这儿的也不鲜见。
3: 按照交规，未满12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另外，孩子乘坐小汽车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5: 前两天我们批评一个家长时候，家长很羞愧地告诉我们说，家里有安全座椅，但是由于大意没有给他系上这个带子，所以导致在追尾的时候孩子又下飞出去了，撞到了前挡风玻璃，引起了颅骨骨折和颅内出血。
3: 可见系好安全带很重要，但安全带佩戴不正确也同样危险。
4: 有的人呢觉得从锁骨这儿呢跨下来呢非常的不舒服，他就把那个条带子啊拿下来了，放在了自己的腋下，这样呢我们这种3点式的佩戴变成了2点式佩戴，等于是横着在肚子上勒出一条带子，那么如果这个安全带呢在肚子使劲一勒，就会造成孩子的肝脾损伤，另外更严重的时候还会造成后边的这个胰腺的损伤。
2: 暑假是孩子发生车祸的高发期，家长们除了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监护，还要提醒孩子们增强安全意识，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灯，不逆行，过马路时不玩手机，不听音乐，乘坐汽车出行时一定要正确系好安全带，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伤害。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一天睡眠最好不要超过六小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睡眠时间会逐渐缩短，睡眠质量也越来越低，所以老年人不要追求有较长的睡眠时间，一天睡六小时最好。老年人睡眠六小时以后，心脏的跳动会降到基本率，新陈代谢开始缓慢，血液循环的活跃性开始降低，肌肉也变得松弛，整个身体开始丧失强健性。老年人睡眠时间越长，体能的下降就越多，身心的老化现象就越严重。因此专家忠告，老年人每昼夜睡眠时间不宜超过六小时。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人的睡眠不是越多越好，老年人夜间有五小时睡眠，中午再睡一小时左右，就可以支持到晚上睡得更迟些。与年轻时相比，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减少，睡眠深度变浅，夜间叫醒次数和时间增加，早晨也醒得较早，这都是正常的，对身体不会有危害。老年人要以坦然的心态接受睡眠形态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的事实，应该完全打消安睡时间长才算养老那种陈腐观念。

老人走鹅卵石健身好吗？用鹅卵石铺就的健身路往往成为健身爱好者，特别是老年人的钟爱。但是运动医学专家却指出，老年人长时间的走这种卵石路，不但起不到健身作用，反而会损伤膝关节。张大妈的院子前面呢，有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她想通过刺激脚底穴位，活通经络，缓解自己的膝关节疼痛。于是啊，就每天早晚都走上半小时。结果呢，几个月下来，膝关节疼痛依旧。她认为是运动量不够，又特地多走了半个小时。结果到了第二天，膝关节又肿又痛，不得不去看医生了。专家介绍，老年人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骨关节退行性变和骨质疏松，关节已不如年轻的时候光滑，如果在高低不平的卵石路上走的时间太久了，反而会加剧磨损，造成膝关节的肿胀和疼痛。专家指出，老年人健身应该避免走长路，走卵石健身路的时间呢，应该是早晚各15分钟左右为宜。另外，老年人在爬楼梯的时候，关节负重是平时的4-5倍，走长路后上楼呢，也要尽量扶着栏杆或者是墙，而且不要跨步上台阶。

狐狸精历来就是民间故事中最迷人的角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让狐狸精在很多故事中成了主角，读者往往也会对他们心生怜爱和同情。那狐狸精故事的迷人之处究竟从何而来呢？清朝才子纪云也特别爱收集狐狸的故事。有一次他说，他从自己的老师何秀那里听来了一个故事。话说是明朝的时候，有个书生趁着月色在荒野之中赶路，恍惚之间仿佛听到众人读书的声音，赶过去一看啊，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带着一群狐狸读书。书生心想啊，既然都是读书人，想必也不至于伤害自己，就壮着胆子与这位老人攀谈了起来。他说，我等自幼苦读诗书，是为了求取功名，你们既为异类，聚众夜读，所谓何事啊？老人叹了口气回答道，我们可不是一般的狐狸，而是立志要修仙的狐狸。这个书生还是觉得迷惑，他又接着问道，修炼就修炼，何必要读书呢？这个老狐狸说啊，我们的这种修炼方法关键就是形随心化，只有多读圣贤之书，懂得了三纲五常的道理，先化心才能化形。听到这里啊，书生忍不住瞄了一眼狐狸们读的课本，发现他们读的果然都是儒家的经典，但是啊，这些书和书生自己所读的书有所不同，因为这些狐狸读的书啊，都只有原文，没有注释。大家知道，四书五经历来是科举的必读书，但是呢，这个读书人要读的可不仅仅是四书五经的原文，还要读历代的注疏。这个书生就忍不住问说，那你们读经怎么不读注疏啊？老狐狸解释道，我等读书又不为求取功名，只为明理修心。这圣贤之书啊，原本并不艰深，口传心授之间就能领会意旨，何必要读那么多没有用的注释呢？狐狸先生的这番话仿佛就在替当时读书人发牢骚。书生又忍不住问狐狸，你有多大年纪啦？狐狸答道，这个我倒不曾记得，只是啊，我最初读书授业之时，印刷术都还没有出现呢。这书生一算已是千年之前，就忍不住追问说，那么在您看来，这千年之间人世之事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呀？老狐狸淡淡一笑说，倒也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呀，唐代之前说一个人是儒者就是很高的评价了，而到了明代以来呀，好像动不动就有人被尊为圣贤，这一点还真是不太一样呢。说完这话，老人便隐去不见了。狐狸的这段话一方面捍卫了儒家经典无可撼动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借异类之口表达了对当时社会风气和文化潮流的犀利评价。其实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游走于山林与人世之间的狐狸精，其实啊，就是人间的镜像和界标。像纪云这样的读书人，之所以热衷于讲述、收集和记录这些狐狸成精的故事，其实啊，就是要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观点。于是，这些经过读书人加工的狐妖故事，不仅寄托了浪漫的幻想，也成了他们表达观点的嘴替，这其实可能才是狐狸精的故事备受欢迎的原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您前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形成较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苑方江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苑方江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 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8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观机制，搭建3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判，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供给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养2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2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去养3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绿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 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滴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美丽。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

0: 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常吃食物纤维有益健康。食物纤维主要存在于蔬菜、康夫和谷类食物中。据流行病学资料表明，缺乏食物纤维的西方膳食是许多疾病如结肠癌、高胆固醇血症、缺血性心脏病的直接或间接病因之一。老年人由于胃肠功能下降，肠蠕动减慢，肠内有益细菌、乳酸菌减少，而适量多食用食物纤维则可弥补这种不足而减少疾病的发生。据有关学者报道，食物纤维可影响血糖水平，减少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和药物的依赖性，并有防止热量过剩、控制肥胖的作用，有利于老年人减轻体重和控制肥胖，还可预防胆结石和降低血脂。老年人每天摄入6到10克的食物纤维，对预防上述疾病大有益处。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麦麸、米糠、鲜豆荚、嫩玉米、草莓、菠萝、花生等。所以老年人饮食中应注意荤素搭配，不应偏食，应在保证营养平衡基础上适当多吃些纤维食品。

放松心情带来的好处。我们都知道放松心情有益身心健康，那么放松心情到底能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处一，增强记忆力。一系列研究表明，压力会导致大脑内部某种蛋白质数量增加，这种物质与老年痴呆症有关，压力可能加速老年痴呆症的恶化。好处二，保持身材。吃高脂肪和高糖食物会导致脂肪堆积，而压力会使我们抵制诱惑的能力降低，尤其会增加对垃圾食品的欲望。好处三，降低感冒几率。专家认为，持续的压力能使免疫细胞敏感度下降，降低抵抗炎症的能力，使患感冒的几率翻倍。好处四，减少抑郁。若处在压力环境中，人会出现抑郁症的症状，如食欲不振、忧郁等。压力会使有抑郁症史的人情绪激动，并可能导致病情复发。好处五，做出最佳决定。有压力的人更倾向于事物积极的一面，并会忽视他们即将做出的决定的消极方面。可见，放松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大有好处。学会放松，别被生活压倒。

古人眼里，狮犷和离娄就是聪明二字的化身。据说上古时代的离娄视力特别好，隔着很远的距离都能连动物的毛发看得一清二楚，这样的眼睛就相当于既有了望远镜也有了显微镜，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超能力。但是离娄也有找不见东西的时候，这又是为什么呢？庄子里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次皇帝出游，来到了赤水之北昆仑之丘。昆仑自古就是神山啊，皇帝登顶难忘，心潮澎湃，结果在返程的路上一不小心就把宝贵的玄珠弄丢了。有人说啊，这是皇帝在昆仑朝圣之后才得到的宝物，皇帝很是心疼，于是啊就请了外援来帮忙。他首先请到的人名叫知，就是知识的知，号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是这个知啊找了半天还是无功而返。皇帝又请了黎珠去找，这个黎珠有人说就是离娄，他呢是以目力见长，结果离娄上天入地也没有找到。皇帝没有办法，又派来一位天神名叫蚩垢，他的特点呢是善于闻声辨言，能说会道，但是呢蚩垢也没有能找到。找到这会儿啊，皇帝简直都有点不抱希望了，他又找来了网象。这个网象呢据说是一种生活在水里的妖怪，长得呢像个三岁的小孩，但是大耳长臂，通体黑色。这个小怪物不仅长得丑，它最大的特点是有点迷糊啊，不仅看不清也听不清，好像什么都记不住的样子。皇帝找他来几乎都已经不抱希望了，没想到啊他一下子就找到了这枚珍贵的玄珠。和这位网相一比，离娄的好视力好像也没有派上用场，反倒是这个黑乎乎的水妖在关键时候大展身手。庄子讲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是一个预言，这枚宝珠就是皇帝不远万里所寻到的真理或者本心，他不小心遗失的正是这宝贵的本心。为了找回这种本心，他派出的三位能人分别代表着知识、感觉和语言，而他们的失败则代表着人类认知的局限性。那个看起来懵懵懂懂迷迷糊糊的网象呢，反而更容易接近人的本心，所以一下子就找到了皇帝遗失的玄珠。这个充满神秘感的故事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解读空间，也充分体现出道家哲学的妙处。当人们过于执着和自信于自己的感觉和知觉，就很容易忽略或者偏离直觉和本心，而后者才往往是通往智慧的无用之用，无心之心。所以后来茅盾先生在研究中国神话的时候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就叫玄珠。这个玄珠啊正是取自于这个故事。在古人眼里，究竟什么才算真正的聪明呢？表面上看

好像是听得清看得远，但事实又不只是如此。无论是狮况还是离楼，虽然以传奇性的听力和视力为人所知，但是人们真正记住的是他们如何取法自然、不忘初心的智慧。或许这才是古人真正要传达给我们的大聪明、大智慧所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62集。西山脚下的枫树林几年前还很荒凉，只有几座孤坟，如今的坟头却已一片绿荫。一时带着石记几个小伙子将阿坤的衣冠冢住在妻儿墓旁。阿良他们见阿坤墓住得即将要与一时妻儿墓一般高，便都歇了手，一时却还在往上面垒土。阿良轻声说，
9: 大人差不多了，阿坤的房子不能比夫人和公子的房子高啊。
8: 一时还是没有停下，他瞥了一眼妻儿被阿坤他们修筑的肃穆整齐的坟墓，不由得更加怀念阿坤。阿良见一时神情凝重，一脸凄然，却不知如何去安慰他。良久，阿良低声说，
9: 大人，阿坤出门前好像知道会遇难似的。
8: 一时站直身子看着他，阿良继续说，
9: 他不像以往出门那样交代几句就走，这回出门前他将酒庄的事儿对我交代的仔仔细细。
8: 一时忍不住了，他焦急的道，
9: 他还说了些什么？
8: 阿良回忆着，
9: 他还将酿酒秘方告诉了我，并且说这个秘方此后属于实际酒庄，要传承下去。
8: 惠游曾对他说过阿坤遇难前后的经过，因他一直怀疑惠游，也就没有全信。如今看来，阿坤果然是存有与惠游同归于尽的想法，他如此做完全是出于对惹儿的保护。想到这里，他不禁痛切的喃喃道，
9: 阿坤呐，你真忠实的让我心碎呀。
8: 一股强烈的悲痛直冲一时心头，他挥洒着热泪为阿坤黑完最后一铲土。良久，他抬起头转向阿良他们，
9: 记者经常过来看看他。
8: 阿良点头答应道，
9: 大人放心，我们会经常来给夫人公子和阿坤上坟陪土的。
8: 第二日一早，范蠡便随着伊顿朝秦国方向走去。他一路观察着，对伊顿说，
1: 这里确实是养牲畜的好地方啊，你让牲口驮盐 卖了牲口就卖了盐。

0: 真是一石接二鸟啊。其实你还可以自己去开挖池岩，产岩后我就到你这里来进池岩。
1: 伊顿听了大受鼓舞，正想说什么，范蠡指着前面一座庙宇问，
0: 那是什么庙啊，香火如此之旺。
1: 伊顿笑笑说，我们过去看看。范蠡随伊顿来到庙前，仔细一看，却见庙前屋檐下悬着一块匾额，上题朱公庙三字。范蠡以疑惑的眼神望向伊顿，伊顿向范蠡长长一揖说道，
2: 恩公如晚生再生父母，故建此庙以明大恩。
1: 范蠡不以为然道，
0: 过了过了。
1: 他语重心长的道，
0: 你若真想感激我，就代赴当地民众，那要比造庙更有功德呀。
1: 伊顿颔首道，
2: 晚生定当谨记先生教诲。
1: 几辆马车行至晋楚边界，前面那辆马车慢慢停了下来，后面几辆也跟着停下。此时前头马车里走下一人，他走到位居中间的车旁说，
3: 过了前面那块界碑就是晋国地界了，请楚姬不要心连外望，以免发生意外。
1: 车里的喜鹊见惹儿闭目不语，于是带他答道，
4: 知道了大人。
1: 惹儿已心如死灰，一路无语，他的手一直按着胸前的小金笛，或许这已经是唯一能唤醒他记忆的东西。秦国都城雍虽然地处边陲，往来贸易却十分繁荣。伊顿扶范蠡走进他的分号，范蠡仔细打量完这个商户后，笑望着伊顿说，
0: 怪不得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就斐然，原来你很有经营头脑啊。
1: 伊顿谦虚地说，
2: 晚生是得先生提携才小有成就。
1: 范蠡谦虚地道，
0: 哪里，我只不过给你指了一条路，这一切完全是靠你自己经营出来的。你看啊，在雍城这最重要的街道选商铺，商铺中陈列的物品都是西北地域的稀缺之物，这充分体现了你的经营天分呐。
1: 伊顿虽然很久没来分号，却无心过问分号盈亏，他只想早些派人出去查访范蠡要找的人。范蠡说，
0: 不用劳烦你们，我自己去即可。
1: 伊顿笑笑道，
2: 先生人生地不熟，去哪里打听啊？
1: 范蠡道，
0: 你只需领我去雍城最大的酒楼，咱们去那里看热闹。
1: 一时见十际酒庄中的五个人都是他当年的下属，不禁引起了一番思索。他详细询问了阿良他们，从他们的叙述中一时判断，石买排挤自己完全是处于派系之争。石买毕竟是老将，他懂得惜才，更懂得军中稳定之重要，故此那些重要将领们并没有受到多少牵连。至于阿良他们这些刺儿头兵被赶出军营，只是为了杀一儆百。一时释然放下几年来的心中重负，他不必再为其他将士的遭遇担忧了。看着这五个昔日的刺儿头兵，他不由得暗暗发笑，当初自己并没少惩罚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虽然顽皮，却是无比忠诚侠义。猴子不是被赶出军营的，他是因一只眼睛受了箭伤，早就解甲归田了。回到家乡之后，因为体弱眼睛又不方便，混得衣食不饱。他与阿水是同乡，阿水回乡看望双亲时便将他带了过来。猴子告诉一时，有很多像他那样解甲归田的伤残兵卒，日子都过得十分艰难。一时听了，心情又不由得沉重起来。就在一时沉默不语的间歇，代替阿坤主事的阿良吩咐说，
3: 猴子，你把这些酒糟挑去倒了。
1: 猴子刚要上前挑酒糟，

0: 在沉思中的意识捏起一团酒糟放进嘴里嚼了嚼问道，
1: 这酒糟人都能吃，为什么要倒掉？
0: 猴子也凑过来说，
2: 是我每天倒酒糟时都有很多人捡回去吃。
0: 阿良不解的道，
1: 每天那么多酒糟出来，卖也卖不出价，留着能做什么？时间长了还不生蛆啊？
0: 一时这几年跟着范蠡做生意，开出总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时间长了耳濡目染的，也懂了不少经商之道。他略加思忖之后说道，
1: 这个商铺用作卖酒，另外找一处宽敞的地方用来酿酒养牲畜，如此一来酒糟不就大有用处了。
0: 阿良五体投地的笑着道，
1: 嘿，大人这个主意真好，可惜人手太少，忙不过来啊。
0: 一时也笑了，
1: 你这个阿良啊，越国如此之大，还能缺人吗？
0: 他话音未落，一个主意闪在眼前。
1: 猴子，交给你装差事。
0: 猴子来了精神，挺起他瘦弱的胸膛。
2: 大人，请吩咐。
0: 一时道，
1: 你哪怕走遍全越国，也要将那些曾经跟随范大人和我一起征战过的伤残将士们找到，他们若是愿意，就将他们带来会稽，让他们跟着你们一起经营史记，若是不愿意，就以史记的名义资助他们在本乡酿酒也好，制陶也好，养牲畜等等都行。
0: 猴子与其他几人听了，激动的眼睛发潮，他们看着一时，觉得从他身上散发出了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神力。一时踱了几步，思索着，
1: 一下扶持起所有人实难做到，先找那些能力强的，他们起来之后大家齐心协力，再带起另一批人来，如此一来咱们那些弟兄们就不会再流离失所了。
0: 猴子红着那只独眼说，
2: 大人，也只有您才这么牵挂着那些早已被人遗忘的伤残兵士啊。
0: 一时长叹一声说，
1: 唉，不能忘记他们呀，他们曾经是越国的卫士，也是越国的功臣，范大人一直践行着的就是人不能光为自己而活，即使不能普济天下苍生，也要尽己之力尽力帮助别人。
0: 说到这里，他突然大声说，
1: 以后谁也不许再叫我大人，你们就叫我二哥或者二掌柜都行。这句话呢，我以前曾对阿坤说过，可他一直改不了口。
0: 阿良他们互相看看，谁也叫不出第一声。猴子挠了挠头问，
2: 您是二掌柜，那难道还有谁比您更大？
0: 一时由衷的笑了笑道，
1: 猴子这个头开得好，以后都要这么叫。为什么要你们叫我二掌柜呢？因为桃山还有一个大掌柜。
0: 阿良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就里的笑了起来。满福楼与伊顿商号相隔不远，看得出这是雍城贵族聚会的地方，进出的都是穿着绫罗绸缎的人。范蠡和伊顿挑了一个不显眼的位子坐下后，伊顿问范蠡想吃点什么，范蠡说咱们重在说话，不在于吃什么。于是伊顿做主点了几样特色菜，叫小二烫了一壶老酒，两人就在那儿边喝边聊起来。伊顿发觉范蠡说是聊聊天，其实弹性并不似往日，他更多的是在倾听其他饮酒人的高谈阔论。他们刚刚举起酒樽，不听小二吆喝，
3: 爷里边请，座位都给您老留着呢。
0: 范蠡与伊顿闻声看去，只见一位鹤发童颜大约60开外的老者健步走入。范蠡看他走路的姿态以及身上的穿戴配物，早已猜出此人大有来头。来人扫了范蠡伊顿一眼，对小二说，
4: 请一请闲人，老夫今日请了贵宾。
0: 小二恭顺地答应着，他来到范蠡他们桌前，为难地说，
3: 二位客官不好意思，麻烦你们挪个位。
0: 伊顿听了十分生气，他气愤地站了起来，就要与小二理论。
2: 你

0: 一个年纪稍大的婢女问道。
1: 夫人是担心我们做的饭菜不可口，还是？
0: 邹图氏笑着摇摇头道：“
2: 你想多了，我亲手伺候他们吃喝，感觉心里踏实。这不，昨儿晚上二爷回来，今儿还要多备两个菜。”
0: 说这话时，他脸上漾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午后雨停了。一个面目丑陋、满脸都是烧伤疤痕的人围着朱公庄园转来转去，看门的鲁人忠实而心善，丑人来到门口探头探脑时，鲁人以为他只是想看个稀罕，并没赶他，没想到他看过一阵之后还是不走。鲁人以为他是肚子饥饿，想起主人历来舍粥舍饭的家风，就让婢女端来一碗饭给他。丑人摇头不接，啊啊地比划着，原来他是个哑巴。鲁人猜了半天也没弄懂他的意思，哑巴急得手脚乱舞，连续做了几个劈柴挑水的动作。鲁人明白了，
3: 你是想留下来干活？
0: 哑巴连忙点头。此时来到院子里晒东西的惠游见了，走出来问
2: 他是不是来乞讨的，给他些吃的吧。
3: 给了他不要啊，他打手势说要我们留他下来干活，我们庄园怎么会要一个这样的人呢？
0: 哑巴看了一眼惠游，目光显得有些慌乱。惠游虽然看着心里害怕，却又很同情他，就说道，
2: 我家下人足够了，你到别处去找活吧。
0: 哑巴还是不肯走，啊啊地求着他。听到外面的声音，邹图氏也出来了，他对惠游说，
2: 怪可怜的，要不你带他去商铺那边，看他们能否给他安排点活干。
0: 惠游点点头，对哑巴说，
2: 跟我来吧。
0: 哑巴听了，高兴地跟在惠游后面走出门去。满福楼里，范蠡伸手按住一顿，他摸出几颗兽骨往桌上一甩，看了看说，
4: 小二啊，你去对那位贵人说，他今日缺火，若想谋事定然不顺。我自东方来，属木，生火，坐在这里能给他带来好运。
0: 小二连忙转身去那边学说了一遍范蠡的话。老者很好奇，走了过来，眯缝着双眼打量一番范蠡后问道，
3: 你懂卦术？
4: 在下游走江湖久矣，奇门遁术略知一二。
0: 老者再次观察了范蠡几眼，只见他儒雅中透着几分高深，随意中溢出一股难言的尊贵，于是说，
3: 那你就帮老夫卜上一卦吧。
4: 大人要问什么？
0: 那人见范蠡口称他大人，心想，
3: 莫非真的遇上高人了，他竟然能看出我尊贵的身份。
0: 老者略加迟疑后，指着一顿对小二说，
3: 你带这位客官回避一下。
0: 一顿明白他是想问大事，于是没等小二催促，便起身朝一旁走去。待他们走后，老者说，
3: 老夫想问，当今三位王子哪位堪可成器啊？
0: 范蠡将兽骨放进那人手中，让他闭眼默想所问之事，之后摇一摇再甩桌上。老者照着做了。范蠡仔细看了一番桌上兽骨的散落姿态，沉吟着说，
4: 大王子主木，性暖有魄力，二王子主金，刚强有力，但需负山金润而生，三王子主水，水旺成沼，恐身体有暗疾呀。
0: 那人再次审视范蠡问，
3: 你何时入侵？
4: 啊，今日晌午。
0: 那人又问，
3: 你是否了解三位王子情形？
4: 在下从未听闻过王子之事，只从卦象上分析他们。
3: 大王子和二王子如今不好说，三王子确实有暗

0: 记。
1: 他开始改口称范蠡为先生了。
0: 先生以为大王子与二王子谁为贵啊？
1: 范蠡看着卦象说，
2: 两位王子都为贵啊。
0: 谁更贵啊？
2: 只有先后，没有后包。
1: 老者自言自语起来。
0: 这怎么理解啊？难道大王子之后便是二王子即位？
1: 范蠡连连避忌，
2: 此话在下不敢妄断。
1: 正在此时，宰辅到了。从他们相互的称呼中，范蠡知道这位老者便是国舅。他们落座的时候，宰辅看了范蠡一眼，国舅说，
0: 小二，给我们这边加个屏风。
1: 小二连忙搬来一个屏风，将他们与其他人隔开。国舅指指范蠡那边，
0: 他是卦师，刚才曾为老夫卜过一卦，何为灵验？
1: 宰辅看了看老者，国舅为何事卜卦？国舅没有回答，他哈哈笑了几声后，却说起了另外的事。
0: 我说宰辅啊，你说楚人狡猾不狡猾？早就出来进贡，却迟迟不见贡物送来，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啊？
1: 宰辅也笑了，还不是在等筹码。他们或许想看看蜀晋进贡后得到了什么好处。国舅道，
0: 那么王上打算如何奖赏蜀晋呢？
1: 宰辅沉吟少许，王上说先不急着奖赏，楚国不是在等着看我们吗？我们就偏要先看看楚国如何做，然后再用奖赏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的奖赏就更加高贵。国舅点头称颂道，
0: 王上果然高明，如今诸侯各国间的关系实在微妙，稍不谨慎便会惹祸烧身的。
1: 宰辅凑近国舅，王上近日总思量着在黄河边上修筑一道防御壕沟，大臣们以为这是一件劳命伤财之事，国舅看看能否出面劝阻一下。国舅道，
0: 修筑防御壕沟确实能起到。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您请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 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事安排及

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切实形成教应行工作闭环，牢牢守住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苑方江实地查看小呼兰河水势，详细了解强降雨影响和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连日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把风险研判的严重一些，把情况考虑的复杂一些，要加强物资设备前置，确保满足抢险救援需要，要全面排查临河居民和零散入山人员，临机果断转移避险，要抓好农田排涝工作，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在桃山林业局公司春光林场分公司，苑方江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隐患点加风险区双防双控制度，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点位，强化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畅通群众提供险情线索渠道，坚决执行紧急撤离刚性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各级各类抢险救援队伍要全时备勤备战，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铁力市年丰乡年丰水库，苑方江实地查看水库实时水位，详细了解水库库容、日常管护、汛期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水库安全度汛措施，紧盯风险点，加强巡护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问题，确保水库安全运行。要加强科学调度，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严格控制汛限水位，更好发挥拦洪削峰作用。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7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新闻发布会，市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森林康养服务体系建设与品质提升情况进行介绍。今年夏季，我市立足医疗健康赋能森林康养核心理念，落地6项重点工作，依托市级医疗机构打造4大疗愈体系，全面扩容康养配套，发布8大类康养配套产品清单，推行林都文旅健康服务官机制，搭建3级健康服务网络，强化急救技能培训，构建全域旅游医疗应急保障体系，深化蓝盾护游，抓实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持续完善康养体系，丰富康养新业态。在医保赋能方面，我市聚焦康养旅居群众急难筹盼，畅通异地结算通道，在景区设置医保服务站，依托12393热线，构建线上热线咨询加线下站点办理服务模式，落地医保家庭共济服务，智能监控医保基金安全，全力保障来医康养群众就医权益。在文旅供给方面，我市针对游客多元需求，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九峰新养2日专线提供萌宠疗愈、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养2日专线适配家庭亲子轻度假游客，兼顾游玩与康养，金林趣养3日专线行程涵盖全品类康养项目，适合长期避暑休养。在体育赛事方面，我市全新打造一起超全民运动超级联赛，搭建高端标杆赛事、青少年系列赛事、特色群众普惠赛事矩阵，构建全年贯通。

0: 四季不断档的赛事发展格局，推出观赛加运动加度假加康养一站式体验，助燃伊春夏季避暑旅游。在服务保障方面，启动森林康养心安疗愈全域联动提升行动，开展专项培训，提升康养讲解服务能力，完善相关硬件设施，整合景区资源，融合多元业态，丰富产品矩阵，让游客玩得开心，玩得舒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医保局、市体育局、伊春森空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夏日林间风光正好，唐文和临海奇石景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依托伊春都依你宠客服务品牌，景区把暖心服务融入游览全过程，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贴心举措，让优质服务与秀美山水相映成景。景区出入口及主干道旁，工作人员有序开展交通疏导工作，耐心指引车辆停放，引导游客通行，及时疏导车流，保障游览秩序井然，出行顺畅。忙碌的值守身影，为游客安全安心游玩筑牢第一道防线。服务窗口内，工作人员全程微笑服务，高效履职，细致做好票务办理、线路指引、游客咨询等工作，耐心解答游客各类疑问，快速高效处理游客需求，以周到细致的便民服务提升游客游览体验。林间观光车往返穿梭，贴心接送往来游客，让大家便捷游园。景区各处随处可见的都依你宠客服务标语，氛围感满满，处处彰显以诚待客、暖心宠客的服务温度。一步一美景，一处一温情，唐王河临海奇石景区立足游客需求，聚焦细微服务，深耕宠客细节，以规范的服务、温暖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持续擦亮伊春都依你文旅服务名片。盛夏时节，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南岔县凭借清爽宜人的气候、静谧优美的山林河畔风光，持续点燃夏日康养旅居热度，全国各地游客慕名奔赴，在绿水青山间解锁22摄氏度的惬意夏日，沉浸式体验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入夏以来，南岔县避暑康养旅游进入黄金期，依托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优质康养载体，一批批来自北京、天津、苏州、南京等城市的候鸟式旅居游客组团而来，远离城市燥热与喧嚣，栖身青山绿水之间，尽享避暑纳凉、休闲静养的高品质旅居生活。疗养院还根据旅居群体需求，配齐优质食宿、休闲娱乐、康养理疗、短途出游等一站式配套服务，让游客在绿水青山中放松身心，舒缓疲惫。7月17号，友好区举行了放下手机读会儿书，跟着课本读小兴安岭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滴翠楼森林书屋，语文老师带领孩子们齐声朗读美丽的小兴安岭经典段落，身旁参天红松、潺潺溪水与课本文字相互呼应，让书本里的林海画卷真实呈现在眼前。孩子们品读自然科普森林主题读物，在天然氧吧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文字相融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持续推进，孩子们提笔在森林主题信纸上书写给游客的信，一边在林间溪道缓步漫游，感受课文中溪水潺潺、鸟鸣相伴的林间景致，一边向游客递上邀约信件，向各地游客发出真诚游览邀请。此次森林有氧阅读沙龙活动立足暑期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小兴安岭原生态山林资源，打造特色研学课堂，既能引导青少年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涵养静心阅读习惯，也借助孩童纯真视角生动展示林区清凉避暑优势与原生态美景，以创新形式助力伊春生态文旅品牌宣传推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7: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宣布第三届中国养老院院长大会将于9月15日至18日在西安举行。本届大会以弘扬院长精神，展示院长风采，汇聚院长力量，陪伴院长成长为主题。大会将聚焦机构运营、人才短缺等行业痛点，展示智慧养老等可复制经验，同步联动第四届陕西养老服务业博览会，配套特色康养交流活动，并启动为期3年的青蓝计划青年院长培养项目。人民网消息，7月起550项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覆盖民生安全、产业升级等多个领域，为消费者权益筑牢防护网。其中强制国标消费类激光指标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重点规范激光笔生产销售，将有效降低激光辐射对青少年的人身伤害。助听器专用国标对设备安全性能作出明确规定，助力提升国产助听器技术水平，改善听力障碍群体生活质量。雷电灾害防御指南国标细化了公众灾前防御、灾中避险、灾后救助全流程指引，帮助公众提升防灾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近年来，原本多用于医疗健康、工业制造的外骨骼助力器悄然走进消费市场，保护膝盖、强效助力、健步如飞的宣传铺天盖地，不少老年人被种草，也让不少晚辈将其当作孝敬长辈的首选礼。然而，这款被捧为黑科技的产品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广东珠海的张先生最近就踩了坑，他为了让父母出行更轻松，特意在某品牌授权代理网店花高价购入一款外骨骼徒步助力器。商品详情页里，碳纤维、钛合金的卖点十分醒目，宣称坚固结实与轻便。可到货后，张先生一上手就发现不对，产品分量很轻，父母试用后不仅没感受到腿部支撑，反而被额外重量拖累，甚至有摔倒风险。张先生随后去品牌官方旗舰店核对信息，才发现自己买的这款产品实际材质是铝合金和不锈钢，和代理店宣传的碳纤维、钛合金完全不符。他提出退货，商家却以产品有轻微划痕，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目前各大电商社交平台上的外骨骼产品数不胜数，都以老年人为核心目标群体，宣传的助力参数五花八门。有的说能节省百分之几十的体力，有的宣称提供30%至50%的助力，还有的称能减轻40至80斤负重，但没有一家品牌能明确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和测试依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胡慧敏表示，目前市面上很多外骨骼产品的助力宣传都缺乏科学实验数据支撑，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核心问题在于，我国尚未建立智能外骨骼性能的统一测试与评价标准，不同产品的参数标注没有统一规则，导致宣传和实际体验差距明显。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工程师会通过采集受试者穿戴外骨骼运动时的肌肉激活度、能耗、心率等指标，结合主观评价来测算真实助力效果。测试显示，不同产品的助力差距极大，好的产品能让心率下降40%，差的可能几乎没有效果。那么普通消费者，尤其是老年群体，该怎么挑选外骨骼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骨科副主任医师王磊提醒，选购时首先要看轻便性，整机含电池重量最好控制在3公斤以内，其次要选穿卸简单的款式，最重要的是安全性。他同时提醒，有认知和平衡功能障碍的老人不适合使用外骨骼，大家也要理性看待产品功能，它只是机械拐杖，起到辅助减负、延长步行距离的作用，不是能代替人行走的神器。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为深入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补齐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短板，经国务院同意，我国正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对这一新职业资格的管理体系、评价标准、职业能力等作出明确规范，养老服务行业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迎来里程碑式突破。据介绍，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属于水平评价类，适用范围涵盖居家、社区、机构等各类养老服务场景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共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层级。其中，初级、中级职业资格将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评价规则将另行制定。针对不同级别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暂行规定也做出了清晰划分。初级养老服务师需掌握基础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独立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支持等基础服务，开展基本服务质量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需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可独立制定照护方案与需求解决方案，承担养老一线服务人员的培训带教工作，还能为老年人及家属提供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综合性服务。除专业能力外，所有养老服务师均需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恪守职业道德，对养老事业保有责任感与热忱。制度实施层面，两部委将共同负责政策制定与落地监督，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承担证书登记服务工作，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开登记情况。文件同时明确，各地用人单位可结合岗位需求，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到对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打通职业发展上升通道。业内人士表示，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的设立，不仅将有效提升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更将推动养老服务向标准化、专业化方向升级，为亿万老年人享受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提起容易吸油的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茄子。茄子组织松散，像海绵一样，确实容易把油吸进去。鲜为人知的是，打散后再煎炸爆炒的鸡蛋，吸油能力比茄子还强。近年来，作为螺蛳粉、汤粉等小吃的灵魂配料，炸蛋备受欢迎。鸡蛋被充分打散后倒入热油，蛋液迅速膨胀起泡，形成大量空隙，油脂便容易钻进去。第二个容易被低估油量的是番茄炒蛋。做这道菜，绝大多数家庭会放两次油，炒鸡蛋放一次，然后再捞出鸡蛋，再加油炒番茄，最后把炒熟的鸡蛋放在炒出汁的番茄里。这样一来，番茄炒蛋就成了高油高糖的菜品。如果特别喜欢吃炒蛋，做到以下两点，有助于减少油脂的使用。使用不粘锅。不粘锅可以减少油的使用量，在小火均匀薄油的情况下，把蛋液倒进去，以正好铺满锅底为宜。等所有蛋液都处于微微凝固状态，把火调大，用铲子快速翻炒成型，然后迅速关火盛出。如果要配番茄、黄瓜、苦瓜等食材，就分开炒，但炒蔬菜时不要另外加油，借着炒鸡蛋残余的一点油，先小火等待蔬菜流出汁液，然后稍微调大火翻炒，快要熟时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稍微搅拌均匀就关火，最后放盐拌匀即可出锅。打鸡蛋时加点料酒，料酒含有少量酒精，可以加快蛋白质受热凝固的速度，鸡蛋更容易成型。在少用油的情况下，炒出来的鸡蛋更嫩。如果不喜欢料酒的味道，加些白开水也有类似的效果。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1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碱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碱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3: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 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进博会的第

0: 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3: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2: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4: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5: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6: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7: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8: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9: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8: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0: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8: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1: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2: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

0: 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石，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

0: 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

0: 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时光。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夏日清风拂面，晨光温柔正好，愿您拥有清爽舒心的一天。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华网消息，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记者22号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增进合作，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

0: 腰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篇正能量。那今天王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夏日留白，自愈前行，希望听完之后你会有所收获。作家毕淑敏曾说，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人生的成长是不停地奔跑，不停地争取，不停地赶路。却忽略了真正成熟的人生往往是懂得慢下来，停下来，静下来。生活像一条不停向前流淌的长河，日复一日的奔波，重复琐碎的日常，积压沉淀的情绪，常常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身心疲惫，内心浮躁。而漫长温柔的夏天恰好给了成年人一段恰到好处的留白时光，一场不慌不忙的夏日出行，不为奔赴热闹，不为追逐风景，只为安抚疲惫，梳理心境，自愈自我，让我们在奔波的生活里找回松弛的状态，读懂生活真正的意义。

人这一生不必步履匆匆，适时停歇是最高级的智慧。我们习惯性的早起奔波，终日忙碌，深夜内耗，把紧绷当成了常态，把坚持当成了勇敢，把透支当成了努力。似乎一旦脚步放慢就是懈怠，一旦稍微停歇就是辜负生活。可日子越往前走，我们越会明白，人生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且持久的远行。拼速度的人容易早早疲惫，懂节奏的人方能行稳致远。生活的累，一半来自生活本身，一半来自我们不肯松弛的心态。我们纠结得失，执念对错，焦虑未来，凡事总想做到尽善尽美，遇事总想立刻拥有答案，于是心越来越乱，身越来越累。即使四季有更迭，月月有轮回，人生亦有长尺。夏天适合耕耘，夏天适合舒展，人生亦是如此。有奔赴的热烈，也有该停歇的温柔。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紧绷，永远奔跑，而是懂得在喧嚣中守得住宁静，在忙碌中学会停歇，在压力下适当放松。适度留白，不只是放过生活，而是放过疲惫的自己。懂得停歇，

履从容，就行不疲。山水藏温柔风物，自然是最好的治愈良方。身边有一位沉静温柔的姐姐，常年心态通透，性情安然，身边的人永远羡慕她的情绪稳定、从容、平和。问及秘诀，她分享了自己多年的小习惯，每一个盛夏无论多忙，都会抽出几天短途出行，不去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不追热闹繁华的打卡景点，只是寻一处静谧的山野，清幽的湖畔，微凉的林间。他说道，人在压抑疲惫的时候，最该去的地方是大自然。夏日万物蓬勃，草木肆意生长，清风温柔拂面，日光温柔不燥，站在开阔的天地之间，看着连绵的绿意，澄澈的蓝天，流动的云朵，才会发现我们耿耿于怀的烦恼不过是世间微小的尘埃，我们焦虑纠结的琐事不过是人生路上微不足道的插曲。很多时候，治愈从来不需要刻意开导，不需要大段的道理，只需要一阵风，一片绿，一场落日，一片山野。夏天的风会吹散心头的郁结，剩下的绿意会抚平眼底的疲惫，山间的寂静会安抚内心的浮躁。自然从不会言语，却能治愈所有的难言委屈与疲惫。他告诉我们，草木岁岁枯荣，人生起落寻常，没有永远的顺遂，也没有永远的低谷，日子有难有易，生活有苦有甜，一切都会随夏风散去。随时光的温柔翻篇儿，身处山水之间，我们会学会平视生活，接纳得失，包容遗憾，心境慢慢开阔柔软，这便是远行最大的意义。

独处遇见自我，自愈是成年人的终身修行。很喜欢的一句话，成年人的世界，自愈是必修课，自度是大智慧。年少的时候，我们难过会倾诉，疲惫会依赖，委屈会倾诉，总期待有人理解，有人安慰，有人救赎。可是越长大越明白，生活是一场单人的旅途，喜怒哀乐终究要自己体会，风雨坎坷终究要自己奔赴。没有人能够替我们消解焦虑，没有人能替我们熬过疲惫，真正救赎自己的永远是懂得自愈的自己。夏日的旅途最珍贵的不是风景，而是独处放空的时光。平日里我们会被各种身份裹挟，是奔波的劳动者，是尽责的成年人，是扛事的生活者，唯独很少做自己。我们忙着照顾生活，迎合他人，应付世事，却唯独忽略了内心真正的情绪与需求。而一场安静的夏日出行，给了我们与自己独处的机会，不用迁就任何人，不用应付任何事，不用追赶任何节奏，只需要安静地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梳理繁杂的一些情绪，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每一次放空都是一次自我修行，每一次独处都是自我沉淀的成长。生活的风雨不会停止，生活的难题不会消失，但我们自愈的能力会在一次次松弛与沉淀当中越来越强。慢慢学会消化情绪，抚平烦躁，接纳遗憾，稳住心态。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

0: 风顺，而是历经风雨依然能够自我治愈，自我支撑。盛夏漫长，时光温柔，你可以在旅途当中与自己相逢，和解共生，便是成年人最珍贵的成长。心怀松弛向暖，带着温柔奔赴人间烟火。很喜欢一句话，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抵达终点，而在于归途的心声。所有的放空与远行，最终都是为了更好的回归生活。我们奔赴山水，邂逅盛夏，放空自我，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为了整理心境，积蓄力量，重新出发。短暂的旅途虽然短暂，却能治愈长久的疲惫，沉淀浮躁的心态，重塑生活的底气。看过太多人奔波一生，习惯紧绷，习惯焦虑，习惯追赶，把日子过得兵荒马乱，也慢慢懂得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不是速度，而是心态，赢的从来不是奔赴，而是松弛。生活不需要时时刻刻全力以赴，张弛有度，方能岁岁安然。经历过夏日山水的治愈，经历过独处时光的沉淀，我们终会明白，生活最好的状态是忙的时候全力以赴，闲的时候自在松弛，遇事从容淡定，遇事不慌不乱。盛夏的风会年年吹来，生活的琐碎会日日重复，但只要我们懂得给自己留白，给心灵透气，给生活松弛，日子就会慢慢的温柔顺遂。不必追赶时光，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累了就适当停歇，倦了就短暂放空，烦了就奔赴自然，让风吹散烦恼，让光温暖心境。余生漫漫，愿我们都不负盛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在奔波的岁月里学会自愈，在繁杂的生活里守住温柔，在寻常的烟火里活得松弛坦荡。以温柔之心度生活，以松弛之年奔赴流年，不负每一场夏日的盛放，不负每一次人间的温柔，安然前行，岁岁从容。
1: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3: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13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6: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0: 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青花》。这首歌呢是由周传雄演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负责作曲编曲，收录在周传雄2007年推出的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的。歌词借用青花瓷作为承载情意的信物，
6: 铺展开含江南韵味的春日离别图景，诉说了一段相爱之人离散后的绵长心事，字里行间藏着对昔日约定坚守的执着和心意，也写尽离别带来的绵长遗憾，描绘出主人公独自抱着青花信物困在过往回忆当中思念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好，朋友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出台，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港举行交流，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在郑州举办，重庆五里坡保护区首次记录到穿金丝猴活动影像，又一个台风预计将登陆我国。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规划提出，“十五五”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

0: 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新华社消息，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以下简称双城计划）23号在香港举行交流活动。双城计划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旗舰青年文化学习及交流项目，由太谷地产任首席赞助，并获故宫博物院及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支持，旨在为年轻人创造交流、合作、体验式学习的平台。本届活动以文化生成中为主题，此前3周22名学员走访北京798艺术区、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广州白鹤潭大湾区艺术中心、香港西九文化区等地。未来几周，学员将分别进入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辖文化机构、香港西九文化区太古地产等实习，亲身体验艺术行政、节目策划与文化空间运营等岗位。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宏正表示，通过各方携手合作，来自香港和北京的青年得以共同开展文化探索与创意交流之旅。特区政府会持续培育香港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和具有正向思维的新一代。新华社消息，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以下简称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本届大会将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据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副司长邢硕介绍，本届阳光体育大会共有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大会还将邀请巩立姣、陈梦、包善菊等冠军运动员参加开闭幕式、教育活动、项目体验等各板块活动，与广大青少年面对面交流互动。据悉，本届大会将在项目设置上更加注重参与性、趣味性和全面性，围绕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成长特点，设置田径、轮滑、武术、足球、篮球、排球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同时，大会将在河南体育学院打造运动项目推广体验场景，融合体育加文化、体育加科技形态，设置智能互动体验、趣味运动挑战、体育文化展示等内容，向参赛代表团和郑州市青少年开放。新华社消息，记者23号从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获悉，保护区首次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川金丝猴野外活动影像。视频画面中，一只成年川金丝猴坐在山坡上的草丛中，不时向四周张望。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柴慧明说，保护区在重要区域和候鸟迁徙通道布设了300多台红外相机，工作人员定期回收数据。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巫山县东北部，紧邻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2021年7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保护区部分区域纳入湖北神农架世界自然遗产范围。新华社消息，中央气象台23号10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23号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8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3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至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以应对美国关税影响，并凭借自身信誉和国际市场地位为本国经济找到新出路。卢拉表示，巴西政府将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据介绍，此次信贷支持计划主要扶持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钢铁、铝、汽车、木材、机械等行业，以及化肥、制药等战略性工业领域和受中东局势影响的出口商。同日，卢拉签署法案，为一项此前设立的信贷支持计划追加150亿雷亚尔（约合31亿美元）信贷额度。该计划旨在应对去年美国首轮加征关税对巴西经济造成的冲击。据阿联酋媒体22号报道，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察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据介绍，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天与富察伊拉港务局签署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以推进鲁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察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察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鲁盖拉特集装箱港涉及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察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至30个月。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6: 不是被骗，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7: 有我，
4: 有我，
10: 有我们。
1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国词，也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是词中之龙。可是您可能不知道，辛弃疾其实还是一位建功立业的抗金将领。那么辛弃疾是怎么在词人和军人之间转换身份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他生擒叛徒的故事。公元161年，辛弃疾21岁，为了反抗金朝的统治，他参加了耿京领导的起义军。第二年，辛弃疾和同伴刚刚完成了义军归附朝廷的任务，不料在经过海州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义军首领耿京被人杀害了。那么杀害耿京的是金人吗？不是，而是一个叫张安国的叛徒。他贪图金人的赏赐，把耿京给杀害了。这一下，义军可称得上是群龙无首了。眼看一片大好形势急转直下，悲愤交加的辛弃疾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对随从的士兵高呼道：“我们是奉耿京主帅之命来归顺朝廷的，现在发生了变故，我们拿什么去面对朝廷呢？”说完，就带领50名手下，趁夜潜进50000人的金军大营，在触及到张安国所在的营帐。这时，张安国正与金军主帅喝酒庆祝，眼见辛弃疾从天而降，顿时目瞪口呆。辛弃疾马作蹄路飞快，生擒张安国，将其擒上马背，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将张安国送至南宋的朝堂。这就是辛弃疾，一个能文能武的超级英雄，一位军中之龙，一位华夏儒将的典型。可是后来，随着南宋的节节败退和投降派的主胜，辛弃疾的抗金愿望始终无法在战场上实现，只能将一腔悲愤诉诸诗篇，最终树立了词史上的丰碑。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词中始终饱含着爱国主义的豪迈声音。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水落石出的成语故事。苏东坡是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他性格豪放，学识渊博。在被贬到黄州的时候，他两次游历黄州城外的赤壁，写下了两篇传世之作《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当时十月夜晚的月光特别皎洁明媚，苏东坡和他的两个朋友沐浴着和煦的秋风，兴致勃勃地一起在城外散步。月白风清的美丽夜景，他们诗兴大发，和朋友相聚畅叙友情，更让他们忘掉了一切

烦恼。和歌吟诗，畅所欲言，欢乐之至，找不到形容的说辞。苏东坡突然想到了酒，他急忙赶回家，询问妻子家中是否有酒。妻子笑了，拿出一罐藏了很久的酒，说这是供给他临时使用的。苏东坡大喜过望，连连称谢，拿了酒赶回到了朋友中间，来到赤壁下的长江岸边，登上小船泛舟游玩。这时只听见东流的江水发出潺潺的声响，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显得特别清脆。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悬在山峰间的月亮显得小了，江水下落，沉在江水之下的石头也露了出来。这个场景一下子让苏东坡感觉到了希望，自己在政治上被排挤，被诬陷，被贬官，有一天也会像这江水之下的石头，会露出来的。故事讲到这里，你理解了这个成语的意思吗？水落石出，比喻事情经过调查、研究和对证，终将真相大白。

后会责骂他，所以要求恋人别这样做。于是姑娘唱道：“别爬我家的门楼，不要把我种的树给弄折了。并非我舍不得树，而是害怕父母责备。我也在思念你，只是怕父母会骂我呀。”姑娘还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会风言风语地议论她，于是又唱道：“别爬我家的后院，不要把我种的树给弄折了。并非我舍不得树，而是害怕人家说话。我也在思念你，只是怕人家风言风语议论我呀。”言就是指语言，特指流言蜚语。畏就是怕。后来人言可畏就成为了一句成语，比喻流言蜚语是很可怕的。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陈琴来到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部，了解气象研判、雨情、水情和应急准备等情况，调度各县市区伊春森工集团安全防范工作。董文琴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迅速进入临战状态，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董文琴强调，要抓实抓细防汛重点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风险点及历史山洪区，对水库及桥涵坝体等水利设施逐一检查，提前腾出库容，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坚决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要强化物资力量前置，防灾救灾人员设备和物资靠前备足，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完善临灾预警较应行机制，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董文琴强调，要高度重视交通安全、景区安全及涉水露营项目安全，加强风险排查与游客提示，筑牢宠客安全底线，要因时因势安排极端天气停业、停课、停产，既要严格执行预警指令，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果断决策，要组织发动群众做好农业排涝，提前排查城市雨水管网，备足防内涝物资，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陈旭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2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应急管理局、桃山林业局公司，铁力市督导检查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应急管理局，苑方江详细了解本轮强降雨影响情况，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保持临战状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防御工作，要确保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加强统筹协调、信息共享、联合会商，严格执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切实形成较